0: 主人，快请断电。
1: 好了，拔了。
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老爸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没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5，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依旧来关注一下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楼道清，通道畅，高楼逃生有保障，高楼遇火不成梯，疏散楼梯速撤离，易燃杂物及时清，高楼火灾远离身。
0: 是，同时呢，我们来关注到在这个暑假期间，家长朋友们可以把小朋友们送到我们这里来学少儿口才哟。海口音乐广播官方少儿口才的社会实践来了，主持人手把手教学，涵盖了发音矫正、朗诵演讲、舞台主持和即兴表达。孩子们呢还能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体验直播，积累宝贵的舞台履历。想要给孩子报名的家长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啊回复少儿口才，回复少儿口才，直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就可以了。
1: 嗯，来看到大家继续发来的消息啊。云豆妈呢说感觉今天早上的车特别少，比昨天还少。确实，因为昨天好像是又有一部分中学的同学放假，就昨天好多中学门口，下午啊好多中学门口那车载的特别多，估计是他们也考完试了，然后基本上今天又一批孩子们不用早上去送上学，大家又可以完成

0: 起半个小时了，
1: 嗯，
0: 可能是这个原因啊，
1: 嗯，然后大家早上起来，如果这个时间段在路面上通行的话，虽然路上车少，但是可能有一些些的这个主干道上车还是会有一点点多的，大家多多注意安全。然后韩呢说，送送，小宝早早早呀，最近呢看到萝卜快少。快跑的次数越来越多了，有没有坐过呀？贵吗？他说那天刷抖音看到了有一个人说39块钱坐萝卜游木兰湾、
0: 嗯、
1: 我就想木兰湾那么远39块钱那么便宜吗？
0: 没坐过。
1: 我看见，我最近看见萝卜快跑在马路上逆行，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反正是、
0: 嗯、
1: 我经常看到他堵的那个后面堵好长好长的那个路。但是前两天的时候，孤立猪，我不知道孤立猪孤立羊的在不在听节目啊，他好像是坐了一次萝卜快跑，告诉我在那个后座上可以蹦迪，可以干这干那，可以 K 歌，可以蹦迪这那的，感觉挺有意思。
0: 没做过，你可以自己做一个试一试，打一个试一试啊。
1: 嗯，我们接下来呢还是来持续关注到一系列的消息。我们接下来关注到华为的事儿。华为呢在昨天的时候，社交平台上有一条关于华为暑期实习生薪资待遇的词条冲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广泛的一个讨论啊。
0: 嗯，
1: 然后这位实习生说呢，本科的这个非应届生暑期实习的这个基础月薪实习哦可以达到1万元、
0: 嗯、
1: 然后晚上8点半还会提供非常丰富的夜宵，包含是个大桃子，一盒葡萄，一盒枣，一盒一罐这个椰树饮品，同时呢还可以领取瓶装的喜茶啦、元气森林啦、肉松小贝、西瓜果切、猕猴桃等等多样的零食、
0: 嗯、
1: 然后这个实习生自己说啊，说我是心甘情愿加班的、
0: 嗯、
1: 然后开玩笑说哪怕让我半夜兑现友商的水军我也在所不辞、
0: 嗯、这个是华为终端总部的一个所在基地啊。然后目前的公开资料显示呢，这个华为终端的总部是位于东莞市松山湖南部环湖路以北，这是华为非常重要的一个研发基地，主要呢就是承担了像手机、移动宽带，包括还有家庭终端等等华为产品研发以及解决方案的一个研发工作。然后这条帖子一发送呢，大家也是在网上热议非常高啊，让大众看到了实习市场的一个巨大的差距待遇，然后也掀起了实习行业所谓我们说贫富分化的一个话题讨论。
1: 嗯，
0: 就很多网友感慨说这个实习行业的待遇呢天差地别，有的实习生说这个月薪才多少钱啊，你这个实习生月薪又这么高，然后还有这么多的这个福利都能享受到，就觉得差距特别大。然后呢也是很多网友在网上说呢，建议在校学生做好职业规划，选对赛道。然后与这个形成比较鲜明的对比的就是像一些中小型的公司，尤其是小微企业，他们那些公司的实习岗位呢不仅工资比较低，并且还存在零薪资实习的这个问题，包括实习生呢需要自带电脑免费完成工作，纯粹就是为爱发电。
1: 嗯，
0: 跟华为的研发岗暑期实习就形成了非常巨大的一个反差。
1: 是看到下边网友也在评论这件事啊，给这个实习生留言说，你这就是因为你是实习生，然后抱着去学习的心态，你肯定觉得好了。你如果是正职的话，大伙儿都是为了钱，怎么会为了这点加班夜宵感动呢？不过现在有学生的心气儿也还是很好的，要珍惜这段时光。
0: 嗯，
1: 然后这个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位实习生也回复了，说正式入职那天要是不发加班费，然后天天熬夜加班，我也会疯掉的。
0: 嗯，然后还有朋友说，这都干到晚上8点半了，给你什么都是应得的。
1: 是，
0: 但是有朋友也反驳了，说有的医生啊，像行业这医生干到晚上8点也很常见，但是也没有。一是没有加班费，二是也没有这些什么零食啊福利之类的。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其他的朋友发的这个微博写的啊，说没办法，天差地别，同一个大厂都是华为，技术岗实习的日薪呢能达到500块钱，
1: 嗯，
0: 然后一个月能过万，那非技术岗呢就是100多块钱，差距比较大。
1: 是，
0: 然后更扎心的就是有些小公司实习不仅没工资呢，还得自带手提电脑免费干活。说就比如说有一个这个某大厂好顶的实习啊，这个计划技术岗， 2500的日薪。
1: 2500的日薪呐、
0: 啊。嗯，是羡慕哭了。
1: 这个真是羡慕。
0: 所以就是建议大家说选对赛道吧，在能选的时候啊。
1: 是，昨天羡慕人家凯乐石，说员工可以那个重装去徒步啊，各种去旅行啊，全世界各地的玩儿。今天羡慕人家日薪2500。需要客观说明的是呢。

0: 万元月薪并不是华为所有暑期实习生的一个统一薪资标准，这个只集中在核心研发类的一个技术岗位啊，整体呢存在学历岗位类型地区补贴的一个差异，这个并不是说华为所有的这个实习生都是这样的水平，然后这类高薪实习的门槛也是极高的，基本上呢也是以985跟211的一些院线的本硕学历为基础门槛，普通院校的学生呢是很难获得面试机会的。在专业能力层面呢，应聘者呢需要非常扎实的编程功底、前沿技术项目经历，部分算法岗还会要求你还会就各种有论文呐、竞赛成果啦，还有硬核的一些科研经历啦，反正也是多轮技术面试筛选，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
1: 同时呢，高薪背后伴随的就是高强度的一个工作节奏了。像研发岗的话，基本都是白天敲代码，然后晚上可能加班，这都是非常常见的事儿了。有的时候可能说需要什么维护啊或者干嘛的，一个电话打回来你就得立即回来去进行补救，非常多的一些问题啊。然后华为过往的招聘公告显示呢，除了基础的薪资待遇之外，华为官方的暑期实习项目还会配套导师代教、前沿项目实战、转正绿色通道，还有餐补、节日福利等等综合保障，职业成长价值还是非常高的。毕竟是大厂的实习嘛，还
0: 是
1: 有保障的啊。
0: 对，然后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华为呢也是正式启动了2026届实习生的一个招聘，但是网络上呢出现了不少的这样打着华为实习名号的一些骗局。华为招聘的这个官方公众号今年5月份就说了，说已经有个别同学上当受骗了，什么内推实习啦、远程实习啦，也提示所有的朋友，华为是没有内推实习和远程实习这些实习方式的，也从来没有跟任何的第三方中介机构或者是个人开展过任何形式的实习合作，然后大家不要这个轻易相信啊，尤其是这种相当于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就不要再信了。然后华为的这个招聘官网呢是注册简历、投递岗位、应聘进展查询的唯一官方通道，在他们这个华为招聘官网当中，其他的就不要再相信了。
1: 然后说到这个关于大厂，是不是说大厂它像这个实习待遇啊、实习工资啊，相对来说就会更高一些呢？确实是，如果是全国范围内的这种大厂啊，全国人民都知道的这种，那肯定是有保障的。但是，像那种夹在中间的，就是上不去下不来的，比如说在某个城市或者说某个省，它是那种在当省当市是属于大厂的那种，它反而也会更容易出现说什么没有给你实习工资，然后你来了之后就是没钱，然后最后给你一个不痛不痒的实习证书，最后
0: 给你盖个章，
1: 对，盖个章，或者是最后给你个证干嘛的啊，最后就只能写在你的简历上面而已，说是最后能给你转正啊或者是干嘛，但是呢这个几率也不高啊。我确实是遇到过这种问题，就当时在济南当地的一个比较出名的广告公司，然后全程去了之后就说你实习3个月啊，3个月呢一分钱工资都没有，一天连100块钱都没有，我说这谁给你干呀，拉倒吧。
0: 是，但是有一些就是实习生还是抱着哎呀我去学习一下嘛，毕竟那个什么大厂嘛，能进来也不容易嘛。但是这个也就是可能实习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毕了业之后就很少有这样的想法了啊。
1: 但是根据法律要求呢，这个实习工资是不得低于正式工资的80%啊。然后所以说还是有的时候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0: 是，然后老朋友早上好来打卡。卡了，早，然后浩然哥呢说这个萝卜快跑，说忘了吗？有一个无萝卜快跑的系统崩溃的一个事儿，在路上停着，然后乘客在车上呢，上也上不去，是下也下不来，就只能在车里边困着。然后还有一位乘客呢，之前有打过萝卜快跑，离上班还有1个多小时，路程很近，但是他这个车足足开了1个多小时，不知道怎么开的。反正我前两天看见萝卜快跑就在海口的马路上逆行，我不知道他虽然不是在那个主干道上逆行啊，但是我说他一向以安全著称嘛，不是每次见到人了都什么离得特别远，怎么这次能在这里逆行呢？让我很惊讶。
1: 萝卜快跑，如果要打萝卜快跑的话，它是有专门的那个打他们车的小程序吗？还是干嘛？
0: 应该是
1: 啊，没用过啊。
0: 反正这个大伙儿应该也有用过的朋友吧，用过的朋友可以来说一说你打车的这个

0: 感受跟体验怎么样啊。
1: 嗯，我们也继续关注到其他方面的一些新消息啊。我们接下来分享到的是关于
0: 关于瑞幸的这个事儿吧。这个瑞幸这个事儿，我昨天的时候看到了，我看了一下，猛的还没看懂。这个呢是瑞幸有一支广告，广告打个双引号啊，火了。然后评论区呢，大伙儿也都是非常的喜欢这个广告。令人意外的是呢，片子的主角不是新品，也不是说高端，甚至连咖啡的镜头都不算多，而是烧饼店、海鲜烧烤、牛肉汤、胡辣汤这些形形色色的市井小店。
1: 嗯，
0: 这个故事的起点就是。是刚刚说到的济南啊，在济南的普吉镇有一家名叫泰安火烧油饼的一个小店。老板娘说呢，因为这几年年轻人陆续都出去啦，去上学啦，去工作啦，镇子上的人也越来越少，所以小店的生意也越来越难做。然后短视频也拍了，然后外卖也搞了，该折腾的都折腾了，但是营业额始终不见起色。就在这个老板娘已经心灰意冷的时候啊，就准备认命了，就这样吧，戏剧的转机出现了。小店的隔壁呢开了一家瑞幸，然后瑞幸开业之后呢，神奇的把年轻的人们又重新拉回到了这片区域当中。不知道从哪天开始，买一杯瑞幸再顺手带个烧饼，成为了大家来这个地方消费的一个标配。然后自己家的烧饼生意也越来越好了呀，相当于是一个起死回生。激动的老板娘在网上发了一条4秒的视频，说瑞幸一开业，我们的营业额都直升了，老铁们来喝咖啡记得烧俩烧饼哟。然后这个视频呢，大伙儿也是觉得非常的朴实吧，然后直接点了有将近20万的赞。
1: 然后还有朋友调侃呢，说明这地方不错啊，瑞幸还能入驻，再过几天呢，雪王也要来了。面对这波流量呢，瑞幸也是捕捉到了这个故事，于是乎就在7月10号发布了一部叫做《瑞幸大烧饼》的一个短片儿。大家估计在那个抖音上搜一下也能看得到啊，叫《瑞幸大烧饼》。这个片儿里面呢，没有强调瑞幸的什么企业文化呀、品牌价值啊什么的，也没有宣传它的咖啡豆，就是把镜头对准了。这瑞幸旁边的什么烧饼店、海鲜烧烤、牛肉汤店、胡辣汤店等等这些普普通通的街边小店。然后老板娘呢说，之前呢邻居家有个燕子窝，瑞幸在装修的时候还用剩的木头呢给这个燕子还搭了个巢
0: 啊，
1: 还把小燕子送给他了。觉得还是把这个好运也送给他了。
0: 是，
1: 然后这个整个片子呢也是没有说刻意煽情，但是让很多朋友看着这觉得这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觉得非常的接地气儿。然后网友也是觉得说，这个广告企划确实是很有亮点，很特别啊。给这个创意组全年加奖金，年终奖翻倍，都是在这呼啊。
0: 是，这是网友在下边的喊话啊。我们再来看看，如果放在几年前，这个类型的广告大概率其实是不太会出现在咖啡品牌身上的。那个时候呢，流行的是精品呐、说说产地，说说手冲，说说空间美学。然后品牌也在努力告诉消费者说，我是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但是瑞幸这次做的事儿呢，恰好相反，他没有试图把自己放在中心，而是主动的退后了一步，把自己变成了烧饼、胡辣汤、烤串还有早饭铺的背景板。早上买早餐的时候顺手带一杯咖啡，中午吃完饭来一杯冰美式，晚上下班的路上再来一杯拿铁。咖啡呢也正在融进消费者的所有生活场景当中。烧饼旁边卖咖啡啊，菜市场里边也能卖，我夜市里边呢也能卖咖啡。咖啡呢也不再是写字楼里的一个精致消费了，而是成为了街头烟火的一部分。这个宣传片就是把咖啡从偶尔喝一次变成了顺路买一杯。瑞幸没有说是我带火了这个烧饼店，而是把门店的好运归功于周边小店的一个烟火气。
1: 而且最后瑞幸呢也是在短片当中说到一个总结的话语啊，人间烟火在哪里，我们的店就会开在哪里。
0: 是、
1: 你们开在哪里，雪王就会开在哪里。
0: 对，
1: 然后毕竟消费者喜欢的呢从来都不是说是咖啡，而是在早上赶地铁时候手里的早餐，包括还有晚上下班的时候手里的一些烤串啊，街边小摊的一个烟火气。这次就是把一个好像看起来和街边小摊完全不相关的东西，咖啡，融入到了这个片子当中，然后也是引起了大家的一个共鸣啊。
0: 是，
1: 各位呢也可以去到抖音上去搜索一下这个瑞幸大烧饼，去看一看它那个原版的广告，应该是还挺不错的啊。
0: 反正是比较接地气儿，比较有烟火气儿的。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各位可以持续来发少儿口才啊，可以直接发少儿口才，或者有任何的疑问，可以在下午的海南。

0: 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来咨询。
1: 嗯，
0: 然后西伯利亚狼呢说，听众都跑对面投诉你们俩没睡醒、啊、
1: 是吗？
0: 太好了，
1: 太好了。
0: 那我们现在就跟各位听一首好听的歌。
1: 你们都去对面了，我们就不用干活了啊。
0: 我们听一首王鹤野的歌吧，这个时间节点。
1: 嗯，
0: 我们来听一首王鹤野《热铁皮房顶的夏天》。

0: 来自王鹤野热铁皮房顶的夏天，在早上起来听一下还是可以的啊。我们最后一点点时间呢，也跟大家来关注到一条资讯吧，一条比较简短的资讯啊。这个事儿也是之前在节目里跟大家有分享过，就是关于停车场扫码出来不是得缴费吗？缴费的时候呢，总是会弹出一堆的广告，然后这个广告有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着，我感觉我已经很理解那个广告在说什么了，但是呢。还是会乱点啊。然后这个呢，也是微信安全中心发布了一篇公告，说近期呢，通过用户投诉发现，部分停车场扫码页面存在诱导性广告弹窗，有几个主要的表现，一个是以虚假优惠啊诱导你去点击，什么停车补贴5块钱，这个是我们最常见的，还有领停车券等等一些话术，伪装成缴费的必要环节，然后诱导你去点它的这个第三方的一个营销界面。然后呢，用户点击之后不仅没有办法获得优惠，反而还会被引导开通付费的这个服务，从而造成财产损失。
1: 就是你随便一点进去之后，他就说是有

0: 优惠券可以领啊，先领券再缴费，立减5块钱。
1: 嗯，
0: 然后还有说什么停车券加车主福利权益啊，缴费之前呢领取还可以立减多少多少钱。
1: 是，
0: 就看起来好像是说是这种折扣的活动，但其实一点进去之后就不知道又跳哪儿了啊。
1: 我们看到的这几张图，我说实话了，这还算是比较，就是告诉大家它是广告，
0: 比较清新的了，
1: 比较

0: 然后包括有的手机打开软件会有那种开屏广告，那个开屏广告的那个叉呢就特别小一个，你就不知道它到底哪个是真的叉，它专门给你做一个假叉在旁边，那个假叉你点了之后它就跳转过去了。
1: 是，而且最要命的是啥呢，最要命的是大伙儿出这个停车场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不止你一辆车，然后你在这儿扫了码之后呢，后边的车都在排队，然后你不小心再点进这些广告里边，然后又要退出又要重新扫，
0: 汗流浃背了。
1: 我真的汗流浃背了，真的。
0: 人家在后边这个戳着脊梁骨骂你啊，
1: 真的在后面直接说那五块钱付不起是吗，你在这磨蹭什么呀。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到关于这个关闭按钮隐蔽或者缺失，说弹窗广告的关闭按键的设计的非常小，而且位置也很刁钻。有的他做了一个假的那个关闭的按钮在上面，然后你点它就会跳到它的广告里边，然后大家呢就非常难以识别跟关闭。上述的这两个行为呢都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关于广告不得欺骗还有误导消费者以及弹窗广告呢必须要有显著的一键关闭标志等等的这些规定。大家如果平常看到的话这种都是违法的啊。平台呢会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腾讯微信软件许可及服务协议，包括还有微信外部链接内容管理范围等等平台协议和规则会进行处理，包括限制违规链接的访问等等。所以在这儿呢，微信安全中心也是提醒广大用户啊，在停车场扫码缴费的时候呢要仔细看一下你页面的那个信息啊，警惕任何要求点击授权个人信息或者是开通服务的这些弹窗内容，因为有的很多那些广告商他都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软件或者正儿八经的那个小程序的这个商家，有的可能就是真的是包含诈骗在内的啊。
1: 是，
0: 所以说大伙在停车缴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就基本上不太会有那种说送你券给你免停车费的这种，
1: 对对对，
0: 除非人家商场自己的活动。
1: 他有的时候说送什么，比如说停车费这次五块钱，然后说什么加三块钱大礼包，完了下次来的时候就不用花钱了。这个是假的，这个我真的充过，我充过8块钱，然后呢下一次来的时候甚至就是第二天发现根本就没有减免，我还是再付了5块钱，但是最后因为停车又着急付费什么的，所以也没有再跟他计较了，但是确实亏了我3块钱。
0: 大家就只相信停车场或者是那个商场自己的活动就好了啊，像他的一些广告呢大家就不要信，就划走就好了。
1: 是，我们先来进入到半点宣传，稍后还有更多新鲜资讯，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儿。
10: 嘿，你呀。

0: 明啊，在写什么呢？
1: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0: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0: 嘿，你呀、
2: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有
1: 来啦，干活有力气，
0: 给我上班去。
1: 早上的8:35了，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0: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1: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0: 大家呢依旧可以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之后呢就可以发送消息参与到各档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啊。
1: 是，同时呢想把孩子们送到我们这儿过一个暑假啊，也没有一个暑假那么长啊，反正就是暑假期间参与到我们的少儿口才社会实践的话，可以持续回复少儿口才，回复少儿口才，有主持人手把手教学，涵盖了发音矫正、朗诵演讲、舞台主持和即兴表达。孩子们呢能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体验直播，积累宝贵的舞台履历。各位也是啊，互动的方式跟这个报名的方式是一样的，可以直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少儿口才就可以了。
0: 来继续看到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刚才上个时段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说到关于
1: 停车场广告，
0: 停车场付停车费的时候会有一些广告，虚假广告啊，说是能给你减停车费干嘛的，但是最后你点进去呢，要么就是什么金融借贷，要么就是这个那个的啊。
1: 是，
0: 然后看到包包包子说简直要怀疑你们在我车上装监控了啊。说昨天才跟同事吐槽呢，有一回在停车场看了半天广告，愣是找不到在哪儿付停车费。还有一回呢，我老公付停车费的时候说看到说用移动积分减免停车费
1: 啊，
0: 结果花了好几千的移动积分，然后才抵了那么几块钱。
1: 对，他这个我说实话早就应该有人整治一下了，但是他这个确实他不是同一家的这个公司。
0: 移动积分是哪个？中国移动吗？
1: 对，中国移动，我也见过这个。
0: 中国移动还能减停车费？

0: 但是特别复杂，就是你不是说什么一确定一点一查询就把积分就给你扣了就完了，也是进去点个百转千回的，反正是啊，反正就是关于这个停车广告的事儿，我什么都买过，我还买过停车券包，什么说8块钱能停两次，应该正常10块钱嘛，不行，然后第二次也不行，然后还有什么什么4块钱一周畅停，就是正常停一次2块钱的地方，什么4元一周畅停，我买了之后也是假的，
1: 都是假的，
0: 都是假的，就是他们根本就不会按照他那个说法，然后你给他们那个停车场工作人员说，他会跟你说他不负责这个线上的事儿，
1: 对，
0: 然后让你跟线上这个小程序去联系，然后你根本就
1: 卡哪门脸，来你年轻人搞这东西按不动，大概就这个意思吧，
0: 中，
1: 所以说大家就还是那句话，就一定要按照人家商场自己的一个规定，包括人家停车场自己的那个规定去买那个停车费啊，所以说有碰到这种广告呢，你可以打电话或者是给相关的那个微信的监管部门去投诉啊，给他们看一看，他们可能现在对这个抓的还挺严的。
0: 然后看到小鱼呢说，宋宋小马早上好，反正我早上不好，他说那个阿根廷晋级啊，我很高兴，好高兴，但是输了50块钱。
1: 今早上我一起来看结果，天都塌了，阿根廷怎么晋级了呢？
0: 对呀、啊，
1: 哎呀，
0: 那看来咱俩的想法应该是一样的。
1: 昨天我还在节目里头，在对面我还说呢，我说哎呀，这英格兰肯定拿下阿根廷，
0: 是，
1: 就大伙都说，哎，你说的真对，
0: 大伙也都是这么想的，
1: 没有脸见朋友们了。
0: 那为什么大伙儿，你说我们在说那个英格兰肯定赢的时候，然后大伙儿说对呀、对呀、然后但是我今天早上打开朋友圈一看，
1: 1-2，
0: 全都为阿根廷在喝彩呀、问题是
1: 墙头草，你们这些墙头草昨天还都说是英格兰的粉丝、
0: 你怎么今天凌晨今天一早上起来就开始为阿根廷喝彩上了，
1: 结果都是谁赢了就倒上谁，
0: 干嘛这样，
1: 一点都不坚定，
0: 干嘛这样、
1: 但是该说不说的，阿根廷昨天好像他们那个新球衣还是挺漂亮的啊、
0: 新球衣吗？
1: 终于是换了一个，不是那个蓝白格子了。
0: 是刚刚说到的那个小鱼买的是中国体育彩票啊，正经彩票，
1: 大家别乱想啊。
0: 是，然后还有刘亦菲呢说来了来了，难得早起。
1: 原来8:38算早起吗？
0: 这都已经放假了，这8:38对于他来说确实是早起了。
1: 你平常起的可是比这更早啊。
0: 那不是小孩得送着上学，又做饭，又这个那个吗？
1: 哎呀，
0: 现在已经那个什么放假了，多睡一会儿吧。现在把手机放下，广播关了，睡。
1: 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关注到一些其他的方面的消息啊。
0: 我们来关注到水上乐园，有一个事儿啊。水上乐园呢，可能到了夏天之后，大伙儿确实喜欢去水上乐园里边玩，凉快嘛。尤其是放了假之后，带着小朋友们去玩一下，小朋友们开心的不行。但是呢，最近这个水上乐园就有一起纠纷，这个是之前的纠纷，只是现在正在进行处理当中。小李，我们就管他叫小李吧。进了一个水上乐园游玩，然后在体验水滑道这个项目的时候，小李滑到了终点，然后呢滑完之后大家都知道他得起来然后走，但是他还没有起身的时候就被后边的游客小张滑下来直接撞击了，导致全身多处受伤，然后事后呢小李也是被送往到医院去治疗了，花费了这个医疗费一共是5000多块钱。
1: 然后经过调查呢，这个水上乐园的经营公司是在滑道入口呢安排了工作人员就是负责引导游客依次来使用滑道，在工作人员入口处呢就可以观察到滑道出口的一个情况，那按照项目的规范操作流程，工作人员必须要确认前一名游客完全滑出滑道之后才能把另一个给丢下去，但是呢事发当天工作人员在前面的小李还没有起身离开的情况下就把另一个小张给丢进去了啊，直接导致这场撞击的发生。
0: 对啊，
1: 那么经过司法鉴定呢，小李的误工期是150天啊，伤筋动骨这100多天，护理期60天，营养期60天，因多次协商无果，小李呢就将这个水上乐园的经营公司起诉到了法院来要求赔偿各项损失。然后经过法院的一个审理认定呢，这个公司啊作为涉案水上乐园的经营者跟管理者，他们的工作人员引导游客游玩的时候没有尽到注意的义务，就是小李在滑出滑道但是还没有起身离开的时候就放了另一个游客进去，那就直接导致了这场事故的发生。那么被告公司呢也没有按照水滑道项目的规范操作流程，没有尽到对游客的安全保障义务，是事故发生的主要 要原因，因此呢，小李产生的各项损失应当由公司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啊。
0: 对。

0: 反正最后呢，结合认定的这个案件的事实，法院呢是判定了这个水上乐园的经营公司要赔偿小李关于医药费、误工费、营养费等等各项损失共计是20000块钱。
1: 嗯，
0: 然后这个判决呢是已经生效并且履行到位了。法官也提醒大家呢，水上乐园是大伙儿在这个夏天的时候特别爱去的一个休闲场所，
1: 嗯，
0: 但是受到了水域环境啊、人流密集还有游乐设施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安全管理的客观难度也大幅提升，所以也要求经营者必须要压实安全管理的一个主体责任，
1: 嗯，
0: 强化安全保障意识，完善场馆内的这些安全的提示，然后也要配齐必要的一些医疗和救援的设施，
1: 嗯，
0: 全面提升安全管理和风险防控水平。我们游客朋友们啊，更应该把自己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上，
1: 嗯，
0: 审判就是看看这个项目到底有没有风险，
1: 嗯，
0: 也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遵守场所内的安全提示，提高自我保护的防范意识。
1: 对，然后在那个哪儿啊，在观澜湖那边呢，是最近新开了一个水上乐园嘛？
0: 之前那个倒闭了吗？
1: 他应该是做了一个调整吧，
0: 升级，
1: 也不能说新开啊，做了一个升级调整。
0: 哦，
1: 然后他现在就是都新建了一个。就是非常刺激的那种，也是它差不多，就是那个管道，然后你从上面直接这样竖着滑下来，非常快的一个，可能是几米、十几米的一个落差啊。
0: 嗯，
1: 它那个就跟我们说到的这个是差不太多的，所以说大家在玩这种比较刺激的水上项目也好，或者是正常的游乐园的这种陆地上的项目也好，都要先考虑一下自身的这个因素啊，就是你看看你有没有什么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等等这些。疾病方面的一个问题啊，就不要出现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0: 对，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水上乐园呢，一个我们刚刚说的是安全问题，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每次去水上乐园玩完回来都要发烧。
1: 嗯，
0: 我不知道到底是烧在哪里，但是确实会发烧。我已经试过两次了，两次都这个样子，
1: 着凉了。
0: 嗯，我不知道是因为着凉了，还是说是这个水可能多少的有点不是很干净，感染了，
1: 嗯，
0: 不知道是细菌感染，是病毒感染，是什么风感热感的啊。
1: 嗯，
0: 反正就是尤其是要带小朋友们暑期去这种水上乐园玩的话，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上啊。
1: 嗯，一看就是小馋猫哭哭在那喝水，
0: 不知道
1: 把病毒水全都喝进去了啊。
0: 游泳的时候也是啊，在那个潜水区小酌，深水区畅饮，
1: 嗯，啊，你是来喝水的吧。然后小鱼呢说，昨天下午就跟马公子说了，说希望阿根廷赢，所以反着买英格兰。
0: 这样吗？
1: 啊，原来是你干的，就是因为你买了英格兰，所以阿根廷赢了。
0: 就是，
1: 我要找你的事儿了，
0: 给小鱼扔出去。
1: 说昨天晚上呢，也跟星辰这样说的啊，星辰说叫你买两边，忙完刚好凌晨3点看球，看到比赛快80分钟的时候打了个盹儿，醒来的时候比赛就结束了。就精彩的时候你没看，你说前面你看的都是啥呀？
0: 就最后那几分钟，人家进了俩球，
1: 最后人家绝杀嘛，
0: 啊，
1: 阿根廷2-1英格兰了。
0: 嗯，
1: 哎呀，年年决赛都有他。
0: 小鱼以后禁止你看球了，这样子，啊。
1: 而且前两天，哎，前天吧，还是大前天，
0: 嗯，
1: 有一个闹得还特别沸沸扬扬的事儿，就是阿根廷一路走过来。埃及也不服，然后上一个踢的是谁呀，反正也不服，大家都是不服，于是乎呢就联名公车上书到那个国际足联，
0: 嗯，
1: 说以后要把这个阿根廷踢出国际足联，
0: 哎呦，
1: 啊，不让他以后再参加世界杯了。然后还有好多好多国家和好多球队都那个签字了呢，啊，
0: 嗯，
1: 然后但是这个估计也没有什么太大用啊，
0: 是阿根廷的这个球迷粉丝朋友们大怒，
1: 嗯，那个事闹得还挺大的呢，嗯，
0: 是。然后看老水手歌手小月发来了一张图片啊，他说这个停车场的停车费贵吗？
1: 20分钟内免费，新能源车30分钟内免费，20分钟到1小时内收费7块，多少？7块钱？
0: 7块钱。
1: 超出1小时后，每增加1小时收1块钱，不满1小时按1小时算。过夜停放收费30块钱。凌晨啊啊，
0: 华侨大厦
1: 这个价格
0: 不贵。
1: 不贵吗？
0: 不贵，因为之前五月广场就是这么干的。
1: 啊，
0: 五月广场之前也是，就是它这个贵是贵啊，但是它好像确实是在人家那个，就是什么，人家收费不是有一个标准吗？他们也不是说我愿意收多少就收多少的，也有一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去监管他们。
1: 嗯，
0: 然后这些什么1个小时7块钱咋地了这种。都是正常的，因为我们之前就是针对于五月广场停车费贵那个事儿还说过，但是现在五月广场好了，五月广场现在是2个小时内免费，应该是，反正上次去的时候没有收钱。
1: 是，
0: 嗯，
1: 我

0: 我有一计啊，朋友们，可以不用交这个停车费。
1: 嗯，
0: 我有一个办法，大家买一台电动车，
1: 买电动车，
0: 骑电动车过去，你就不用交停车费了。
1: 你还可以每20分钟出去一次，然后再回来，每20分钟出去一次再回来，你也能免这个停车费啊！
0: 哇哦，
1: 哇哦，
0: 实用的办法啊！
1: 反正有很多地方确实停车费贵，我最近交的最贵的一笔停车费应该是，应该是23块钱还是干什么来着？哦，还有一次游泳，游泳游出来之后，我也交了13块钱还是多少钱的停车费？
0: 这游泳停车费的钱都快赶上游一次的泳的那个泳票的钱了，
1: 可不咋地嘛。
0: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到今天最后一条跟大家分享的消息啊。
1: 嗯，
0: 最近这段时间呢，除了咱们海南以外，其他好多地方都特别热。
1: 我说实话，海南算凉快的。
0: 对，就是全国，你看那个气温分布图，其实海南真的是才33、34嘛，就非常凉快。
1: 嗯，
0: 像其他很多地方都已经飙升到40度了，像重庆昨天我就看到它都发了那个高温红色预警了，
1: 是
0: 41、42啊，非常夸张。
1: 对，感觉中间那些火炉城市确实非常的火炉。
0: 嗯，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今年的这个火炉城市都在哪儿啊？
1: 嗯，
0: 关于火炉城市。是的，这个说法呢，网上一直有非常多的一些版本，什么3大火炉、4大火炉、10大火炉，
1: 10大火炉吗？
0: 啊，但其实呢，这个火炉城市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准确的定义和标准，并不是说是什么中国气象台发布的啊，都是大家自发性的一个总结和吐槽。但是由于近几十年北方的增温呢，在夏天是明显高于南方的，所以说这份原本在长江沿线城市为主的火炉名单，比如说重庆。比如说长沙、武汉啊等等，都现在就已经变成了一些北方城市的身影会更多。
1: 嗯，
0: 然后来看一看，像这次比较有代表性的火炉都有哪些啊？
1: 首先是叫做闷烧型火炉啊，闷烧又闷又热的那种。然后代表城市是重庆、福建福州、江西南昌、湖南长沙、山东济南和陕西西安。
0: 嗯，
1: 他们呢，要么就是在山地之间，要么就是在盆地之间，就是这个也是受到了地形地势的一个影响啊。这个包括热量啊，还有湿气都散不出去，所以就像一口巨大的高压锅一样。
0: 哦，
1: 尤其是重庆也是比较著名的这个高压锅城市，尤其是夏天啊，中暑之都，反正也是会特别的热。
0: 只能说非常不建议大家最近去重庆去旅游，你去了之后下了飞机你就不想出门了。
1: 一个是热，二个是人家也特别多。
0: 嗯，
1: 然后还有福州，我真没有想到这么热啊。福州呢，虽然沿海，但是是典型的河口盆地。
0: 嗯，
1: 真长知识，河口盆地三面环山，闽江开口，所以闷烧感呢也是常常会有的。哎呦，真漂亮，底下这幅图。哦，
0: 对，这种小丘陵小盆地到了这种夏天的时候都是非常容易温度抬高的，热气散不出去。
1: 嗯，
0: 所以就会比较闷。然后另外呢，还有像江西的南昌。
1: 嗯，
0: 南昌在去年的高温日数呢是长达79天。
1: 哎呦，
0: 这边呢也是三面环山啊，西边井冈山，东边武夷山，南边还有南岭。所以说这个夏季的风呢，从偏南这个地方吹过来之后就阻挡住了啊。
1: 嗯，
0: 风过不来，于是乎就形成了这个闷热呀，没有风啊，潮湿的这种高压天气。然后另外长沙就更不用说了，就连续好几年这都是
1: 上榜了，都
0: 啊，到夏天都是火炉城市之一的。
1: 嗯，
0: 而且它这边也是南高北低，有这么一个小缺口，有一个小小山给它挡着。
1: 嗯，
0: 就阻挡了东南海洋季风的一个调节，包括湘江两岸的热浪以及岳麓山的热气交织呢。再加上这块人又吃辣嘛，就好像显得就更热了一些。
1: 嗯，是，然后济南其实入到这个火炉城市闷烧型火炉城市当中，我是没有想到的，因为我感觉济南不是绿色特别多嘛，然后又有湖又有什么的啊。嗯，但是好像并不是。
0: 但其实济南是年年夏天都很热。
1: 对，三面环山，一面黄河。
0: 嗯，
1: 也是在泰山山脉北端延伸处的这个济南呢，也是形似盆地的这个形式啊。
0: 嗯，
1: 锁住了夏天的热。还有西安啊，西安也这么热吗？
0: 嗯，
1: 西安呢是关中盆地，南依秦岭，北临黄土高原，西南呢以太白山，所以就也是环山的这种形式的盆地的形式，热量呢也是像闷锅里边闷的啊。
0: 嗯，
1: 哎呦，这些配图是真好看，这大雁塔也太美了。
0: 嗯哼，然后接下来就是蒸笼型的火炉。
1: 嗯，
0: 就是比较跟闷烧型比较像，都是比较闷的，但是根据它的原因呢是水的问题要更大。啊，
1: 就是感觉又热又湿。
0: 对，它可能热不是说最热的，但是它那个水汽是更潮的。
1: 嗯，
0: 就显得比较的那个闷的慌。
1: 嗯，
0: 比如说像湖北的武汉， 啊，湖北武汉呢也是长江沿线了，它的这个四大火炉的地位也是深入人心。
1: 嗯，
0: 啊，这边的湖特别多，166个湖泊。

0: 然后水体面积呢是占了整个市域的四分之一啊，然后一到夏天呢，水汽大量的蒸发，非常多的热气就把整个城市都笼住，就像一个蒸锅一样。
1: 嗯，
0: 然后像旁边的南京呢也是一样啊，夏季呢水比较多，比较潮湿，再加上周围都是山，空气流不出去，跟武汉一样也是这种比较闷热的火炉城市。
1: 对，最近杭州好像特别热，这个事儿是真的。
0: 嗯，
1: 杭州呢也是地处在钱塘江的这个流域，也是河网分布的比较密集，湖泊呀等等等等，地势又比较低平，遇上高温热气腾腾的，这儿就没有那么凉快了。
0: 嗯，
1: 还有合肥呢就是比较典型的内陆城市了，尤其是它的一些湖啊跟这个热气一碰撞啊，容易形成非常强烈的湿热效应，一到夏天就会变得非常之热。
0: 对，
1: 除此之外呢还有炙烤型火炉，刚刚我们又是闷烧又是蒸汽的啊，还有一个就是硬烤的，就是又干又烤又烈的那种，
0: 就是管你这那的，我直接就晒你，
1: 我就是晒你，就是要把你晒坏。
0: 非常简单的最简单的一个
1: 热
0: 的办法就是直接晒。
1: 嗯，
0: 像新疆的吐鲁番这个地方就大家都知道啊，也是四大火炉之一。
1: 嗯，
0: 然后那个到了夏天之后呢，这边是又是盆地，然后又在大陆内部啊，大内陆四面环山，大陆性温暖带荒漠气候。
1: 嗯，
0: 然后这边本身树就不多，又都是沙漠啊，然后有这个火洲之称，也是全国著名的干热区。年极端温度呢最高可以达到 49.6 度，这个是在1975年的一个数据，
1: 这都已经不适合人类生存了。
0: 对，然后年均蒸发量呢是平均降水量的160多倍。
1: 嗯，
0: 然后在吐鲁番那个火焰山那个景区呢是有一根金箍棒啊，那个金箍棒是一个巨大的温度计，它每天就会杵在那儿，然后会显示当天的那个地表温度，然后有的时候那个地表温度能达到84度，
1: 那真是可以完全可以煎鸡蛋双面能煎全熟的程度了
0: 啊！你把手放在上面都能给你烤出蹄子了。
1: 对，这个是新疆的吐鲁番，还有一个就是纯烤你的城市，就是郑州。郑州一挨了老乡的城市了，那么热吗？
0: 嗯，
1: 他说郑州呢成为火炉主要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盛夏时节呢在副高的控制之下，天空晴朗又没有什么云，太阳辐射啊，这个温度就增高。还有就是他们最几年呢受到各种天气系统的这个影响。
0: 嗯，
1: 郑州也出现了就除了刚刚说的那个齁干热之外啊，还有一些湿热的情况，
0: 降水多了。
1: 对，这些城市竟然我们海南一个没有上榜，大伙儿快来海南避暑吧。
0: 嗯，其实很多的这些南方的沿海城市呢，除了像刚才提到的那几个之外，其他的城市都还挺凉快的。可能我们常说到了夏天可能广州啊，广州、广西、海南是不是会比较热呢？
1: 嗯，
0: 但其实咱们就真的还好，就我们虽然说是处在热带亚热带里头，但是呢还是那句话，一个是沿海，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地形比较平坦。像我们海南虽然说中间有个五指山，但是人家五指山，
1: 我们没有三面环嘛。
0: 对啊，这五指山在中间，然后本身那个山上又有那么多的树林子，
1: 对，
0: 本身山上就凉快，
1: 而且
0: 然后周围的这一圈又都能吹到海风。
1: 嗯，每次过了五指山之后就感觉换了另外一个气候过来了。
0: 对，
1: 还有就是在今年四月初的时候，我们昨天还说呢，感觉四月份的时候今年我们海南特别热，遭遇了高温天气，但是呢我们这个高温并不像刚刚说到那些火炉那样特别的闷热，
0: 能接受。
1: 对，能接受，而且是得益于海岛独有的海陆风昼夜循环的一个天然降温系统。
0: 嗯，
1: 白天虽然升温快，但是这个海风从海洋上一吹把这个热量带走了，也会降低体感温度，然后夜晚呢它那个陆地降温又快，然后陆风从陆地又吹向了海洋，也在持续的散热和降温。
0: 而且今年大家真的是很少会听到那种说南方某某城市出现什么极端高温的情况，
1: 对，
0: 几乎是没有。而反而呢像很多北方的城市，你像我们今年中国的北方城市很多都是出现这种高温的天气。
1: 嗯，
0: 然后像全球的北方城市比如说欧洲啊，欧洲够北吧，那都已经快到北极圈了。
1: 嗯，
0: 像欧洲很多国家呢在前段时间都遭遇了这种持续性的极端高温天气，那个空调都买不到了。
1: 对啊，
0: 然后比如说今年六月份呢，法国巴黎最高气温是达到44.3度。
1: 哎呀，
0: 你说这个纬度比咱们国家的绝大部分北方城市都要高，
1: 那真是热懵了
0: 啊。你说那么高的纬度它都能达到这个温度。
1: 嗯，然后再来看看我们国家啊。
0: 嗯，
1: 七月初的时候呢，我国多地高温天气也在持续增强，像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比较多，北方呢是迎来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个高温过程，同时呢南方的部分城市也伴随着相对来说湿度可能比较高。

0: 然后用比较闷热像蒸笼一样的情况啊，
1: 是
0: 这个也是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热穹顶，
1: 对，包括最近还有那个厄尔尼诺嘛，
0: 但是东北应该还是很凉快吧。
1: 东北目前来看好像没有听说那边是有什么热的，但是最近沈阳那块在发大水，
0: 对，在发大水，然后呢昨天开始也进入到了三伏天儿，三伏天是从7月15号开始嘛，从昨天开始，然后2026年的三伏天是标准的加长版，之前不是30天嘛，这次全程是40天，然后大伙儿这个三伏天呢多多的注意，正是养生的好时间，
1: 对，
0: 贴个那个什么，贴个三伏贴去，然后中午特别热的时候，我们这儿还好啊，但是其他的这个城市的朋友们中午特别热的时候还是悠着点出门，然后尽量是赶到这个一早一晚出门，然后同时白天多喝点水，别硬扛，开个空调什么的啊。
1: 最近这段时间咱们其实自从入了七月以来，咱们海南海口的天气都还可以，
0: 还可以，
1: 就是，一个是温度又不算高，另外一个就是太阳也不算晒，因为基本上每天都是阴天，可能有雷阵雨嘛，我觉得其实还好了，比去年的七月是强多了。
0: 反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海南避暑，可能这句话说出来比较荒谬，但是确实我们好像比我老家的温度还要再凉快一些些，尤其是晚上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基本上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谢谢大家今天一早上的互动和陪伴，在明天早上的7点半我们还是会准时出现，跟大家分享很多好玩的事情，我们最后祝愿各位度过美好的
1: 愉快的
0: 一天，
1: 拜拜了，
0: 拜拜。漆黑的空间不能做的就是衬绿，没留下半句的话语，只有遗书，不安的情节仿佛上演一种艺术，到了一种地步是他要离开，或者是心里面不舒服，也许是无奈，总觉得古怪，为什么爸妈分开睡，心不理的孩子。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在收听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坊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7: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8: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7: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8: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7: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0: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0: 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账号房，贝壳真保障，欢迎大家能够在手机当中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那么在今天早间的九点到十点的一个小时哈，我们依然邀请到了特邀嘉宾，来自于贝壳找房 APP 的签约主播梁华，华叔啊，欢迎华叔。
1: 欢迎我们各位新进直播间的听友们。
0: 嗯，华叔此刻的视频号也正在直播当中啊。
1: 是
0: 的。那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华叔找房的这个视频号，在微信里搜索一下，来看一看我们直播间现场的情况。那么早前我们是从九点到十点的一个小时，会在双频率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的频率当中进行直播。那么各位，我们节目直播开始，服务也开始了哈。那么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时间段，大家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0898-6623-9916 哈，来电话跟我们来直连取得联系。第二种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海口音乐广播可以搜索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然后来发送消息，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一些信息了。那么同时呢，如果说你有更多的啊这个买房卖房包括租房的一些需求，我们给大家所提供的一些服务，包括有像这个新房的底价啊，那么现在目前海口的这个楼盘的数量是比较多啊，那么想要了解到最新的这个底价，以及我们拿到这个渠道的合作价格，以及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这种福利啊，或者说是二手房想要来进行这个房源匹配的啊，因为二手房的这个主要的难点还是在于众多房源当中给大家去筛选这个房源。
1: 对，
0: 包括还有租房找一些房源的话，我们都可以在线下有相应的这种服务，可以在微信里搜索添加到18003438191，18003438191来添加我们兄弟小助手的微信哈，我们有更多的这个服务给到大家。那么我们节目里开始先来聊一聊市场啊，目前的一个市场。刚才在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这个华叔聊，说是整个七月，
1: 对
0: 啊，八月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叫做我们行业里的淡季啊，
1: 对，
0: 淡期啊，
1: 这个就有这三个月
0: 啊。为什么会在这个月份会进入到这个淡季呢？
1: 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个暑假了，然后大家都奔着带孩子出去旅游去了，
0: 想出去玩。
1: 对，然后第二点的话呢，这个该买的也买了，比如说学区的，对吧？他不会在这个暑假的节点来去买房，因为这个时候买学区房，今年上学肯定是来不及的。那有什么事肯定是
0: 明年
1: 再
0: 说。
1: 对，那么就是等年后啊，加上的话呢，这个很多新房的开发商一年的这个，上次我们也聊过，就是一年的这个上半年的这个年终该冲刺的，对，基本上要在6月份6月底该冲刺的也冲刺了，完成上半年的一个 KPI。那么下半年的话呢，就从七月开始，哎，那是新的一个 KPI。就综合种种的节点，包括一些，也不能说优惠收回吧，有些其实楼盘它还会延续它的一个之前的一些政策，对吧？但是现在就是节点嘛，就是大众的。这么多人的这个心目当中，包括这么多年一直延续以来，就是七月、八月、九月，就是海口传统的一个淡季。
0: 是的，
1: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说实话，就是过往的一个之前的经验来看，就是下手买房的客户，比较谨慎，观望的周期会稍微更长一点点。
0: 是的，所以说这个时间节点哈，就是大家也不要太过于焦虑，或者太过于纠结，因为其实说实在的，很多的一些。其实大家更多的是看自媒体哈，就反而官媒就是这种传统媒体以前的广播电视，它发这些消息可能没有那么的快速，它可能会以一个更平稳更官方的这个角度来发，所以它不会那么的快速的去捕捉它这个房价的涨和跌。
1: 对，
0: 反而是一些新媒体，不管是做这个微信公众号的，还是做这个视频号的，他们就会以这个为噱头哈。
1: 对对，
0: 就不管你是发一条这个视频也好，说是哎房价突然迎来了这个暴涨，大家的关注度都高，
1: 对，降一百都是
0: 也会引来大家的这个关注哈。
1: 对，
0: 就是只要说到这个房价，好像大家都爱聊一聊，这个普惠性啊，或者说是涉及到的这个群体还是非常的多的啊。
1: 但是最近虽然说进入传统的淡季周期啊，七八九月份，但是最近有几个热门的新楼盘新项目 其实卖的也
0: 还可以，
1: 还不错，认筹认的也挺好，热度也挺高。
0: 对，你比如说今年就咱们说旺季哈，就是。

0: 小兄弟。
1: 早间的9:07，欢迎各位在早间这一时段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来收听我们在此刻开启直播的探访。

0: 过年刚过完这个三四五月份啊、
1: 嗯、
0: 都是旺季，
1: 对，
0: 然后当时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哈、啊、就充斥在这个很多的平台当中，说是房价迎来了一波小回春小回暖，
1: 对，
0: 然后未来的这个房价将会这个一发不可收拾，
1: 对、
0: 啊、随着这个自贸港的建设，
1: 对，
0: 你看它这个里面的这个就是标题哈、啊、或者说这个噱头非常的强，
1: 是的、
0: 啊、
1: 再加上音效画面爆款大字幕
0: 大字幕是吧然后放一个比较紧张的这个音乐、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就是大家就是就是我们其实特别不喜欢看到这些视频，它其实对整个的这个影响是一个负面的，虽然说它可能流量比较好、
1: 嗯、
0: 或者说大家爱评论，但是它比较负面啊。
1: 对，其实对于客户的一个决策，包括客户的一个对我们经纪人来讲成交的周期，它是一定有影响的、
0: 嗯、对，这两天又开始发这个房价迎来了这个降幅，
1: 嗯，
0: 说是什么我看到最近有一个帖子，他说是回到了10年前的房价，今年是二六年，十年前是2016年，
1: 对、
0: 啊、回到了2016年的这个房价，确实他从这个数据和这个树形图上来看还真的是哈、啊、
1: 对，
0: 但是这个并不能代表什么啊，真的是不太代表什么，你说他这个10年前2016年的时候，你2016年正好是迎来一波上涨的前期的蓄能，
1: 对对对，
0: 你2016年一过2017、2018、2019连着涨了3年，
1: 对，
0: 然后2020、2021、2022又连着涨了3年，然后从又开始往下落，那你现在这个想说明什么呢？是2026年之后2027、2028、2029要涨还是又往下跌，这个东西的这个判断性不是特别的准啊，可能
1: 对，而且它这个数据其实比例也非常非常小，
0: 嗯，
1: 就是按照这种不到1%的这种比例来进行输出，
0: 嗯，
1: 其实你一个房价这种对于一个楼市这么大的一个市场来讲，这种0.几%，我觉得对于老百姓的这个影响，说实话它并不大，
0: 嗯，
1: 也有可能就是说，哎，我某一个这个新楼盘最近比如说比较顶的一些比较高端的一些楼盘我加推了、
0: 嗯、正好上市加推了，
1: 对，哎，它
0: 就一块起来了，
1: 对，
0: 正好这个月安居房要交付了，
1: 对，
0: 然后发现价格又低了，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它是这样，
0: 我们要去看一下数据背后的一些造成涨跌的一个原因，而且这个所谓0.几0.几哈、啊、我觉得并不造成太大的一个影响啊、
1: 嗯、
0: 这个大家要稳定的去看待目前海口市场的一个价格，而且包括这从去年到现在大半年将近快8-9个月的这个时间、
1: 嗯、
0: 其实它整体的这个价格还是比较趋于平稳的，
1: 嗯，
0: 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变化，这个指的是平均的价格啊，当然会有一些个别的楼盘它突然降了啊、
1: 嗯、
0: 但是你看到的可能降的会比较多啊、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些楼盘它有一些小幅的这种调价，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数据的支撑的影响，
1: 对对对，比如说这个月这个楼盘它为了吸引一波流量，哎，我适当的把价格往下调一调，
0: 特价房、嗯、
1: 对吧，比如说楼层低的，哎，我的定的价格我会比较低一点，
0: 嗯，
1: 但是我楼层低的卖完了，哎，我现在13000-14000的我卖完了，现在剩的是楼层比较高的视野景观比较好的，我可能看效果比较好的，我可能卖到15000-16000了、
0: 嗯、
1: 这种算不算涨价，
0: 嗯，
1: 对吧，
0: 嗯， 嗯，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真实的这个数据、嗯、然后大家自己来自主的判断，我们也会有一些个人的观点给到大家哈，
1: 对，
0: 首先来看到的是这个6月7月哈，这差不多这30天的一个数据情况、
1: 嗯、
0: 然后对比全国70%的房价这个数据，海口新房是环比降低了0.4%的这个平均价格啊，
1: 嗯、是的，
0: 三亚，上涨了0.1%啊，环比上涨0.1%，新房啊，海口二手房环比下降了0.5%的降低啊、
1: 嗯，
0: 三亚的二手房下降了0.3%啊，这样的一个降低，这样的一个数据。平均下来的这个数值，二手房的这个价格，海口的二手房啊，基本是在12500左右、啊、这样的一个波动来进行调节。那包括刚才说到，我们已经关注这个榜单哈、啊，差不多有这个1年的这个时间了，它的这个动态调整也基本都是12500这个调整。所以说，你说降了吗？这0.4%也不算降，就是持稳的一个状态啊。
1: 嗯
0: 嗯，这个是成交的平均价格，然后再说说平均的这个数量吧啊，这个总体的这个成交的数量怎么样呢？现在
1: 成交数量，二手房最近从六月份开始到目前7月份，
0: 嗯，
1: 成交量确实会低迷一些，
0: 低，嗯，
1: 对，
0: 大概低多少了？
1: 嗯，
0: 以前可能我看到这个年初刚刚过完年那会儿，一个月能卖1000多套啊、
1: 嗯，
0: 现在能到600-700套，能到
1: 不？不到，就不到500，
0: 哦，
1: 对，都不到500。
0: 哦、
1: 就接近1/3多一点吧，
0: 嗯、哦，就是以往1000多套的1/3，就3-400套、
1: 嗯、对对对，1/3多一点，接近500、
0: 啊、这个数据其实是很真实的，
1: 嗯
0: 啊，然后其实也是会给很多觉得市场依然火热的一些朋友有一些真实的这个打击和

0: 一盆冷水浇上哈。
1: 对对。
0: 那这个数据背后，您觉得是属于淡旺季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数据吗？跟以往去年或者前年相比，还是说是它确实是往下走的这个数据？
1: 从数据上来讲，我觉得它是正常的一个比例。比例，这个比例是正常的。对，然后从数据上来讲的话呢，大差不差。因为海口嘛，说实话整个也就200来万人口，真正买房的客户群体在近期，我们指的近期就是近半年内的这种有需求能够做决策的，它其实的比例的占比是非常非常少的。
0: 嗯，
1: 而且这里面中间的话呢，它也会深受很多，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自媒体的一些影响啊，包括他看房的过程当中没有看到合适，没有看到满意的一些决策的一些影响，它会导致它的成交周期延长也会有。但是你说现在有没有客户在看房，其实一直都有客户在看房，但是还是抱着这种怕买贵想捡捡漏，看能不能再等一等啊，对吧，或者是说他也看到身边的有一些人买了，对吧，原来2万买了，现在可能降到1万等等的，他也担心这种现象会出现，就他也比较谨慎，也是非常能理解的。
0: 所以说目前如果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哈，也可以把您的目前的一个状态来告诉我们。您是属于就是着急要买了啊，马上就要入手了，还是属于不着急再看看这种买房的买家这个心态啊？或者说您是卖家，特别着急啊，觉得这个价格一直上不去啊，我是不是该继续降啊？那有一种市场上的这个行为叫做恐慌式的这种抛售降价啊，有没有可能会接下来有一波这种小范围的这种爆发，让大家以这种很低的价格或者说低于市场这个价格，导致这个您家的房子卖不上去价格啊？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一些朋友，或者说您想咨询哪一个楼盘，都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交流，我们再来说一下互动方式。首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梁华华叔啊，他的视频号正在直播，还海口华叔找房。
1: 对，
0: 可以看一看华叔的这个视频号，现在这个直播的一些情况，可以在直播间留言问一问。
1: 对，
0: 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海口音乐广播来进行留言互动，还可以拨打电话啊，0898-6623-9916，6623-9916，几种互动方式来跟我们一同交流哈，来看一看目前的市场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以及大家所关注到的一些楼盘，目前是否会有一些更多惊喜的一些价格给到大家哈？这个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因为以前可能觉得离我们很遥远的一些楼盘，或者离我们很遥远的一些房型、户型，现在看一看，好像也能努努力够到啊。
1: 是的，是的，毕竟房子嘛，买了以后它住的时间会比较长。我们不能说因为这个便宜点，然后我们去包容它了很多的其他的一些缺点。其实买房子综合来讲，还是自己跟家人一定要住得更舒服，
0: 对，
1: 户型位置、这个格局，然后通风采光、朝向，瑕疵点，对吧？包括这个下楼的一个生活的便利度，它其实是一个综合很多维度组成一起的这个幸福指数的一个承载你们家全家的一个幸福指数的这样的一个载体的。
0: 确实是哈。那么大家可以继续来通过多种的互动方式跟我们进行交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聊目前市场的一个动向了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还是有一些楼盘还有一些开发商选择在这个时间点进行加推，
1: 对，
0: 在这个时间点选择认筹，我觉得也是蛮神奇的啊。
1: 很久没有听说过认筹这种词语了。
0: 对，前一段时间认筹我们还听到的是这个四代宅，就是这个西派
1: 国际
0: 对，中铁的西派国际在进行认筹，
1: 还有包括星宇这些，
0: 这个是四代宅嘛，就当时算是海口的比较新一代这种产品，也是算是比较稀缺的哈。现在这个说实话真的四代宅比较少，虽然说是初代哈，它可能有一些我们还没有看到的问题，或者说还没有居住进去，实际到底怎么样我还不知道，但是它认筹确实也是吸引到了很多，而且当时正好是在这个高峰期啊，就是大家非常关注房子，就是属于这个热门的时间点。
1: 对，
0: 那现在这个时间点哈，我们最近几个月有几个信息哈，一个是都是人恒，其实主要都是人恒的项目了。
1: 对对对，最近其实海口楼市这个事件比较大的是还是人恒几个项目，它不是单个项目，它是几个项目一起。
0: 上个月它的这个几个项目可能是在学区方面，一个是山西箭头的学府商品，还有这个江东这边的这个同仁乐府，然后因为学区的这个风波可能有点这个纠纷啊，然后这一个月你看七月份好像很平静，但是冒出来的这个几个稍微热门一点的数据就是人恒的几个项目。
1: 对，这几个项目都在搞事情，
0: 而且人恒的几个项目它的分

0: 部也是在全海口市分部啊。
1: 对对对，
0: 我们先说几个项目。第一个就是它的滨江源，在江东这边的
1: 江东、在哈罗的隔壁，然后紧挨的这个万华江东路岛，算是整个江东里面
0: CBD 核心区
1: CBD 核心区往东再走一点点，这样的一个
0: 位置。
1: 位置，其实他这个开发商，我之前对他的一个了解，说实话，他感觉蛮低调的。新加坡的一个开发商，做事情的话呢也比较稳，一直以来都是以这种改善型的住宅产品在海口，包括在全国里面去做立足。他很少去做这种纯刚需，都是把这种
0: 它属于刚改吧，它也不算纯改。
1: 对对对，
0: 它属于这种刚需到改善的过渡的产品啊。就是你说真正的那种富豪，我要买可能就已经不再考虑学区了，或者已经不再考虑它的这个位置，主要考虑的就是产品和它的这个稀缺度。
1: 对，
0: 但是仁恒它目前所推的几个项目哈、包括它以前的几个项目都是属于这种品质很高，然后但是它还是属于这个中产往上一点哈，就是可能够一够啊，能够达到一个住的非常舒服，但是又有配套又有学区这样的一个，也属于这种大多数人的一个选择。
1: 对，
0: 梦中情房吧，
1: 对，物业还不错。原来滨江源其实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原来卖2万多，然后最近的话呢直接这个均价做到了1万5，当然如果楼层低的，它甚至做的比1万5还要低，甚至有一些的话呢，我们有成交过的，就是
0: 13000，
1: 对，13000多的一个价格，就低楼层啊，这个价格真的就是在整个江东板块来讲，你看同样都是海中的一个书包，同仁乐府跟它2万，然后这个13400、13500，对吧？
0: 而且说实话，同仁乐府，它也跟仁恒，它就是可竞争性或者它优势也没有那么特别明显，它可能更多的是距离明显，
1: 对对对对对，
0: 离要更近一点，
1: 距离更明显。然后这个小区周边的配套环境啊，包括品牌啊，包括物业啊，其实大家还是这个价格一出来，还是深受很多人的这个
0: 对
1: 冲击的。
0: 这儿也补充一句哈，就是它这个学区风波，就目前我们得到的消息，就是海中从去年开始说是有这个消息要划片的时候，确实他把这个同仁乐府包括周边我们以前预测的这些小区，它是划到了这个学区的这个范畴之内。
1: 对，
0: 但是它的中学目前已经开学在招生了，但是小学还没有。
1: 对，
0: 而且从去年2025年开始说是小学要招，然后很多人就觉得说是，哎，那我这个就买这儿的房子了。结果去年没有招，当时家长可能我觉得忍受度还是算大的哈，然后就说是那我就再等等吧。然后结果25年没招完。26年说是就开始小学招了，26年还没招，到现在为止。
1: 是的，
0: 而且我们目前得到这个消息，7月20号就已经要划片的这个数据要公布了。
1: 对，
0: 然后情况就是他不能招啊，就直接跟大家说就行了。就是目前小学他没有这个海中的这个招生的计划啊，所以说你如果是买到这个房子的一些朋友，或者说想要因为今年要上小学买这个房子的人，就不可能啊！大家不要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幻想，就我不说100%吧，99%可能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哈。所以说不要听开发商，因为开发商就是也不是开发商吧，就是他的这个销售顾问会跟你说包开的啊，今年包开的，明年包开的，你没有开他包开他也不准啊，这样的一个消息，以防上当受骗啊。
1: 是的，然后我这里也插一嘴啊，就是因为我卖这个学区房，其实也卖了有一段时间了。然后这个不管是学府还是这个同仁这两个，对这两个事情，其实包括这个中交蓝色港湾也有一点这个
0: 北师大的这个新贵片区的，
1: 也带有一点这个不好的一些传闻。但不管怎么样子，其实从卖了这么多年的这个二手房来讲，如果各位家长，尤其是岛外的一些家长，就你不常在海南本地的，你不想去折腾的，你想稳的，就一定要是优先去看二手，
0: 或者说是已经划到已经交付的这种现房的新房也可以。
1: 对，尾盘现房已经交付了这种，你买了以后确实是这个有过往去年我有划片的这个范围的，这种是相对来说比较稳的。
0: 之前有一位听众，他是属于海南儋州的，他是儋州，从儋州来海口买房，就是为了孩子上学，然后他就买了同仁乐府，然后他呢就是想上这个海中、可能在海南人的这个心目当中，海中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白月光的这种属性，
1: 王者，
0: 就是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光环所在哈。
1: 对，
0: 但是就是以目前所得到的这个情况和他所遇到的这样的一个难题所来看哈，你同样的这个价格，甚至比这个21000-22000买这个同仁乐府还要再低一点价格，你买翰林府一样上北师大这个附小附中，不是一样，就实打实的，你现在就能够看到的，而且我觉得

0: 就是你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和麻烦所在了啊。就是买既定的这个已经现成的能看到的100%的这种你可以考虑。你但凡有一点说是今年包上明年包上，哪怕你看到它现在已经在建了，都有可能因为各种各样这个原因它没有建成啊。
1: 是的，这里面前面反正这两件事情，这两个开发商的这个事件，其实也给很多这个购房者，尤其是这种外

0: 来海南买房的这些购房者，真的敲了一次非常大的一个警钟。
1: 对，
0: 嗯
1: 嗯，所以说而且我们这儿再补充一句哈，
0: 嗯，
1: 就是贝壳是我们的这个甲方，
0: 嗯、
1: 就是贝壳属于，大家可能会觉得贝壳它是属于做二手房的哈，其实不是，贝壳也做新房，
0: 对，新房、二手房都驻营，
1: 全海口的这个新房。包括二手房都在售、
0: 嗯、
1: 都在卖，那么大家就会有一个疑问啊，或者说是假设我是买家哈、啊，
0: 嗯，
1: 我就觉得我直接去开发商买就好了，我为什么要找贝壳买呢？
0: 嗯，
1: 也请华叔先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吧，这话外这是题外话，
0: 题外话啊，
1: 题外话，为什么我要找贝壳呢？啊，
0: 每年每个月都有很多这种客户来去咨询、
1: 嗯，
0: 因为买房这件事情啊，它是人生当中他的这个经历次数比较少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它的频次是比较低的，
1: 嗯、
0: 很有可能10年，有可能二十年、
1: 嗯，
0: 对吧？频次高一点的，条件好一点的，可能5年8年，他就要做一次这个换房的决策。那为什么要找中介？首先第一个，这个很多个维度啊，一个就是这个中介，比如说我就拿我自己来举例子吧，我在海口我待了几十年的时间，我对海口大街小巷、新房二手房，对吧，因为我在这个行业做了很多年，对吧，我对很多房子都相对来说会肯定是比你熟悉，对吧？那你作为买房前来讲的话，你去找一个这个经纪人，你做一些咨询，
1: 嗯，
0: 不管你是咨询他的优点还是缺点，还是这个板块，还是他这个项目，还是包括他这个小区，他值不值得买，你一定会从一个经纪人，或者是两个经纪人，或者是多个经纪人收集来的这个信息，
1: 嗯，
0: 来去对于你这个买房决策的一个判断起到的这个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啊，这是第一个点，我们从二手的这个角度来去做这个决策哈。然后第二个点的话呢，就是这个新房，你看目前整个全国的楼市，其实大环境来讲，房子都不好卖，咱说实话。但是呢，这个开发商你要走量，他一定也会去找一些这种大的渠道商。那目前我们就不说全国吧，就说我们全海南，包括我们全海口。大的渠道商就是每个月能够给开发商带来这种客户，就是我们有底下有正儿八经的经纪人来帮你去推广去推，我来帮你卖房，然后你除了给我适当的一些这个推广费以外，
1: 嗯，
0: 对吧，那我们也会从这么大一个平台来讲，我的客户到你这个项目来买，跟客户自己去你售楼部来买，他有什么他有什么优势，
1: 嗯，
0: 对吧，他有什么好处，
1: 嗯，
0: 如果大家都是一个价格的话呢，那这个我们这么大一个平台，我相信这么大一个公司平台，它的这个公关，它的一个渠道，它的谈判能力一定会把这个问题去优先去洽谈，
1: 嗯，
0: 给到我们经纪人要去释放，
1: 嗯，
0: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跟客户讲，比如说 A 楼盘，对吧，现在大概的卖的话呢，可能大概15000-16000左右，
1: 嗯，
0: 然后这个的话呢，如果你要是找到我们会在你原来这个开发商自己的一个渠道的基础上呢，我们可能会多一个99折啊，或者是一个98折，甚至有时候一些重大的一些节点，比如说6/18、双十一、双十二，我们自己贝壳平台它也会有额外的一些补贴，
1: 嗯，
0: 比如说你买了这个楼盘，它可能是什么国央企的项目，它可能的价格体系就比较坚挺的 ，OK， 那没问题，我们也为了做6/18、双十一、双十二。对吧，那我愿意，就是如果你要是说通过我们贝壳找房的经纪人来去买这个房子，那我们平台也适当给你一些额外的一些政策，
1: 对、
0: 嗯、送一些小东西啊，哎，
1: 家具家电，
0: 对、嗯、就我怎么样子我都会比你买的要便宜，我哪怕说句不好听的，就我最终我哪怕我给你送个电饭锅，送个冰箱洗衣机，你还是比这个你自己去买要划算。
1: 嗯， 嗯，
0: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反正我做地产这么多年，我一般就是楼盘有哪些优惠政策，我都喜欢就是会群发告诉我的客户，就我不管他对这个楼盘有没有这个需求和这个想法或者是匹配度，
1: 嗯，
0: 但是比如说他关注的是这个市区的楼盘，但是你说人生滨江园这种项目原来卖2万-2万多的，他现在卖低楼层，如果你能接受性价比高一点的1万3、1万4左右的你能接受的，那我也会把这个信息告诉你，就是你找我们会就是跟你有联系，我会这个正儿八经的把你当上帝一样，我会把很多很好关于楼盘的一些政策呀、信息啊、优惠啊，然后我们会压箱底的掏心掏肺的我们来去对你，其实对你在买房决策这件事情上来讲呢，你是没有任何的损害，而且你反而你只会得利很多很多。
1: 你这么总结下来就几句话吧哈，
0: 嗯，
1: 就第一， 找贝壳买房的话，首先它的价格，且不说一定低吧，
0: 对，
1: 但是肯定不会高于你直接去开发商拿的这个价格。
0: 是的。

0: 就是你只会更低、
1: 对，
0: 或者持平，
1: 对，
0: 第二的话就是贝壳它会有额外的优惠和保障、
1: 是的，是的，
0: 就是你去找开发商去买，或者说你去找贝壳买的话，开发商只会说他自己的楼盘好，就是说自己家的好，
1: 对，
0: 那贝壳的话就会给你分析它到底好不好、
1: 你结合你的需求、
0: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不说是好不好，不是实打实的宣传，
1: 对，
0: 实打实的说清楚啊，
1: 对，
0: 它的优势所在、劣势所在啊、
1: 是的，
0: 它的价格所在，其实它买房并不一定说是你要谈价啊，谈价也是很重要，但是其实它更重要的是选择题，
1: 对，
0: 就是你真的说是你要买这套房，你谈价你谈不了太大的这个价格的，你就是。你比如说是拿正常的这个价格啊，和你最后费尽千辛万苦，你可能找了很多这个关系啊、认识的人啊、或者说在这儿跟开发商磨啊、最后拿到了一个9899折，但是你选的这个楼盘它本身是有一定的劣势所在，你从未来几年，比如说5年之内你要出手了，你确实是卖不出去这个价格，你可能亏损的是几十万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贝壳的话，就是因为它有这么多的房产经纪人以及对市场的一个全盘的了解的话，它会有更多专业的一个建议啊。
1: 我分享一个小案例好不好？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案例。我在现在是7月份啊，对，这个6月底的时候，我卖了一个，跟我当时跟我同事。卖了一个海口市区的一个新楼盘的一个新项目，这个客户连续隔了一天吧，然后都是他只有晚上有空去这个售楼部看房谈价，我们当时已经谈到了晚上的11点多，接近12点的一个时间了，当时我视频号我也发了，就客户他的一个出价和开发商的一个底价就差那么1万块钱
0: 、
1: 对，就差那么10000块钱左右，一个房子的这个价格是开发商已经到底了，就207万，客户说我就206万啊、
0: 那你出这10000不就好了吗？
1: 对，图这个数据，那我们经纪人也不能出，贝壳也没这么大的利润空间，对吧？开发商说我已经到底了，这那的弄不了，后面的话呢又给磨了一点点，就从折扣体系上来
0: 68800，
1: 对，这个小几千，只是几千，但还是跟客户的一个底价就是一直谈不上，就差个大几千的那种。然后我当时的话呢，因为我也很想成这个单子，我跟我同事，结果我当时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跟开发商讲，我说你这样子，这个你们这个项目的话呢，你们每个月你们也会去找很多这个博主来给你们做直播、拍视频、做推广，你看这样子行不行？我就拿我们之前，我就拿我来电视台直播的这个画面，你看我是贝壳谁谁谁，我经常来电视台直播，你看我下去我去电视，下一次我去电视台直播的时候，
0: 给你推一下，
1: 对，我给你推一下，可不可以？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一个月去个一两次，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这个我从成交开始，客户签了合同开始，然后我连续给你直播这个项目播半个月，你按照我的出场费的话呢，我当时我给他报，我说我的出场费你怎么地也得800到1000，按照我过往的一个价格，因为我双十一双十二我去给这些大的楼盘直播，这个贝壳平台它也是按照这个换成其他的一些薪酬福利比如说给一些贝壳币给到我嘛，我们也是按照这个来去反推的，我说我跟他说，我说我值这个价格，而且我保证我给你认真好好的播，你看看你今天这个扣你能不能给我成。当然开发商后面他也确实也看到我们的诚意，确实已经晚上11、12点的一个时间了，然后我也确实给他提供了一个他能够很接受，他开发商能够接受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种方案。其实有时候开发商他虽然说价格是到底了，但是有时候他在一些对于他来讲大家会互利的情况下，哎，能够给他提供一个很好这样的一个方案，其实开发商也是愿意的，所以最终这个单子就成了呀，就成了。那你说这个，如果
0: 但
1: 是
0: 你今天还是没有说他的名字，
1: 因为当时成的时候，开发商他那个跟我说过，这个价格不能对外输出。但是我每天我基本上能够做到，就隔一天我去一次给这个项目来去做直播，来去给他增加热度。
0: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华硕的这个视频回放直播，看看最近在哪个
1: 楼盘
0: 播的比较多。
1: 对，那你看这个事情就成了嘛？那你如果是你自己的话，那开发商他可能就告诉你，真的就到底了，真的就到底了。就我们还是有这种，就是怎么讲呢？就是
0: 谈判的空间和可以，筹码吧，谈判的筹码。
1: 对，一是我们毕竟我们也跟开发商，我们确实也还是会稍微熟一点点，我们也有这个底气跟方案，我们也能去跟开发商去谈一些，就是有利于客户成交的一些东西。你想要的一个价格，我们全力以赴去帮你争取。这个也是一个好处。所以为什么要找我们，还是有原因的。
0: 明白了、说的有点多了，咱们说了将近20分钟，这个优势所在、
1: 是的是的。
0: 继续说回我们这个就是仁恒这几个项目

0: 啊，不愧是人恒吧？
1: 不是人恒，
0: 不是人恒，
1: 对，不是人恒。
0: 我就说你再过来要跟我聊人恒，我以为这是人恒最后谈的。
1: 不是人恒，不是人恒。
0: 那人恒这几个项目，就刚才说的，他这个相对而言还是比较这个实力哈，这是一方面。然后他选择这个点儿，我觉得也算是他对自我的一个认可吧。我不在乎你。是不是旺季啊？
1: 对，
0: 还是淡季？我只对我这个产品拿得出手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话。就说的这个人恒冰江源，它现在是三期，叫
1: 云湾，
0: 云湾、
1: 嗯、
0: 啊，人恒的冰江源云湾三期。那么它这个价格，就是我们之前只是说价格，只是说人恒这个品牌啊，可能没有忽略、说到一点，就是它三期和二期对比，一期对比，它的这个像楼层啊，或者它的这个户型啊，是有区别的吗？为什么它会比二期一期便宜这么多呢？
1: 哎呀，怎么讲呢，这个开发商的定价策略其实这次的这个价格也在我们意料之外。原来我们想的就可能大概在16000左右的一个价格，16000-17000，比原来的22000已经确实有不少的优势了。但没想到定了一个起价就13000多的一个起价，成交价低楼层我们有同事成交的确实也才13000多。它其实产品没什么问题，然后你要是说它跟目前的这种四代宅或者是新规住宅产品来讲，
0: 或者跟它自己的二期一期对比就行。
1: 也没有什么这个特别不一样的，反而它的一些硬装的部分还做了一些小升级。比如说原来一二期我记得它是不封阳台不封窗的，这次的交付里面把阳台封窗全部给你封好。对，唯独就是怎么讲呢，我个人猜测啊，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一个是进入传统的一个淡季，然后开发商确实多多少少要走一些量，因为这个项目过往22000-22200的一个价格确实太难走量了。然后第二点的话呢，我觉得跟它的户型产品设计应该也是有点关系的。128平米做了一个大三房，就中规中矩，没有像四代宅这种新规对这么有这个养眼。没有这么这种有噱头，所以它确实也按照目前的这种市场，如果它要是再这样的扛下去的话，确实从一个开发商的长期周期来讲，你看它要盖房子，它要这个竣工，它一定是不合适的。
0: 它要尽快的把这一个楼盘所全部销售掉，然后去新的这个盘。
1: 对。去做其他的一个产品。
0: 明白了哈。不过同样的这个价格啊，就是说它的现房，然后他能够所见即所得。
1: 那不是明年六月份
0: 啊，明年六月份看。
1: 对，
0: 但是对比一二
1: 现房，对，那边是现房，
0: 以及对比它的，你可以去看一看它的这个样板间，然后它的实际这个交付的话，在这个片区还是非常有性价比的，非常高性价比的。
1: 它对你看到它的这个交付和装修，确实你能感到到它一些品质还是在的。
0: 对，
1: 它不像其他的这种市区的这种纯刚需的项目，就是给你。一眼看过去的话呢，就是那种怎么讲，
0: 能住、
1: 就是、对，能住啊。但是他那种的话呢，就是无论是颜色搭配啊干嘛的，他肯定是后端
0: 有
1: 一个
0: 设计，
1: 对，有设计，有后端的这个人来去搭配的。一期二期现在的二手房都卖17000-18000。
0: 对啊，所以说他这个诚意和价格哈，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或者想要了解到最新的这个价格走势的话啊，可以来通过刚才我们所说到多种方式取得联系，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进行留言，也可以去到我们的视频号海口华书找房啊，这个视频号呢目前正在直播啊，可以看一看我们的画面。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找我们这个探房兄弟哈，18003438191，然后带大家到线下的这个带看服务也是会有的啊。那么说完这个滨江源的项目之后，我们再跳到这个中间啊，它是从东往西走，咱们到中间这个长天云厅这个项目。
1: 对，
0: 长天云厅它现在还有在卖的吗？还是已经卖完了？
1: 有，还有在二期在卖的。
0: 二期现在在卖。
1: 对，二期
0: 一期已经交付。
1: 对，二期是一期是6月30号交付。二期是2028年。
0: 然后价格是非常贵。属于海口目前的价格的第一梯队啊，
1: 对，22000-25600左右的一个价格，
0: 就现在是22000起。
1: 对，
0: 那这个长天云厅和滨江源，它为什么会价格差这么多呢？它是户型不一样，是有什么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对，其实户型那个长天云厅的话呢，是140多起，145，对，145180，还有240这种。纯改善的了，那个项目是纯改善的一个产品。其次的话呢，它的这个位置 在我们家。

0: 那叫靠近紫园片区，其实它在紫园的边上，
1: 边上
0: 对
1: 长天路，
0: 但是它那个位置对于改善客群来讲，就是离城离城不离城，就远离城市的喧嚣，
1: 嗯，
0: 但是呢它又离主城区很近，
1: 很闹中取静，
0: 对，它跟这个仁恒江东那个片区离主城区的距离25分钟左右，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
1: 嗯，
0: 就贵也是贵在位置地段和这个改善客群群体，
1: 嗯，
0: 两个小区的这个定位，我觉得仁恒长天云厅它的这个园林绿化呀、品质啊各方面来讲，确实会更，哎呀，真的是做得很好，因为我去看了一下小区的园林环境。
1: 对，
0: 那天昨天我还跟这个谁，我还跟应龙在一起，啊，那个
1: 应龙兄，
0: 对，应龙，他问我说那个长天云厅的绿，我说很好，很漂亮，很美。他说跟这个鹿岛比怎么样？因为他很喜欢鹿岛嘛。
1: 嗯，
0: 我说他跟鹿岛比，我说还真的两种感觉不一样，哎，鹿岛就是有园林、有绿化、有水系、有造景，对吧？然后很漂亮，跟仙境一样，确实是这样子。
1: 嗯嗯嗯，
0: 但是呢，这个长天云厅它缺乏水系，它大部分以园林为主，但是它的园林也比较有层次感。
1: 嗯，
0: 而且它的这个石材啊，就它的这个道路啊，设计的这种还是很漂亮，就波澜起伏的那种，都有层次，
1: 哦，
0: 就还是很好看。
1: 嗯，
0: 就两种感觉不一样。
1: 对，然后就说上个月它有一个覆面，就是原本的这个交付，
0: 对，
1: 小区的路面说是用石板路，结果用成了柏油路。然后当时，我们包括这个全省的这个官方媒体也有去这个维权过啊。目前的这个处理情况怎么样了？
0: 前两天出了一个，就仁恒长天云厅这个开发商出了一个公告，就是邀请这个云厅的业主，对，然后一起来监督这个事情。他也表了个态，就是7月19号之前他会给出一个整改优化的一个方案，邀请业主一起来去这个监督整改。其实当时这个文件出来了以后，也是很多自媒体博主，包括我自己，其实我也发了，就是大姐在宣导的这个事情。就是怎么讲呢，有时候我们买的一个品牌啊，你看一个好的一个，就我们为什么要花溢价去买一个品牌，就是在你关键时间节点的时候，它是你的一个后盾，它不会说像某一些这种就是小开发商这种，就是我管你那么多呢，我交给你就行了，怎么样就怎么样了，我才管你那么多呢，对吧？沥青路怎么了？沥青路嘛，大马路不是沥青路吗？哪个小区不是沥青路？很多小区其实都是沥青路，
1: 嗯，
0: 只是放在仁恒这种小区了以后，他就觉得不应该用沥青路，
1: 嗯，
0: 啊，所以说怎么讲呢？就是有时候我觉得，就是花钱买了一些溢价，真的就是有时候他买的就是给你一个兜底，给你一个售后，给你一份保障。
1: 目前看这个处理的方法还行啊，
0: 嗯，
1: 也算安抚了部分的业主吧，
0: 起码安抚了部分业主嘛，他起码愿意整改嘛，只是说看他后期整改他是铺水泥路，对，还是铺石板路，还是怎么铺，对吧？这个就不好说了。
1: 嗯，是的，这也是长天云厅的一个情况啊。我们之前这个探望兄弟也在做这个新媒体账号，有视频号、抖音号，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我们开设了一个板块叫做房产315，经常受到大家各种各样这种留言，然后我们去曝光一下哪儿，曝光一下哪儿。我们也希望大家能给我们投稿哈，给我们发送一些更多的新闻线索，我们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帮助大家进行一些维权啊。然后这边的这个也差不多聊完啊，他的这个其实他的目标人群还是不太一样的啊，
0: 嗯，
1: 而且他注定了他不会走量，也注定了不会他蜂拥过去抢啊，
0: 对，
1: 这个长天云厅
0: 慢慢卖，慢慢去欣赏，慢慢去打磨。
1: 如果想看长天云厅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因为不一定说是你可能你的预算完全够不到啊，或者说就是梦中情房才能够去看长天云厅，
0: 对，
1: 但是你可以去看啊，你看完之后你就会发现有一些不是特别贵的这种房产啊，或者说是楼盘，它的这个也有一些优势所在的啊，你去看好的楼盘它到底好在哪儿，它能够给你做到的这个优势是在哪里，然后你再去做一些对比啊，包括我前一段时间还去看这个南海三号院，南海三号院是属于贵的啊，顶级改善啊，在海口的顶级改善，然后看完之后我发现就是也有一些小区做的也不错啊，并不是说它就是无敌所在啊，
0: 对，喜欢，
1: 就是有些人还真的不太喜欢这个南海三号院，它挨得太近了，离海边海口湾啊，
0: 对对对对对，就离海太近了嘛，
1: 而且说实话那边的交通有的时候也挺堵的啊，
0: 非常堵，
1: 这个三号院哈，
0: 是的，
1: 就是没有100%完美的房子，但是你可以去选择一个90%符合。

0: 你预期的房子。
1: 对、
0: 啊、
1: 能有九分的房子已经是非
0: 常非
1: 非常
0: 幸运的了、啊、
1: 不错的了，真的。
0: 对啊，我们再来说仁恒第三个项目，就是西海岸的云起。
1: 对、云起，
0: 云起也是刚刚开始认筹和这个样板间的一个开放哈、
1: 嗯。
0: 云起这个项目、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在西海岸哪个位置？
1: 在西海岸的这个南片区的龙头。对，因为南片区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长流板块、宝龙城。
0: 嗯
1: 啊，其实西海岸的南片区就是龙头，就是在这个仁恒云起的这个项目、
0: 嗯、
1: 就是人大附中的附近这个板块，我们叫它叫西海岸的这个南片区的龙头。
0: 嗯，
1: 它这个没有北片区这种这么离海这么更近，这么近一些，然后它离这个快速路也会更近一些。
0: 嗯，
1: 周边的这些什么医疗啊，然后这个配套啊，目前包括这个复兴城啊，也还是虽然说人气不太足、
0: 嗯、
1: 但是也够用，去远大也很方便。
0: 对，
1: 然后拿了这块地的话呢，做了这小区，做个这么几栋楼，六栋楼。嗯，这段时间其实也有很多人吐槽他这个做了一个改善产品，定位2万到2万2的一个吹风架。
0: 嗯，
1: 这个楼间距其实是很近很密。
0: 嗯
1: 是不符合这个2万到2万2的一个调性的一个产品的。
0: 嗯，
1: 但是怎么说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啊，就是纯改善的一个产品来讲，目前主流市场里面很多都是做到两梯四户。
0: 嗯
1: 啊，两梯四户或者是两梯三户、
0: 嗯、
1: 但是仁恒不管它是125还是145的那个户型，
0: 嗯，
1: 它全部给您做的这种专梯入户，
0: 嗯，
1: 南北通透的这种纯板楼。
0: 嗯，
1: 就是能够在纯改善，怎么讲呢，就是南北通透的纯板楼的这种含金量，它怎么样，它还是会比楼间距的这个问题，
0: 嗯，
1: 一定要是会是更高的，
0: 看你的取舍、嗯、
1: 对，一定会是更高的，居住舒适度也会更高的。
0: 因为说实话，仁恒云起这个项目之前我们分析过很多的这种四代新规的这种住宅、
1: 嗯、
0: 四代新规的核心卖点是在于得房率高。
1: 对，
0: 但是它跟四代住宅的区别就是在阳台它能封、啊、
1: 对，
0: 仁恒的这个云起它就属于四代宅的项目，那么四代新规的这个项目啊、
1: 嗯、
0: 就是它阳台是可以封的。
1: 其实从严格上来讲它不属于四代、
0: 嗯、
1: 它只能属于叫新规报建的产品。
0: 嗯，就是新规产品。
1: 对、
0: 嗯、
1: 它通过抠面积让这个用户买的房子里面它的得房率更高一些。
0: 所以说你这个面积是从哪儿抠来的哈？
1: 嗯，
0: 这个就是你为什么同等的这个开发商以前的这个，就是你的面积就只能达到70%、80%，
1: 对
0: 啊，它就能够达到100%甚至110%，
1: 对，
0: 这样的一个面积，就是它把这个楼，你就会观察这个楼，它是瘦瘦高高的还是胖胖矮矮？仁恒那个项目就是胖胖矮矮的，它就是从外挂的这些地方，
1: 对。
0: 楼梯间，还有这个电梯间，它从这些面积给你抠出来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你会发现虽然是专梯专户，但是它其实这个入户面积，你享受了私密性，但是它其实面积也并没有特别大哈。
1: 嗯。
0: 然后它的这个楼间距小，就是因为它把以前外挂的这些地方，
1: 嗯、
0: 然后全部都推成了给你赠送的这个面积，
1: 嗯、
0: 你就会导致它的这个楼是矮矮胖胖的。
1: 嗯。
0: 然后它楼间距就会小嘛。
1: 对。
0: 但是你小，我觉得就从我的理解来说，我是不在意这个。当然有些人会在意，比如说你一开是纱窗，一开这个窗帘能看到对面，很清楚。就能看到，但是、这个东西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哈、啊，你家里平时拉的窗帘，或者是你在房间卧室也看不到啊。
1: 对，对于原来住惯了这种低密度的这种产品，什么别墅、洋房啊、
0: 嗯，
1: 你去看这种楼间距，它确实会觉得有点近。
0: 对，
1: 但是你如果是纯从一个刚需升级到改善的这种刚改这种客户群体，
0: 可以接受。
1: 对，我其实我是觉得能接受的。因为仁恒我觉得他其实买的真的有时候他虽然买的确实是一座房子，但是他真正给你交付了以后，他买我觉得他定义这种小区他还是一个以圈层社区包括这种刚改的这种定位社区，他、这种来去对比就品质吧，啊，品质物业吧。
0: 容积率2.0，
1: 嗯，
0: 这是它的一个核心的卖点哈。仁恒的云起这一个项目，
1: 嗯，
0: 在西海岸其实相对而言它的密度都非常高，基本都到3.0了或者3.0以上了，
1: 嗯，
0: 这几梯大几户的这种经常存在，
1: 对，
0: 这样的一个项目，但是它能够做到一梯一户，在西海岸属于一个比较稀缺的项目吧。在西海岸，如果您正好在，比如说市政府啊，
1: 嗯，
0: 或者说未来的一些总部在西海岸的话，
1: 嗯，
0: 你如果买这个项目做改善的话，还是蛮舒服的啊，是挺舒服的一个选择。
1: 它的定位其实也挺精准的，就我的定位就是西海岸喜欢西海岸的这部分的客群
0: 当中的
1: 对刚需升级到
0: 改善的人群
1: 对的人群的一个、
0: 嗯。
1: 品牌开发商。
0: 嗯，
1: 你说目前。

0: 西还有没有其他改善的这种大户型大面积？有，
1: 也有，嗯，
0: 天地龙头湾，对吧？新华海岸城的星座，
1: 嗯，
0: 啊，包括那个滨海新天地的一个大平层，
1: 嗯，
0: 这几个目前在售的新楼盘都是200多、300多的这种大面积的户型的产品，
1: 嗯，
0: 对吧？但是它会带来的这个总价也其实也会比较高一些，或者是说它的这个离海更近，或者是它是一个毛坯交付，
1: 嗯，
0: 就可能我个人觉得有一些。追求品牌的一些客户群体，他可能更多的希望就是我买这个东西，我还可能更多希望买的就是一个坚强的后盾，就像长天云听的这件事情，
1: 嗯，
0: 就我有什么事情了以后，开发商他可以愿意出来第一个给我兜底的，而不是说我去跟开发商去扯皮的那种东西，
1: 嗯，
0: 那种开发商
1: 是哈，
0: 嗯，
1: 然后吹风价，再聊聊吹风价吧啊，什么叫做吹风价？我现在这个听，就是做了这个房产节目之后，发现各种各样这种所谓的价格，认筹价、吹风价、特价、底价、平均价，什么叫吹风价？又是一个新词儿啊。
0: 对，吹风价的话呢，其实也是开发商吹出来的一个价格，你按照，
1: 嗯，算是开发商给出的价格，不算是给出的价格。
0: 它其实也是一种营销的策略跟手段吧，
1: 嗯，就是流言，
0: 对，
1: 流言蜚语。
0: 其实它是没有依据说是开发商说的，
1: 嗯，哦，
0: 也没有依据说是谁说的，
1: 嗯，
0: 但是这种价格一定是从开发商的这种销售团队里面出来的，
1: 嗯，
0: 只是没有凭证说是谁说的，
1: 对，
0: 明白了吧，
1: 嗯嗯？
0: 那我们不可能，我们做一个中介，我就告诉你说这个价格它定位是多少就是多少，没有，
1: 嗯，
0: 按照我自己过往原来在开发商从业的一个经验，所谓的这种吹风价的话呢，就是我们一开始我们会给出去的一个比我们，其实他在给这个吹风价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已经预期他这个项目他应该定价在多少钱了。
1: 嗯，我明白，就相当于现在买手机一样，我小米特别爱干这个事儿，
0: 嗯，
1: 比如说小米要发布新产品，
0: 对，
1: 包括最近这个苹果马上就要上新了，就是9月份要上这 iPhone 18了，
0: 对，
1: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新闻消息说因为全球内存的紧缺让涨价，
0: 嗯，
1: 啊，
0: 对，
1: 小米从去年前年就开始玩这个套路了啊，
0: 嗯，
1: 就是说要涨价，然后最后等到正式开始开这个发布会那一天还是原价不变，
0: 嗯，
1: 甚至是原价降200，然后就有一个心理的落差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就会觉得哇好便宜买啊，
0: 嗯，
1: 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吹风价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啊，
0: 嗯，
1: 就是
0: 对
1: 谣言啊，流言不能
0: 说
1: 叫谣言，
0: 说破
1: 啊，不能说叫谣言叫流言啊，大家可能哎听说是这个21000-22000这个价格，结果最后开盘哎可能18000，你觉得便宜买，
0: 嗯，
1: 啊，
0: 因为他现在认筹已经超过了100套了，
1: 嗯，
0: 就是超过100套的这个认筹，其实他给客户输出的一个价格，就包括我们自己给客户输出的一个价格，就是20000-22000的一个价格，具体，
1: 嗯，最高，
0: 对，20000-22000，对吧，
1: 嗯，
0: 然后具体多少钱我们没有定，我们得等8月份开盘我们才能定这个价格，
1: 嗯，
0: 你现在可以先认筹，
1: 嗯，
0: 认筹
1: 可退，
0: 对，认筹一是可退，第二的话呢认筹可以锁定一些房
1: 号，
0: 嗯，然后其次的话呢认筹的话呢可能
1: 会有一些优惠，
0: 对，可能会有一些优惠跟折扣跟惊喜，
1: 嗯，
0: 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嗯，大家一定要清楚认筹是可退的哈，他如果认筹不可退就别去认筹哈，
0: 嗯，
1: 这个就是直接给大家说的哈，如果哪个开发商在合同里说是这个认筹不可退，那你就不要去买了啊，
0: 嗯，
1: 直接打12345举报就行了啊，这个是不允许的啊，
0: 是的，
1: 认筹可退啊，
0: 是的，
1: 那我们预估一下吧，
0: 嗯，
1: 华叔你觉得8月份开盘之后这个云起大概是啥价？
0: 嗯，参考了一下周边的几个
1: 能不能滨江源
0: 这种肯定是不会的，
1: 不可能，嗯，
0: 肯定不会的，因为云起这个项目我觉得它界定的就是它会比这个云听会低一点，
1: 嗯，
0: 如果你要是说20000-22000的一个价格，我说实话
1: 高，
0: 如果是这个价格，
1: 嗯，
0: 我如果真买品牌的，
1: 嗯，
0: 我愿意溢价了，我喜欢人恒了，
1: 嗯，
0: 我一定会去买云听，
1: 嗯，
0: 真的，从不管是容积率、小区规模、绿化率配套，我觉得云听会更好一些，哪怕我愿意他接受他的低楼层，
1: 嗯，
0: 云听也差不多这个价格，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他西海岸南片区，加上他现在学校他也没有明确嘛，
1: 嗯，
0: 只是说
1: 看到现在目前有个消息是华南师范
0: 对
1: 签约了，有可能在之后会单片划销，
0: 嗯，
1: 到这个华南师范，
0: 对，
1: 因为他不管是这个人大附还是五元和稍微有点距离，
0: 嗯
1: 嗯,
0: 嗯，是的，
1: 最后几分钟赶快公布一下预测的价格吧，
0: 我觉得，嗯，楼层低的应该会在18000多接近到18000多的一个起价，一般，
1: 嗯，
0: 就20000以内吧，贵一点的可能会到20001，
1: 嗯，
0: 但是它有一个180的这次没有开，那个产品应该会在22000左右，
1: 嗯，
0: 那个是楼王，
1: 就目前这个120就是最中间那个楼王没有开，
0: 对，
1: 啊，然后它现在开的是周边的呢，这个
0: 15跟145，
1: 对，周边的好像4栋啊，
0: 对，
1: 1234啊，
0: 对对对，
1: 125的这个还是中间户型，它不是打边户型啊，
0: 嗯嗯嗯，
1: 然后低楼层预测是18000哈。预测是18000多，
0: 我个人预测啊，个人预测，拭目以待呗。
1: 我也。

0: 测它差不多了啊，但是我觉得还要再低啊，
1: 还要再低。
0: 我猜还要再低，
1: 嗯，
0: 一万八以里吧。如果这个价格，我觉得是能卖动的，或者说市场上会有非常明显的反馈的哈，能够走量的吧啊。
1: 因为它已经有前面的这个滨江源的这个前车之鉴了，你价格放在那里的话呢，其实如果走不了量的话，其实它的营销成本各方面来讲，它是不合适的。
0: 嗯。当然这个价格还没有最后出炉啊，所谓的这种吹风价也是大家开玩笑的一句话，
1: 我们自己也在吹，
0: 最后的这个价格我们拭目以待哈，到时候我们也会邀请到这开发商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到底好在哪儿。
1: 对，
0: 反正我从他的宣推里面我是挺喜欢的哈，但是到底要不要去买或者说要不要去看，还是根据自己实际的一个个人需求啊。
1: 对，如果这回要是有听众朋友或者是直播间的朋友正在关注这个小区想领取一些楼盘资料的，我们都可以在评论区或者是后台私信我们，找我们领取楼盘资料、
0: 是的哈。最后也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是梁华华叔哈，贝壳海狗站的签约主播，资深房产经纪人，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也是海南本地的，对于这个生活呀啊气候啊非常了解，能够给你更多专业建议的一位房产经纪人。
1: 对对对，
0: 大家可以在这个视频号或者抖音号里去关注一下海口华叔探访啊，来去找到华叔，那么也可以找我们探房兄弟哈、大家总觉得我们是做这个节目的不卖房，其实我们也是买房卖房找兄弟嘛。
1: 是的，是的，
0: 可以在这个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哈，18003438191，添加我们兄弟小助手的微信，有更多的线下服务给到大家，服务大家。那么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特别感谢各位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FM91.6海口音乐广播的双频率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哈，我们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再会，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

0: 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2.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海岛欢乐颂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

0: 对节目的指导播出。
1: 哎，我们的节目呢会围绕健康政策服务互动，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0: 是的，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小小和宋宋都会在这里陪伴大家哈。
1: 哎，
0: 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你们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小小和宋宋互动，让我们知道此时此刻大伙儿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来冒个泡哈。
1: 是的，早上好小鱼，早上好，早上好。今天又是 only you， 只有你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你的关注。
0: 目前最积极最快速的
1: 我们那个什么，你们再这么整下去，以后我们节目评那个十佳听众评不出来啊，我告诉你们。
0: 这个点来冒个泡啊，让我们知道有你们在。
1: 同时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非常多一系列的老龄资讯跟各位持续来分享。首先呢，我们关注到跟海南有关的老龄动态。近日呢，海南省商务厅是发布了关于新增海南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补贴品类的公告。
0: 哎，
1: 我记得好像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哪个地方来着？
0: 啊，说到北京有，
1: 北京有。您看看怎么着？我们现在我们海南也有
0: 啊。它这个以旧换新哈，具体换哪些呢？就看看家里有哪些可以换。哎呀，我看中了好几样，你知道吗？我
1: 你看中了吗？
0: 我刚好想换。你看，就是海南现有它是有6类家电以旧换新，4类数码智能产品购新补贴，在这个基础上新增实施8类地方自主补贴的品类。新增的8类地方自主补贴品类有哪些哈？智能吸油烟机，我这个就想换。我家里油烟机我老想换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家里油烟机是之前精装嘛，精装房、
1: 送的那种是吧？
0: 开发
1: 套的，
0: 开发商送的。那油烟机呢也还能用，但就是它的声音特别大。
1: 我们家油烟机也嗡嗡响。
0: 换吧，咱俩一起换。
1: 也是那个精装房配套的。
0: 啊，以旧换新嘛。然后还有智能家用灶具，我这个也想换。因为我们家那个灶也是开发商送的，它就是最普通的那种灶嘛。你换个这种智能灶具多好呀。
1: 是。
0: 扫地机器人。
1: 扫地机器人，我们家扫地机器人昨天刚卡地毯上，把我们家地毯给卡坏了一个大口子。
0: 该换了。智能门锁。
1: 新买的呀，问题是。
0: 啊，智能门锁，这我是真想换。
1: 对，智能门锁，现在我是发现了智能门锁，我之前买的那个智能门锁可能买的时间比较早，它是那个只能指纹解锁，不能扫脸解锁。
0: 啊，我们现在也是指纹和那个密码，没有扫脸的功能。
1: 是，但是这个扫脸对于我们偶尔拿了个什么快递，就是没有手开门的情况来说，非常之友好。
0: 你知道我家那个智能锁，每次用那个指纹嘛，按那个指纹，它每次有的时候就识别不出来。
1: 哎，有我们这个门口的难用吗？
0: 跟这个差不多。
1: 那更难用的。
0: 然后每次识别了3次，它识别出来，它就给我锁外面了。
1: 啊，对对对，让你冷静1分钟。
0: 啊，然后我们家那个时候等5分钟，你知道吗？我得在门口那儿等5分钟。
1: 确实。
0: 因为每次你智能解锁的话，你就不会习惯带钥匙嘛。
1: 对对对。
0: 还有就是智能马桶，这也是新增的品类哈，含那个智能马桶盖。哎，智能马桶盖也行哈，
1: 可以单独买个盖子，意思是
0: 啊。还有智能康养陪伴机器人，还有呼吸机含制氧机，智能床，这个呢就是家里如果说有老人的话，或者是有这个家里需要照顾的一些卧床的病人的话，就能够用得上。
1: 对
0: 啊。
1: 然后还有呢，就是刚刚说到的新增的这8类，按照产品扣除各个环节的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再15%给这个补贴，这还行啊，就是最后全优惠完之后再15%，每位消费者呢，每类产品可以补贴一件，每件的补贴不超过1500块钱，每类可以啊，每一样都可以买一件是吧？啊。反正这些东西也都是家里比较实用的，包括有一些养老的产品呀，还有包括有一些年轻人家里也能用得上的产品。大家如果是比较感兴趣，最近要装修啊，要这种大换的朋友，关注一下啊。
0: 哎，是的，我们再来看到下一条老龄动态。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印发了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的通知，提出呀，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在开发特色产品方面呢，开发适应不同客群的需求，挖掘特色资源，推出定制化个性化的旅游产品和线路，依托自然文化科技等资源 规范开展研学旅游，聚焦老年人的

0: 健康养生、情感陪伴和兴趣社交需求，开发像康养、怀旧等主题产品。在这个加强便民惠民服务方面呢，提出加强适应老年人、未成年人，还有孕妇和婴儿、残疾人等群体需求的无障碍设施建设改造，推进旅游服务适老化。
1: 对，适老化。我们再来关注到和企业微信相关的。近日呢，企业微信黑板报就发布了企业微信关于治理过度营销、优化老年人上网环境的这样一篇公告。这个公告当中呢，写到要进一步优化老年人的一个用网环境，企业微信呢将加强拉群的一个管控，针对退群率偏高等行为异常的企业，上线拉群时需被拉人确认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减少用户被动入群的情况。同时呢，管控拉群的频率啊，如果你拉群太频繁，或者你的这个退群率太高了，将限制你的拉群能力，还要加大外挂的一个打击力度。对于使用外挂进行大量的群发，又是消息轰炸等等这些行为呢，也是加大了打击力度，减少此类骚扰，连同微信协同治理，联合微信呢持续优化安全策略，对针对老年人开展过度营销的账号加强识别与处置。这个事儿就是我们上周说的那个，一个奶奶的手机里有多少条？2万多条消息，
0: 然后拉
1: 全是这种企业微信拉的，
0: 对，都不知道我进这个群了啊，
1: 对，然后
0: 莫名其妙的，
1: 是整的手机都要坏了，赔不赔呀？
0: 啊，然后再来关注到下一条，这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健康服务的哈。最近蚂蚁集团与薄荷健康共同宣布达成战略投资合作，交易完成之后呢，蚂蚁集团以超28%的持股比例成为薄荷健康最大的外部股东。他这个虽然说他们这股占多少哈，我们可能这个对我们没什么概念，但是呢，他们接下来合手这个携手共建的一些东西，其实对我们是很有利的。比如说双方将会围绕体重管理等核心场景，携手共建专业级的 AI 健康服务。目前首期拍饮食测卡路里功能已经上线蚂蚁阿福 APP 了，
1: 这个之前薄荷健康里面有
0: 啊，这个就太好了。我有的时候吃东西我不知道它有多少卡，对吧，这个就挺好的，在控制体重的话呢非常有用。而且去年蚂蚁集团他们是收购了这个好大夫在线，将30万真人医生的在线问诊服务纳入到了生态体系。 AI 健康应用蚂蚁阿福的升级，瞄准 AI 健康管理，而且薄荷健康的加入呢也是朝着细分领域的进一步深耕。其实像偶尔有一些头痛脑热的呀，他不是有在线的真人医生嘛，也可以教家里的这个老人使用使用，他们有什么问题就可以在线咨询一下，也挺好的哈。
1: 是，但是我们只是说小一点的毛病啊。
0: 对
1: 要说我这个手上起了个什么什么痘啊，什么过敏了啥的，完拍过去，你看我这是咋回事，我手今天脱了点小皮儿，就是我们针对的是这种小事儿。
0: 是你的大问题，
1: 你要说
0: 还是要去医院的。
1: 你要说我那个肝儿啊，疼的受不了了，然后你再问他就不行了，还是线下问诊啊。
0: 对，是的。
1: 同时呢，我们持续来关注到京东最近的一个新动作。近日呢，京东健康是宣布它的这个医药服务已经实现对全国100万自然村庄的一个覆盖。数据显示，从23年一直到25年，京东健康服务全国基层用户的规模增长超30%，其中呢，基层慢病购药用户3年增长超过113%，网上看病买药正在从这个重要补充加速转变为基层群众解决健康问题的重要入口。同时呢，京东健康联合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发起了“百村云药箱”这样一个健康守护计划，面向全国100个村庄为留守老人提供线上问诊、药品捐赠、医生进村义诊等等这些健康服务，已经率先落地山东济阳的一个村啊。在京东健康的服务之下呢，留守老人不再需要去到县城买药了，线上问诊，手机下单，慢病用药直接送到村口，送到手中。
0: 哇，这个太好了，
1: 更方便。
0: 你看昨天我们上线的这个嘉宾，他也就说到，村里面他有很多的这种留守老人，
1: 是
0: 独居老人，你要出去买个药啊是非常非常不方便的。
1: 对呀，
0: 你有这种能够直接服务到家，对于老人来说真的是太幸福了哈。
1: 我们这个是刚刚跟大家关注到的一系列的关于今天的老龄动态方面啊。我们看看大伙儿发来的消息。礼拜六说来
0: 我喜欢你的名字，礼拜六
1: 礼拜六。还有风铃说在

0: 谁在我不在给你撇出去。
1: 你不在我不在。慧慧 Daddy 说嗓子好了没，问你吗？问你嗓子好了没吗？你什么时候嗓子不好过？我怎么作为你的搭档我都不知道。
0: 我的嗓子从上个月到现在就没好过，你没有听出来？你不爱我了，你是不是不爱我了呀？
1: 可能我是个假粉丝。
0: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1: 来吧，我们继续看到下一个老林动态哈。
0: 嗯，接下来的一个老林动态呢，是我前两天的时候有看到过的，很多的这个就是这种大公众号啊，有发布到的一条名为“多省开始抢老人”，
1: 你看到这个标题
0: 的一篇推文
1: 就足够吸引人。多省开始抢老人了，我们来看看是怎么抢的了。
0: 对，我们之前就知道，就是各省确实各地都在抢人嘛，就是各种什么人才落户啦，人才补贴啦，抢这个高学历啦，抢一些有技术的人呐，抢一些年轻劳动力等等等等啊。但是今年开始风向有没有发现它有了新的变化？像吉林，还有包括我们海南、云南、广东、四川多个省份密集出台来了一些政策，不约而同的去发力银发经济啊，所以一场抢老人大战在全国打响。
1: 是的，这抢老人图啥呢？我们先来看一组数字啊，这个数字呢之前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多次了。根据国家统计局2025年抽样调查数据，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3.21亿，占总人口的22.86%，换算下来大约每4个中国人里面就有一个老人。
0: 是
1: 预计到2035年，这个群体数量呢将会超过4亿人。所以你这这么多人，他就有很大的经济潜力啊。
0: 对啊，
1: 而且有很大的市场潜力啊。根据银发经济蓝皮书《中国银发经济发展报告2025》测算，2025年中国银发经济规模已经突破9万亿元，预计到2035年将跌升至30万亿元，
0: 将跃升至
1: 跃升至
0: 跃升至30万亿元，多少倍？对
1: 对，
0: 可能过去呢，这个老龄化大家会觉得是个包袱啊，但是如今呢，庞大的老年群体又有如此稳定的一个消费需求，也让银发经济成为未来的重要增长极。有一句老话就是"家有一老啊，如有一宝啊"，这句话呢已经有了新的注脚。像在之前的时候啊，就是国务院办公厅呢有发布到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一个意见，这个呢也是中国首个以银发经济命名的一个政策文件。就是这个事儿，意思是发展银发经济这个事儿已经成了国家的一个战略任务。这个是关于政策方面。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需求方面，60后的这个老人呢正在集中退休，那么这批老人呢手里有钱，腿脚能走，时间充裕，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花钱的这个路数也不一样了。
1: 对，
0: 调研表明呢近60%的老年人的消费重点已经从生存保障转向了品质体验，然后低龄健康老年人的这个人均出游超过3次的人已经超过了60%。
1: 是，这刚退休身体还好，
0: 嗯，
1: 就不用上班了，
0: 又有闲又有钱，
1: 对呀，正好呀，
0: 哎、好羡慕、
1: 出去走一走。
0: 咱俩离退休还有多久啊？
1: 还早呢，还有好几十年呢。
0: 几十年吗？给点盼头吧，求求你了。
1: 我们现在先努力工作吧，努力挣钱，这老了之后呢，才能又有钱又闲，是吧？
0: 是。
1: 我们也来看看各地是如何出招来吸引老人的呢？像这个北方。那北方呢瞄准的就是夏季避暑抗压。你比如说吉林宣布2027年连续3年每年拿出1亿元专项支持旅居抗压，打包长白山避暑森林温泉冰雪产品。是，这夏天热哈，你去长白山避暑岂不是美滋滋啊？
0: 是，就是离我们有点远。然后南方的话呢是主打冬季旅居养老，比如说像我们海南把旅居养老呢升格为省级的一个战略产业，谋划东医南中医中森林北社区西生态全省一盘棋。
1: 对，这个之前我们还详细的分享过。
0: 对对对
1: 哈。再来看到像这个一些大城市啊，
0: 嗯，
1: 它就开始建制度 定标准，比如说上海联合江浙院成立长三角旅居养老联盟，推动养老基地标准、服务标准、医疗保障逐步统一，就是说就医有保障嘛，哈。再来看到中小城市呢，他们就拼特色呗，比如说河南开封围绕宋文化、黄河文化等设计多条旅居线路，打造全国知名旅居养老目的地。然后呢，还有像这个安徽的一个县哈，它是探索民宿加康养的新模式，这个也就是你住民宿，然后还能
0: 康养
1: ，反正呢，各地都是齐出招，
0: 是，然后大家都在比拼。特别卷，我觉得这就是应该卷起来
1: ，
0: 但是呢光有诚意是不够的，老人其实比较关心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些便利，比如说你南北这样飞来飞去的，跑来跑去的，你万一有点什么事儿，医保我需要报销了怎么办，还有这个慢病的药我应该怎么续上，还有这个长护险跨省认不认呢，所以说呢在养老服务的这个整个一大盘棋当中啊，不管是城里村里南北东西，都得让老人找得着用得上信得过，同时呢更要警惕同质化竞争，不同老人需求各异，被老族呢提前布局这个养生防老，低龄老人追求悦己的一个体验，中龄老人呢注重日常保健，高龄及失能人群呢则以医疗救治为主，就是不要大家都卡在这个同一个年龄段当中。
1: 对，
0: 其实说到底呢，一座城市能不能接住这个银发的红利，不靠你的口号喊得有多响，也不靠你补贴砸了有多少，靠的就是什么呢，菜市场干不干净，医院远不远，这些真的在身边的细节。
1: 对，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城有一老，也是一城之宝。
0: 是
1: 前提就是这座城市真的懂得怎么对老人好，是吧？
0: 反正我们这座城市挺好，然后特别适合老人来生活。
1: 哎，你知道最近像这个上海都已经快39度40度了。
0: 我们早上还说呢，欢迎大家来海南避暑。
1: 对，早上就是海南这几天的温度还非常舒服，关键是海南的夏天很多人就觉得海南是非常非常热的，但其实你只要不在太阳下面晒
0: ，
1: 它整体的温度不是说属于特别闷热很难受的那种热
0: ，
1: 其他像这个一些城市的夏天呀，就感觉是在蒸笼一样，像一个蒸锅，就把人蒸得特别特别难受。所以从好像从前年我记得就开始流行咱们去海南避暑
0: 真是我们除了那个4月份的时候特别热嘛，今天还说来着，除了4月份跟6月份的时候特别热，其实7月份还行
1: ，
0: 希望这样继续保持吧，我们拉钩说好了哟。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进入到半点宣传，宣传之前还是听一首非常之好听的歌曲，
1: 来吧
0: 来自周传雄的啤酒泡泡。在半点回来之后呢，我们有很多的健康资讯跟各位来分享，稍后见。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贝拉海岛欢乐颂，
1: 玉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7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依然在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实时互动留言。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同时呢，潇潇跟宋宋还是会陪着大家一直到上午的11:00啊。看到鸟人说呢，他说当当啊，华晨宇的这个强迫症有6分多钟，我真受不了你。那只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环节，一个板块。
1: 我们节目每天也想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并不是并不是为了凑时间。
0: 对呀，并不是说哪一首歌时间长我就放哪首歌。
1: 啊、记
0: 像话吗？
1: 把这个歌记下来啊、哦。
0: 哪个呀？哎呦，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跟大家开启到今天的健康大板块的环节当中来。我们首先呢，先来还是关注到这个最近"血糖"这两个字在我的生活，在我的这个实际生活当中啊，出现的频率也略高了一些
1: 啊。
0: 问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明明自己这个脾气还行，但是饭点要吃不上饭就特别烦。
1: 我就是非常典型的这种人。
0: 你是这样的吗？
1: 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我跟你说，我每一顿必须得按时吃饭，
0: 就是差一顿也不行。
1: 甭管你让我干啥，再忙再累，我都得先吃饭。
0: 你是纯干饭人。
1: 我就是必须得吃饭，所以每次啊，说这个减肥教练说你晚上可以这个
0: 少吃点，
1: 少吃点或者干啥，我说不行啊，我吃不上饭，我一让我饿我就难受，我一难受我就脾气不好。
0: 我现在可以多给你做5组波比跳，但是你让我晚上不吃饭不行。
1: 对，
0: 我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因为平时脾气也不是很好，然后吃不上饭莫名烦躁的时候也。

0: 显得这个脾气特别烦躁啊。
1: 但是你会不会就是吃不上饭呢，你就感觉心情反正很不好嘛，很低落。
0: 确实有这样的时候。然后有很多朋友呢，就是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就是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就是我们一块吃饭，有时候吃到什么特别漂亮的饭，或者特别看着好吃的饭，或者想跟朋友分享一下的，你会拍照嘛。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又要那个拍照，你不能说散的乱七糟的，你拍，你给它聚拢到一起，
1: 你得整理整理
0: 啊，整理整理。然后这个饮料放在那儿，甜品放在这儿，然后这个菜放在这儿，米饭不要进桌，然后等等等等，你得稍微整理一下嘛。然后有的时候我跟我的其他的朋友吃饭，我在这整理，然后我准备拍，我就看他坐在对面，就大概这样的表情。就是皱着眉头在那儿，
1: 就是
0: 你快点行吗？
1: 对呀、
0: 啊。然后后来呢，我抬头看他一眼，着急是吧？然后反正我不是很烦躁，然后我就一定要拍出一张好看的照片来。
1: 你知道我有那个朋友，就是属于那种他喜欢在吃饭的时候给你讲事儿，你知道吗？那个饭都在上面，他一直讲一直讲，我后面就实在听。
0: 你说我们那个边吃边说，
1: 我实在听不下去，我就说，因为我真的很饿，我就想吃。我说要不咱们吃完再说，他没事，咱们边吃边说。我说行啊，然后我就开始吃，他也不吃，他就一直在那儿给讲，然后我就开始叭叭叭开始吃。
0: 他根本就不饿，我跟你说。然后还有就是。是关于这个吃饭前后拍照的这个事儿啊，有的是光拍菜还行，有的是你要跟着菜一块儿拍那个人的那个照片，
1: 哎呀，
0: 那就更长时间，没有十分钟你吃不上这个饭
1: 啊。
0: 然后呢，这个对面的朋友就会觉得特别着急，就看着他就真是气不打一处来。
1: 吃饭前呢，就是觉得哎呀，
0: 装也好，主要是
1: 啊，吃就是有的时候我是属于那个饿极了，吃饭前拍什么拍呀、啊，快点吃吧，
0: 快点吃吧。
1: 吃完饭之后呢，就后悔，哎呀，刚刚怎么没有拍两张？
0: 对，这个呢，并不是就是很吃。饭很着急的这些朋友啊，并不是说性格的问题，这个是饥饿对情绪的影响现象，俗称饿怒症。
1: 就是你饿了然后你就
0: 怒了，
1: 变成了一个症状，叫做饿怒症。
0: 对，这个呢，其实饿怒症它不是一个就是正式的医学医院会跟你说，人家医生说哎你得饿怒症了，这不是医生给你判断的啊。但是呢，这个科学研究确实发现饥饿会显著影响你的情绪还有行为控制的一些能力。
1: 是，
0: 反正意思就是说，你在饥饿的时候，大脑它不是有一个优先等级吗？活下去大于讲道理。就是大脑会感觉你这顿饭不吃啊，你有可能会数
1: 啊。所以呢，你就必须先活下去。你的理性控制能力就下降，然后情绪阈值就变低，所以你就变得更容易烦躁、敏感、冲动。尤其是到了饭点儿还开会没开完的，
0: 那这个、
1: 你心里就会说怎么还不讲完呀？
0: 对呀，
1: 这废话别那么多了呀。
0: 是，
1: 哎呀，为什么一饿就容易情绪失控呢？第一个就是大脑的功能紧张了，因为大脑它主要依赖葡萄糖功能，当能量不足的时候，它就会优先保障基础的生存功能。没吃饭你就等于 CPU 降频了，
0: 风扇还得转。
1: 对，所以你这个就肯定没办法，大脑就开启了一个紧急模式哈。
0: 对，有可能不是我脾气差，只是我的血糖开摆了，摆烂了。还有就是自控力下降，你以为你在生气，其实是大脑在说我没有精力做情绪管理这种高耗能的一个任务。
1: 对，
0: 还有就是压力激素上限，然后身体呢会释放这个肾上腺素还有皮质醇等等这些激素，这些呢也会让人心跳加快，注意力变窄，情绪呢也会更加敏感。
1: 对，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一个什么，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具身认知。意思就是身体状态会影响我们对情绪的判断。
0: 确实，
1: 你饥饿的时候的不适感有的时候会被大脑误归因到外界环境或者是他人身上，就是都怪你、
0: 都怪你
1: 让人吃不上饭，
0: 什么都怪你。
1: 于是你可能就会觉得是不是他们在让我不爽、但真的其实就是你饿了、
0: 然后有的时候就是吃饭之前特别暴躁，就是全世界都欠我的，然后吃完了之后这世界还是好啊，
1: 我对不起全世界。
0: 我对不起全世界，世道中间最对不起的只有家人。然后还有就是刚刚有说到的饿了就发脾气这件事儿啊，没有直接的一个证据可以证明胰岛素抵抗等于更容易饿怒，但是呢存在一定的间接关联的一个可能性。反正就是这件事儿跟你的血糖其实是息息相关的。胰岛素抵抗人群呢可能会更容易出现血糖的波动相对更明显呐、餐后能量不太稳定啊，还更容易出现假性的饥饿感。
1: 是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大脑啊可能更频繁的收到能量不足

0: 足的信号，
1: 嗯，
0: 从而就会导致烦躁感上升，你看啥都觉得很烦，
1: 烦死我了
0: 啊！然后呢，还很容易疲惫，
1: 累死我了，
0: 情绪波动呢就非常明显，
1: 气死我了。
0: 但是要注意，这不是说必然更暴躁哈，不是说你饿了你就必须，或者是说你饿了就真的会暴躁，而是说能量波动更大，情绪更容易被放大哈。容易恶怒的人呢还要注意几点，第一个就是规律进食，别让大脑长时间处于低电量的模式，处于低电量你那会儿啥都思考不了，真是这样的哈。
1: 是，还有呢就是吃的这个搭配着吃啊，蛋白质跟复合碳水，肉啊菜啊粗粮啊这些都吃着，避免纯糖单刷，比如说奶茶加蛋糕，这就是纯糖。还有就是别在极饿的时候做重大决定，比如辞职分手高消费，
0: 对，
1: 你让我吃不饱我要和你分手，别让自己饿到这个情绪代偿。
0: 因为这个就相当于是什么呢，相当于就是人别在冲动的时候做决定。
1: 哎，我之前还有刷到过一个帖子，就是这个帖子也是各种各样的研究，就是大概意思是如果你想做一个什么决定的话，你在基本上快要做决定之前你就去吃一个自己平时最喜欢吃的东西，你如果吃这个东西你都感觉不到这个东西特别好吃了，那可能你做的这个决定就要三思一下了。这个是不光是这个饥饿对情绪有影响啊，其实情绪对你的身体你的味觉什么的也都多多少少的会有一些影响。
0: 对对对，真是这样的。我有的时候就是属于吃到一个好吃的东西我就会特别特别开心，
1: 特别开心，原谅全世界
0: 啊，我就好开心啊，吃到好吃的了，
1: 是这样的。
0: 但是如果说哈，比如说我对一个东西充满了期待去吃，这个东西并不好吃，
1: 不咋地，
0: 虽然我也吃饱了，但是我也会很生气，
1: 是骗我骗子，给你们全拉黑，
0: 那么难吃，
1: 这个世界给我疯了。反正这个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关于那个恶怒症这件事情啊。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聊聊喝的，刚刚说了一些吃的，接下来说说喝的。在夏天的时候大伙儿可能对这个饮品的需求会比冬天的时候对饮品的需求要更大一些，那么夏天呢你如果喝一个甜腻的那种奶茶可能还不太得劲儿，
0: 喝不下去。
1: 对，但是清清爽爽的这个柠檬片儿，哎，如果飘在这个透亮的水中就让人觉得哎呦这夏天真是清透。
0: 是，
1: 还有很多朋友选择柠檬水呢，不光是因为刚刚他说的这个清新的口感，还有它的很多功效，比如说美白养颜啊，提高免疫力啊，预防感冒啊，延缓衰老等等等等。那么柠檬水真有这些功效吗？
0: 听起来很玄乎哈。
1: 哎呦，我喝点
0: 的功效呢，
1: 喝点柠檬能够美白养颜
0: 啊，
1: 重回童颜。
0: 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哈，这个柠檬水，喝柠檬水我们喝的到底是什么哈？一杯柠檬水当中含有哪些物质呢？这个一般哈我们在家里泡的就是一片柠檬
1: 加水，
0: 加点水嘛。有的那个饭馆儿，他也会用一个大缸子里面加一点柠檬泡点水，是吧？
1: 对，我看有的，对，有的那个餐厅里面还有那个水加什么黄瓜片儿，加柠檬片儿，加胡萝卜片儿，再加一根香茅草
0: 啊，
1: 反正也是挺清爽的。
0: 但是呢，这些柠檬水的主要营养物质除了水，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柠檬片儿。
1: 对呀，
0: 柠檬片儿它本身就有维生素 C 嘛，钾、钙、少量多酚和这个类黄酮物质，还有香豆素，以及带来清新复杂风味的柠檬酸呀、还有柠檬苦素啊等等化合物。这个我们想要知道食物发挥大家期待的功效，一方面是它看它是否达到这个功效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另外呢就是看它的剂量。
1: 是，首先我们刚刚说那个喝柠檬水能美白这件事儿啊，正确答案就是不太行。想要美白或者抗衰老，可以通过食物多摄取一些维生素素 C， 还有优质蛋白，还有一些有抗氧化抗炎作用的植物化学物，比如说花青素，花青素就是那个吃那个蓝莓里边不是就有吗，还有一些茶多酚等等啊。但是柠檬当中呢它不含有优质的蛋白，花青素跟茶多酚等植物的这些化学物质也很少啦，唯一带来美白功效的是维生素 C， 含量柠檬本身的含量就不高，更别提这个柠檬水了。反正就是说你喝一杯柠檬水的这个量远远比不上吃一颗猕猴桃或者说吃一把草莓获得的维生素更多一些。
0: 对，
1: 你要是就是光靠我一天喝两缸子这个柠檬水我能给我喝白了，那你就喝吧。
0: 那这个就不行哈，
1: 那你就白喝了。
0: 还有就是有人说喝柠檬水能改善免疫力，直接告诉你答案，不行。你真想提高免疫力还不如吃点优质蛋白的白肉，
1: 是
0: 吃点猕猴桃啊、圣女果啊、草莓啊、橙子啊、鲜枣啊，这些维生素含量高的

0: 的新鲜水果哈，
1: 更有用一些啊。
0: 喝柠檬水有什么好处呢？那就是为了让你喝水。
1: 哎，太好了，听君一席话，犹如一席话。喝柠檬水呢，我们还是主要喝的是水啊。其实有的时候，我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就是懒得喝白开水，就是懒得喝没有味道的水，
0: 就整点柠檬水。
1: 哎，就泡个柠檬啊，或者快勺蜂蜜呀、或者泡一个什么什么花啦、草啦、花草树木啦，泡在那个水里边，喝起来会更容易下咽一些。而且这个柠檬呢，确实有的时候就是你不嚼着吃啊，你泡在水里，它有一些香味的物质，还有酸酸的口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喝水的愉悦感。包括我们平时买杯子，为什么要买好看的呀？为啥不拿个大茶缸子就开始喝呢？不也是要提升喝水的愉悦感吗？
0: 对。
1: 然后这个不知不觉间呢，就让人们喝水的量增加。我最喜欢就是用那种带吸管的那个杯子来喝水，因为我觉得这样会让我每天喝很多很多的水，
0: 就会让你觉得喝水的时候很优雅，是吗？
1: 不是，我感觉很好玩。吸管拿那个吸管嘬，然后还有喝水的好处呢，显而易见，大伙儿这些都知道，我们就不用说了。反正就是这个柠檬水在夏季确实是非常的合适啊。
0: 对，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喝柠檬水呢，我们也要喝的健康。其实真的不建议在柠檬水当中加糖或者是蜂蜜调味。这个会令本来清爽健康的柠檬瞬间从健康水的席位跌落，变成了升糖和升肥的小助手。你这个如果想让柠檬水变得可口一些，你可以试着给柠檬水加点料改良一下哈。你比如说柠檬水维生素含量低，可以叠加其他维生素 C 的食物来补充一下，
1: 放一堆水果，
0: 你下午茶就可以安排柠檬水加点草莓啊、圣女果呀、猕猴桃啊、冬枣啊，这类维生素含量比较高的一些水果搭配在一起。
1: 同时呢还可以搭配，它不是没有蛋白质吗？可以吃一些优质的蛋白含量比较高的一个食物，比如说调味很少的这些素食的鸡胸肉啊，还有煮鸡蛋啊，还有低盐的奶酪等等等等啊。你这些其实我始终觉得多吃蛋白质的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帮助我们的皮肤合成那个胶原蛋白。所以每天吃好几个鸡蛋，不知道管不管用啊。
0: 还有就是吃点那个白肉嘛，比较好的其实吃点那个鸡胸肉啊什么的哈。反正少吃一些那个红肉啊，
1: 少吃红肉
0: 啊，
1: 多吃红肉。
0: 红肉也不能吃太多呀，你比如说像那个肥肥的呀、那些啊。
1: 你说的是那个、红肉，它一般指的是
0: 牛
1: 肉。牛
0: 肉，牛肉可以多吃。
1: 是、然后除此之外呢，还可以搭配一些坚果啊，或者是原味的果干来吃。但是这个果干要注意啊，它的这个含糖量比较高。如果是把它作为加餐的话，也看看那个配料表再吃。还有就是，如果你想要这个柠檬水变得好喝一些，也有一些小办法。首先就是把这个柠檬籽儿给去了，有的柠檬籽儿特别苦，会影响到风味儿。一不小心喝下去了之后，这个喝水的愉悦感大大下降。
0: 反正就挺苦。还有一个呢，你可以用热水泡柠檬，泡了然后再让它这个放冷，因为它热水啊能够激发柠檬当中的那个香香的物质啊，
1: 香水柠檬，
0: 你就觉得整个水就变得啊特别香。总之呢，我觉得这个柠檬啊，夏天喝点这个柠檬水的好处还是很多的。而且如果说你有的时候在外面想买个水啊，我觉得比起奶茶，柠檬水肯定更健康。还有就是买这个老盐柠檬、这可是我们海南夏天的这个第一大饮品呢，大家的最爱哈、
1: 那么说到奶茶，刚刚我们抨击了半天奶茶，其实我们今天还准备了一篇文章，
0: 你就专说奶茶的是吧？
1: 专说奶茶好。其实我们之前总是说这个奶茶，说这个喝奶茶咋地啦，有问题啦啊，然后上各种各样的热搜，什么22岁女子因为奶茶住进 ICU， 奶茶正在毁掉中国三代人啊，40000人排队只为一口奶茶啊，上海奶茶店存在什么什么问题，反正这种热搜我们也是之前在这个经常在各种词条上经常看到啊。
0: 是，
1: 那之前怎么奶茶那么多人追捧，现在变成万恶之源了？我们刚才哐哐的抨击人家，那么奶茶说我到底有做错了什么呢？
0: 我们就来跟大家追溯一下根源。你是怎么爱上喝奶茶的？这个要从它入口的第一刹那开始说起。
1: Oh my god！
0: 你丝滑的奶茶触碰到你的舌尖，事情就开始变得不
1: 有趣起来，
0: 一发不可收拾了。因为这个糖和味蕾上的甜味儿，它迅速结合，这个甜味信号释放，大 脑接收到以后呢，奖赏系统就被激活了，然后大脑
1: 被奖励了，
0: 大脑就开始释放多巴胺，就会让你感觉到哇好开心呀，我喝到这个甜甜的了。然后这个时候糖对大脑的诱惑和可卡因对大脑的诱惑程度是相当的，你就觉得喝完

0: 非常非常的开心，
1: 嗯，
0: 然后糖进入到血液，血糖上升啊，不断的刺激体内的多巴胺分泌，让你就成为了奶茶的俘虏。但尝到甜味之后的疯狂感觉呢，它不会持续太久，
1: 嗯，
0: 因为它慢慢的血糖又会被控制下来嘛，好像给这个非常躁动的人忽然给你泼了一盆冷水一样，
1: 你就没有那么开心了，
0: 你就开始有一些疲惫啊、沮丧啊、紧张的情绪，大脑就会再次下达命令，快点你喝吧，
1: 好不想喝奶茶，
0: 对，他就是这样，然后又刺激你喝奶茶，
1: 然后这个时候大脑呢就会变得非常的贪婪啊，就是之前你喝的那个剂量的糖你才怎么着已经不能满足它了，你需要更多的糖来取悦你的大脑，
0: 对
1: 于是你就吃的越来越甜越来越甜啊，渐渐的形成了恶性循环，最终呢掉进了这个甜蜜的陷阱当中，
0: 嗯，
1: 除了大脑之外，这个脂肪也不甘示弱呀，它操纵你的大脑，刺激下丘脑产生炎症，还引诱你摄入更多的热量，
0: 对，
1: 这点东西哪有一个好的呀，你说你没有一个跟我是一伙的啊，
0: 是，然后反正呢它就还会刺激控制你食欲的神经元，
1: 嗯，
0: 就会让你想要喝更多的高脂肪的奶茶，
1: 对，
0: 而且奶茶的魅力远不止于此哦，
1: 它有咖啡因不要忘记哦，
0: 对，它就是喝完会让你兴奋，以前你知道吗，我一直觉得是喝咖啡才会让我兴奋，
1: 嗯，
0: 但是没想到
1: 奶茶
0: 和奶茶也能够让我很兴奋，晚上都睡不着觉、啊、
1: 对呀、啊、奶茶怎么不算茶呢、
0: 嗯、
1: 然后你喝的时候觉得哎呦这是个倍儿神清气爽，有疲劳也是没有了，尤其是一些 QQ 弹弹还能拉丝的珍珠芋圆跟椰果，椰果不爱吃啊，椰果别放，然后这些东西呢到了你的这个嘴里之后你一嚼一什么的啊，人不是压力大的时候就得意嚼点东西吗，
0: 对，
1: 你嚼嚼这个 QQ 弹弹的芋圆，哎，你的紧张跟焦虑的情绪还被转移了，完了更爱了，更是一整个大爱上了，你心情也好起来了，对这种咀嚼感呢也直接上瘾了，所以呢就包括这些糖啊脂肪啊咖啡因团结努力下，你就对奶茶的依恋越来越深越来越深，
0: 是的、嗯、也正是因为这几类原因啊，咖啡的这个奶茶的危害啊真心
1: 不得了了，
0: 很大。
1: 其实奶茶好东西，你忍不住一天喝好几杯，那才是坏事儿啊。
0: 对，首先是咖啡，这个奶茶它的糖真的太多了。
1: 嗯，
0: 你正常甜度的奶茶含糖量大概是21到48克，
1: 嗯，
0: 平均就是35克一杯嘛，相当于9块方糖呢。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摄入的添加糖不超过50克，最好限制在25克以内。你喝了一杯奶茶，基本上一天的糖分你就超标了，
1: 对，然后大量的糖呢会导致你的皮肤变差，这个是真的。
0: 嗯，
1: 我特别爱吃糖，尤其是在我20岁就上大学的时候，20岁左右，我一天都要吃上一个蛋糕，然后喝上一些甜的东西，皮肤真的特别不好、
0: 啊、
1: 然后还有就是记忆力跟学习能力都会下降，就是大量的糖啊，甚至呢增加各类疾病的一些风险，还有一个呢就是脂肪太多，来源呢就是牛奶、蛋奶跟奶精，甚至有一些是放这个植脂末，有的奶茶的脂肪高达40.63克一杯，相当于4勺油。
0: 哎呀，
1: 最坏的就是这个老奶精啊，它让奶茶的口感变得超级丝滑，但是其实一点奶都没有，饱和脂肪的含量极高，而且呢还有可能含这个反式脂肪。
0: 对，
1: 这种坏脂肪呢，不仅让人长胖，还会升高血脂，伤害你的血管跟心脏。
0: 哎呀，太坏了！最后就是咖啡因超标啊。
1: 嗯，
0: 调查显示，部分奶茶的咖啡因含量达428毫克一杯，相当于4杯中杯的美式咖啡呢、
1: 嗯、
0: 你说说，关键是都知道不能给小孩喝咖啡，但是很多家长他会给小孩买奶茶
1: 啊、嗯、确实
0: 没想到这个奶茶里面的咖啡因含量这么高哈，
1: 对，那你看我们其实还是在抨击奶茶呀，
0: 对
1: 呀、
0: 啊、就是所以说呀
1: 所以说其实是有健康可以喝奶茶的方式的，
0: 对，那健康具体怎么喝呢，你想喝也行，
1: 嗯，
0: 你在外买的时候你就少糖呗，
1: 嗯，
0: 对吧，少糖可以选择无糖，其实也不难喝，因为
1: 无糖的是真难喝，
0: 无糖的我之前选择过，它无糖也会带有一点糖，但是我觉得做不到真正的无糖，
1: 无糖我感觉
0: 不好喝，
1: 还不如喝点柠檬水呢，真是不好喝，
0: 然后你可以选择那种用牛奶的，不要那种奶盖，拒绝奶精、
1: 嗯、
0: 你像什么什么拿铁啊，它通常就是加了牛奶的
1: 啊，
0: 茶底呢不要太浓，
1: 嗯，
0: 尽量不喝鸳鸯奶茶，
1: 哎，这鸳鸯奶茶是真好喝
0: 但是呢你这好喝的它的脂肪含量啊还有其他的有害物质肯定多嘛，
1: 嗯，
0: 像珍珠啊椰果啊什么
1: 波波呀都是我的挚爱、
0: 还有什么芋泥啊那种啊这些

0: 最好就不要嫁了。
1: 是我们看到礼拜六说椰果是你强哥的最爱，我最不爱吃的就是那个椰果。你知道小的时候我们经常吃一个水果什锦罐头吗？
0: 啊，
1: 然后里边有一个白色的一个小椰果，我从小最讨厌吃的就是那个东西，感觉好难吃。
0: 哎，那你会喜欢吃那个珍珠里面那个奶茶里面的珍珠吗？
1: 我吃这个奶茶特别挑珍珠，有一些是那种什么纯古法自己搓的那种就可以
0: 啊，
1: 但是像那种普通的奶茶里面那种黑的那种特别黏的那个我就特别不喜欢。然后
0: 还挺讲究，还挺挑的，
1: 超级讲究的。还有这个慧慧 daddy， 咱们讲究人儿，他说这个讲究人呢，说已经不喝奶茶了，改喝果茶了。
0: 喝果茶，
1: 我跟你说，果茶的那个糖也不老少。
0: 对，你就少糖呗啊。鸟能说了啊，
1: 所以我嚼是为了解压吗？你少嚼，你的脸都方了，我警告你。
0: 少嚼，少嚼。
1: 然后还有小鱼说，奶茶无糖的话是真难喝，最少得半糖。他说不过偶尔喝一杯全糖的奶茶也不会怎么样的，
0: 是
1: 偶尔喝没事儿。
0: 嗯，
1: 我基本上奶茶不会掉到七分糖以下，我基本上一下接受不了。
0: 反正偶尔喝的喝了，也就不在乎那点了，不要经常喝就行了啊，朋友
1: 们。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希望大家又学到了很多的新知识。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4: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5: 还真没有留意过，
6: 不太清楚。
7: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4: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8: 上学那会儿吧。
6: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9: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4: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0: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1: 我家离得有点远。
12: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1: 有点远，
7: 再没时间，
5: 没有留意过。
12: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7: 哦，刷会手机。
13: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
14: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1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好了，拔了。
1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1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只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中午11:3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啊，看到哎呦，真的这歌的魔力太大了，一放这歌小鱼得刷屏就来了。谢谢小鱼带来的 KPI， 谢谢。同时啊，也看到这个礼拜六啊也来了，然后他为什么在10:56的时候说椰果是你强哥的最爱？他们今天早上聊椰果了吗？
1: 不知道啊。
0: 嗯，应该是聊椰果的。我确实挺喜欢吃那个椰果，不管是外边，尤其是炎炎夏日，哎，去买一些冰凉小甜水的时候，里边哎加点椰果，加点珍珠，加点红豆，加点波波，哎呀，美味啊！好，老朋友也来了，说强总宇飞中午好，来打卡啦，中午好，还有锄禾日当午啊，都是来的比较早的各位朋友。那今天呢，依然还是由我们两位来陪着大家，从11:30一直到13:00整。

0: 整90分钟，刚好午间的时间，阳气最旺的时候嘛，这叫。
1: 今天好像也挺热的哈。昨天你看阴天，前天的话温度也不高，但是今天一出门，发现在这个点的话，温度就变得很高了。
0: 是啊，然后今天因为我感觉就明显感觉到，就是出门的时候有那种热浪袭来的感觉。
1: 哦。
0: 包括像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8点也是发布了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雨，市区气温是26到33度，乡镇气温的话是26到34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7月17号，明天啊，星期五是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6到34度。7月18号，星期六是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5度。
1: 哎，没错、
0: 基本上就是33、34、35度这样子。
1: 但是体感温度可能还会再高一点，所以说又要再次提示大家了，注意到日常生活当中的防暑降温了。
0: 然后今天呢，我朋友啊，就是给我看了一下他刚出生的儿子，就是前年刚出生的儿子，睡得特别香。我说这。你说他怎么能睡得这么香呢？要不赶紧给他送育红班吧。你听过育红班吗？
1: 就是在学前班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对，然后他说啥是育红班，我说育红班就是
1: 可能北方会不会这么叫啊就是不同地区的话对于这样的一个学前的教育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叫法哈。
0: 然后因为刚才的话我也问了肉姐，我说你知道育红班吗？因为肉姐这内蒙古的，那绝对是北方了嘛。她说育红班是不是就那种那个学习好的学生专门成的一个班叫育红班那叫火箭班好像、
1: 对
0: 就是育红班啊，差不多就是差不多幼儿园的那个意思，在幼儿园呢或者学前班呢，就差不多那个意思。瞬间就感觉，哎呀，果然这是一个非常有年代感的词儿。说到年代感，有些词儿它有年代感，但是有些歌让你一听也是有年代感，或者说有一些。就是说一个人有年代感是不是显得有点不太礼貌啊？
1: 倒也不会啊，有的人会觉得自己有年代感的话可能会增加这个人生的阅历啊。但是说回到这个音乐的话，每个年代其实都有一些属于当代的音乐，而且呢很多音乐的这个前奏一响，立刻啊我们就会想到这仨字儿，年代感。
0: 是啊，那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来找到了非常多的歌手啊，可以说是在我们的青春记忆当中，他们是非常浓墨重彩的一笔。所以说待会儿如果你听到他的歌，哎，今天我们就聊聊，提到他们你还能想到哪些歌，还能想到哪些歌。今天要提到的人都有哪都有谁呢？杨臣刚
1: 啊，
0: 唐磊，
1: 还
0: 有王强
1: 啊，
0: 誓言
1: 哦，
0: 徐誉腾啊，胡杨林啊，阿木
1: 啊，
0: 还有后弦，还有欧德阳，海明威
1: 等等等等之类的，
0: 香香李慧珍啊，就是我们今天都会提到这些人，就是你有没有听过他们的歌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那我们首先来听到的第一首歌，哎呀，这一首我就不信有人不会唱啊，就是来自杨臣刚的这一首《老鼠爱大米》。

0: 其实每次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感觉会回到小学的时光。
1: 对，这首歌其实是在2004年的时候推出的。当时他推出了这首单曲《老鼠爱大米》之后，哈，当然这个主唱叫做杨成刚啊，杨成刚
0: 、啊，
1: 大家应该都知道。
0: 对，
1: 当时呢是迅速的红遍了大江南北。那这首歌呢，当时也是创下了惊人的一个传播记录，可以说是让他一夜成名。同年的话，他也推出了首张同名的个人专辑，并且加盟了飞跃唱片。
0: 嗯，可以说是非常，应该是第一次让我们这一代人感受到现象级这三个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了啊。
1: 嗯，
0: 而且像杨成刚的话呢，他也是，其实他是从小就跟这个音乐有关的，虽然不是出身这个音乐世家，但是自幼也是非常喜欢音乐，像在16岁的时候呢就获得了武汉市口琴大赛的二等奖，此后的话就开始继续来系统的学习音乐，在1996年开始研习吉他并且四处演出，1998年进入到武汉音乐学院师从教授，然后学习专业的作曲，也是为他日后的一个音乐创作吧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包括在这个老鼠爱大米迅速走红之后，他也是继续着自己的音乐创作，在2011年呢也成立了自己的这个文化传媒公司，同时在2012年也为伦敦奥运会也写了一首歌嘛，叫做努力向前。所以像我们当然大家最熟悉的还是这首老鼠爱大米，当年真的大街小巷全都是这首歌，
1: 传唱度非常的高。到现在的话，大家觉得这首歌依然是这位歌唱者或者说当时那个年代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张音乐的标签。
0: 是，包括这首歌在也是获得了非常多的奖项啊，像这个新城国语力网络歌曲

0: 奖，还有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网络歌曲奖等等很多个奖项，并且呢在中国流行音乐十年巡礼当中获得十大金曲奖，在2014年同时获得了这个金丹若国际微电影节最佳电影音乐奖。这就是这一首《老鼠爱大米》。想一想那会儿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是多少岁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我记得很清楚，我小学六年级
1: 啊，
0: 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听到这首歌，然后就觉得为什么大家都在唱这首歌，为什么大街小巷全是在放着这首歌呢？哎呀，不太懂，但是呢理解，因为确实这首歌确实挺好听的啊。那会儿的时候
1: 同年的话其实还有另外一首歌，这位歌的演唱者的名字叫做唐磊。可能说到名字大家未必会特别的了解，但是呢他的这首歌叫做《丁香花》，而且呢甚至要比刚刚我们说到的《老鼠爱大米》更早一点点，是在2003年，也是他的这个原创单曲的名字哈。那当时呢这首歌呢是以忧伤的旋律和动人的故事迅速的打动了无数的听众，同时也成为了唐磊的职业生涯当中的代表作了。
0: 来，一起来听唐磊《丁香花》。

0: 看到微信平台上头啊，锄禾日当午，和那禾下土就说啊，说你说的这些歌肯定都听过啊，说丁香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
1: 听起来就很悲伤。
0: 不是，关我想问一下，当时你听到的是哪个版本的？反正我发现大家每个人听到的这个说歌曲故事的版本都不太一样。我听到的版本啊，是说唐磊啊、他是有一个，应该是他的一个女歌迷，那会儿的时候就是好像生病了，生病之后呢，然后唐磊就去看望他，然后但后来没多久这个女歌迷就去世了、
1: 哦、
0: 然后呢就说那个就为了纪念这位女歌迷，所以他做了这首歌，
1: 也是一个非常遗憾的故事、啊、
0: 对。但是呢刚才我又去查了一下，为了确定一下自己所有印象当中的这个故事，又去查了一下，发现有点像又有点不太是啊，就是有原型，说是在这首歌呀、啊、说是在2004年的四月的某天夜晚，唐磊呢是接到一位同学的电话，对方在电话当中跟他哭诉啊，说自己的女朋友因车祸去世了。那这位同学也是表示说，他以前没有好好珍惜跟那个女孩子在一起的日子。然后唐磊呢听后之后就感到哎呀很心酸嘛，并结合自己的一个心情与感受而创作了这首歌曲，也是希望通过这首歌曲来提醒大家珍惜生命。那之所以选择丁香花作为一个意象的话，因为丁香的紫色带给人们有这种神秘感，同时呢丁香也象征着爱情，所以啊最后呢就有了这一首丁香花。
1: 哎，没错哈，丁香花在2004年的时候呢，也是获得了中国音乐电视内地歌坛十大的这样的一个奖项。同时的话，在当年的话也是哈，带来了现象级的轰动。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到的，就是有一些音乐哈，它不仅仅是代表了当时的啊这样的一种现象级，更多的是什么呢？它的前奏一响，可能会让每一位朋友都可以跟着哼唱起来，即使你不知道它的歌词，也是可以唱一个大概40%-50%左右了。
0: 是，而且你看，就像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丁香花》嘛，它这个唱歌的不叫这个唐磊嘛，对吧？然后他现在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济南大学音乐学院的一个副教授。哎，人家现在依然在音乐的道路上继续深耕。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一位朋友的话，哇，那真的是我们的彩铃了啊！我们的彩铃可能都用过这首歌曲。我们先听歌吧，好不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来自王强的《秋天不回来》。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7: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7: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3: 欢迎您的收听好分91.6海口汽车。
1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七六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中午12:0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雨飞。
0: 刚才肉姐过来的说这首歌好
1: 很丑啊
0: 不是，那就是那个是那个年代嘛，我们听的歌差不多都是这样子的嘛，
1: 就是它的这个编曲和旋律具有了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年代感，跟现在的这个流行音乐肯定是比不了的。
0: 是，
1: 但是当时的这个听起来比较流行。那不过不得不说哈，音乐也是要随着这样的一个年代而不断的更新和进步。
0: 是，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不同的审美嘛。看到棉老师就说这是不是龙梅子的《你把爱情给了谁》？是啊，龙梅子跟那个王强一起唱的嘛。因为在刚才半点之前，我们是跟大家来介绍了那个推荐了王强的那首《秋天不回来》嘛。今天主要就跟大家来分享非常多也不能叫有年代感的歌手了，就是我们那一代人，就是他们肯定在你的青春当中有他们存在的这些音乐人、这些歌手，而且并不是说像周杰伦呐、或者林俊杰这种大热门的，可能他在当时火过一段时间，但后来你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了。比如说啊，我们现在正在听到的这首歌的这个演唱者王强，王强呢，他的代表作其实是在半年之前那首《秋天不回来》，然后也是一首经典的伤感的情歌嘛，在2006年的时候，那相当红啊，那是，彩铃时代的一个标志性的歌曲之一，就是那首这个《秋天不回来》。然后同时呢，这首歌的话是在2006年的时候创作的，就是2005年的时候他是参加了这个一个比赛嘛，开始创作一些歌曲之类的。2006年创作的这首《秋天不回来》在网络。

0: 上迅速走红，同时啊，像还推出了《不想让你哭》，包括还有《你把爱情给了谁》等等一些热门的歌曲，哎，就是这个王强啊，
1: 非常具有年代感，就
0: 是
1: 跟现在的音乐可能不太有这样的一个主流的感觉，但是可能这个前奏一响，你就会怀念或者想到当时听音乐的时候的这样的一种情景。
0: 嗯，是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位歌手啊，叫誓言，
1: 哎，是他的艺名，
0: 艺名，他原名叫新誓言啊，就是取了后边两个字又音译了一下，叫誓言。1973年出生于黑龙江，音乐之路也是说是充满艰辛的啊。在93年的时候开始在哈尔滨闯荡，就是唱一场25块钱左右。后来呢，就通过各种比赛，然后慢慢的获得了一些认可。在1998年的时候，获得了广州歌坛十佳歌手的称号。
1: 从南到北啊，你看获得了广州的这样的一个优秀的荣誉。
0: 是
1: 啊。其实，在经历了这么多年漂泊和积累之后呢，誓言他在2005年的时候，距今已经20年了哈，推出了一首单曲。这首歌哈，它呢有深情的歌词，还有誓言本身略带沧桑的这样的一个演唱，迅速的走红，也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名声和收益。也是因为这首歌他被大众所熟知，也是因为这首歌他收获到了更多的奖项。
0: 是，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充满宿命感和悲情色彩的这首歌啊。哎呀，这一首就是《求佛》。

0: 看到礼拜六啊，说是不是这个誓言的求佛？对啊，就是这首歌。还有锄禾日当午说，这首求佛好像是他花200块钱买的歌。哎，你看，你甭管我们当时就是每个人都在哪儿啊，虽然都在分布在祖国的各地，但是我们可能看了同一本译林，或者看了同一本故事会，或者同一本读者。这个事儿啊，我也有所耳闻，就是啊，说是。就是这首歌他是花200块钱从陈超手上买下的
1: 哦
0: 啊，
1: 但是这有印证吗？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0: 不知道，反正就是大家都这么传，
1: 所以可能就是在当时哈，这个非电子化的时代，信息好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一些谣言或者是一些这个信息，就这样的，我们说到一个词，以讹传讹。当然了，现在没有被印证嘛。你看这首歌到现在一放起来之后，大家可能想到的不是这首歌的一个当时听的感受，而是想到的这首歌周官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八卦和谣言啊，
0: 对，包括那会儿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小白狼的故事？
1: 哦，小白狼，
0: 对，这故事就是差不多小白狼跟小女孩的故事嘛。
1: 哦，
0: 就是哎呀，这小白狼想变成人，然后去再陪女孩一天，所以他跟佛祖一直苦苦的求，最后就给了他一天时间，跟小女孩就是这个待了一天。后来呢，这一天过去之后，小白狼就变回了原形，然后就最终就是这个狼就死掉了嘛。就大概就这么个故事。反正那会儿的时候，你看那译林呐、故事会呀、
1: 都有
0: 读者呀，不都这么写的吗？
1: 好像真的是啊，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对于一些文学的这样的一个欣赏和现在可能又是不太一样，观众也是不太同的
0: 啊。对，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下一首歌曲的话啊，也是挺这个，就是挺出名的啊。包括在现在，我们经常有时候在我们的歌曲剪辑当中，也经常会出现这位歌手的一些歌曲。那么还是先来听歌，先听这一首啊，来自徐誉腾的《等一分钟》。

0: 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啊，来自徐誉腾《等一分钟》啊。看到颜夕早就说《等一分钟》啊，那个时候我 QQ 空间播放的歌曲啊，几乎每天都要听一下。说出你的故事，我感觉这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1: 那《等一分钟》的这首歌，我们来看一看哈。刚刚说到的是徐誉腾，他是呢这个之前他有做过音乐频率的主持人，后来作为音乐制作人。之后呢他还为非常多的知名歌手创作过一些歌曲。那在2005年的时候呢，他呢是作为一名职业的艺人，在第二年2006年创作了这一首歌《等一分钟》。
0: 同样呢这首歌也是在彩铃时代呢取得了一个巨大的成功，包括在后来他又推出了一些啊，就是什么做我老婆好不好，哎那首歌、
1: 哦、还有
0: 一个我自己还听过挺多遍的，叫李雷和韩梅梅。
1: 哦，
0: 哎，这个就是咱们小学的时候学英语嘛，李雷韩梅梅，哎，这都是非常不错的作品啊。这个李雷和韩梅梅大家有没有听过呢？
1: 可以
0: 听一下啊，
1: 听一下、啊、
0: 就是反正就
1: 有学过，但这首歌可能忘了。
0: Lesson 1.

0: 礼拜六说李雷和韩梅梅最后没走到一块儿吗？哎，什么都克只会害了你，好吧？人家只是万一只是好朋友呢？
1: 真的是一首歌哈，也是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回忆。嗯、李雷和韩梅梅、
0: 哎，我从来没有想到那个鹦鹉叫 Polly， 就是一下一听到这首歌，哦，对对对对对，是有只就是大金刚鹦鹉吗？
1: 也是勾起了大家对英语的这个回忆啊、嗯。
0: 是啊、嗯，哎呀，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听过徐誉腾的其他歌曲呢？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来分享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就是啊。你或许现在一时你想不起来了，但是这首歌旋律响起的时候，你肯定能跟着一起唱的。哎，包括这些歌手，一提到他们的名字，你肯定也是知道的，肯定在你的青春记忆当中是有他们的一席之地的。想到他们或者听到这些歌曲，你还想到了其他什么样的歌曲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
1: 说到这首歌的话，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么一首歌哈，可能。时间线要更往回拉一点点了，是在2007年、哎、距离现在的话时间可能算是稍微近一点，而且这首歌的话、嗯、我们在一些平台当中还会听得到，它是一首极具算是话题性的情歌。
0: 是
1: 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旋律的记忆点非常的强，
0: 对，
1: 而且呢当时这个也说哈，这个歌词非常大胆直接，是当时网络歌曲时代的代表性女生作品之一。
0: 哎，没错，这首歌就是来自胡杨林啊，他所演唱的这一首歌曲啊，名字叫做《香水有毒》。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盛夏烛光，平安同行。这个暑期，海口消防以温情之名赴一场安全之约，
2: 由海口消防重磅打造椰城蓝苑消防之约暑期消防安全主题宣传活动，7月17号正式启幕。
1: 本次活动创新融合蓝苑先锋在消防宣传一线文艺宣讲形式，结合海口消防蓝乐队带来陈奕迅经典曲目演绎。
3: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
2: 以旋律传递温暖，以歌声诠释担当，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点亮夏日美好时光。
1: 音乐之外，安全护航不止，活动聚焦暑期居家、户外出行、用电、用火等重点消防场景，
2: 通过专业通俗化的知识普及，精准讲解暑期常见消防安全隐患，帮助广大市民筑牢居家安全防线。
1: 活动现场设置趣味有奖问答、幸运抽奖等多元互动环节，
2: 寓学于乐，以趣促学，让市民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掌握消防技能，收获惊喜福利。
1: 歌声传安全，蓝燕护万家，
2: 欢聚椰城盛夏，共学消防知识。7月17号19:30，让我们共聚友谊古堡城，
1: 筑牢消防安全，解锁快乐暑期。
4: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5: 还真没有留意过，
6: 不太清楚。
7: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4: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8: 上学那会儿吧。
6: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9: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4: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10: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1: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2: 我家离得有点远。
13: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2: 这有点远，
10: 再没时间，
5: 没有留意过。
13: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0: 哦，刷会手机。
14: 主人，主人，请断电。
10: 啊，知道了，知道了。
1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0: 好了，拔了。
1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0: 这能浪费多少？
1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

0: 派对里面有什么？
1: 有什么？
0: 彩灯。
2: DJ
3: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
1: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中午12:3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雨飞。
0: 是的啊，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下完这场雨，来自后弦的歌曲。礼拜六也说这是后弦，对，是他。其实说到后弦的话，大家可能对他其他的一些歌曲会更加熟悉一些，包括像西厢啊，
1: 娃娃脸，海口
0: 啊，九公主娃娃脸，那个叫海口，
1: 海口
0: 啊，就叫海口。我也特别喜欢那首歌啊，待会儿我们可以再放一下那首歌。其实后弦的话，之前我记得在很早，因为那会儿他刚火的时候，应该就是零几年的时候，有一个综艺上，主持人就采访他，你为什么要给自己起名叫后弦？他说，因为我以前打架子鼓的，老在后边闲着，所以就叫后弦。这个梗我一直记到现在。
1: 但是我就是对于后弦的歌还是有了解，可是你现在就回想不出来他长什么样子。
0: 对，
1: 好像瘦瘦高高的，
0: 瘦瘦高高的，就是和你当年
1: 长相的记忆点，
0: 对，
1: 不是特别的突出。
0: 就是当年当年的，他就那些歌手基本上都是那个造型嘛，
1: 那个造型，
0: 就是头发长长的。

0: 的，
1: 嗯，
0: 然后不是就是瘦瘦的高高的，反正对对对，就是大家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
1: 说到后弦呢，其实他的音乐才华呢在大学时期就已经开始展现了，当时他连续三年斩获了广西大学校园十佳歌手的称号。
0: 哎，
1: 在2005年的时候呢，他发行了首张的全创作专辑，叫做古玩、
0: 嗯、
1: 当时两个月内的销量就突破了10万张，在2005年的时候算是很不错啦。
0: 对，你们那会儿真的是就是大家都是不是说通过 QQ 音乐通过网易云什么你去充2块钱买一首歌，不是的、
1: 嗯、
0: 那是要实打实的你要去花钱买他整张专辑的那一种的啊。然后呢在整个专辑当中呢最有代表性的歌曲就是这一首西厢啊。西厢呢是被认为是中国风啊流行歌曲的代表作之一、
1: 嗯、
0: 此后的话也是持续高产推出的像九公主啊东方不败啊娃娃脸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专辑。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吧，就是这个融合了中国古典元素和现代流行曲风的这一首啊，来自后弦的《西厢》。

0: 哎呀，就是现在在听这首歌，依然觉得还是非常好听的，
1: 非常具有后弦的风格。
0: 嗯，就是啊，挺好听一首歌啊。小月说后弦还有首歌叫《单车恋人》，对，
1: 哦、对，这首歌也是非常有名。
0: 啊、好像之前我们有一期聊自行车的时候，聊骑行的时候有放过那首这个《单车恋人》啊。
1: 嗯。
0: 还有海口刘德华说，你们放这些歌让我想到了薛之谦的《认真的雪》。其实认真的雪好像也是零几年，应该是2006-2007年左右的一首歌了。
1: 对，
0: 因为啥呢？因为我一想到认真的雪这四个字，我就想到初中，我初中的校园。
1: 嗯，为什么？但是为什么认真的雪让大家觉得没有特别大的年代感呢？就是因为现在薛之谦依然活跃在这个一线的
0: 一
1: 个状态当中。
0: 是的啊，所以说你看，你总感觉哎呦，这个歌好像近几年的，不是？其实他、
1: 嗯、
0: 哎呦，这首歌呀，也是一个00后啊。来啊，青春奋斗吧，说这首李雷和韩梅梅啊。也是很长时间没有听了，太有画面感了，可以回忆起很多曾经在校园的美好时光。我只是在努力的想回想课本上那个插画。
1: 啊、哦，对，
0: 对啊，来吧，刚才让大家一起来，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歌曲呢，就是这个来自后弦的《西厢》啊。嗯，那接下来我们再听下一首歌吧。接下来一首，大家可以来猜一猜，你仔细的回想一下，这个歌手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名字非常的具有小说男主的感觉。
0: 哇，简直了！我都从来不会想到有人会姓这个姓啊！来吧，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曲。

0: 看来大家都不太年轻啊，
1: 都能够知道他的名字。
0: 是啊，看到礼拜天说是欧德阳，还有海口刘德华也说是欧德阳的歌《孤单北半球》啊。
1: 对，
0: 然后青春奋斗吧说是欧德阳的《孤单北半球》，这首歌特别浪漫，每次听都会感觉特别幸福。我不会，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它前奏好像应该是要表现出极光的感觉吧，就那个噔噔噔噔噔，但是这个前奏这个调调跟一个动画片一模一样
1: 哦，
0: 跟鸭子侦探，你有看过那个动画片吗？
1: 鸭子侦探，
0: 对，一个鸭子他跟他姑妈一起去，
1: 我知道，但是、
0: 那个、
1: 可能一模一样是吗？
0: 就是他的片头那个鸭子侦探的那个片头那个地方也是叫当当当当当，所以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想到鸭子侦探。
1: 但是不得不说哈，孤单北半球这一首歌更多的给人感觉说是一首治愈的歌。
0: 对，因为他毕竟我感觉就是像这个青春奋斗吧说的，就是给人很温暖，
1: 嗯，
0: 然后整个旋律就是比较流畅的那种，没有说那种特别激昂的那种感觉啊，就整个就是让你听了之后就感觉有点那种慢慢的我在等你回来呀，或者是我在就是等着你啊，就那种感觉有点啊、
1: 嗯、
0: 所以说这首歌曲啊来自欧德阳孤单北半球，当年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呢？
1: 跟欧德阳名字我觉得有一点点异曲同工之妙的、嗯、还有另外一位歌手，这位歌手的话，其实他的这个音乐啊，好像也是被大家所熟知。
0: 哎，
1: 再加上呢，他是在2000年的时候参加了一个综艺，叫做《新偶像》，取得了当时的总冠军、嗯，后来又去到了央视的《梦想中国》，拿到了亚军。梦想中国这个综艺也是很有年代感的一部综艺、
0: 哎、你有看过
1: 吗？我没有看过，但是我应该听说过哈。
0: 没错啊，这个人呢，他叫海明威。哎，说到海明威，大家就会想到一个作家叫海明威。
1: 对，
0: 哎，作家这个作家，他的那个海明威有一个作品，有一部作品叫做《老人与海》啊。那歌手海明威也有一首歌叫做《老人与海》，大家有听过这一首歌吗？

0: 说实话，今天我们所跟大家分享的这么多歌曲，这是唯一的一首我不会唱的，
1: 因为它可能是节奏比较快，
0: 对，它里头
1: 有些说唱的，
0: 它有 rap 啊，它有 rap， 所以说就是整个我就感觉，哎呀，这太难了，不适合让我们来学着去唱啊。但是其他的基本上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其他的一些歌曲，像这个孤单北半球啊，包括西厢啊，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如果喜欢海明威的朋友，他还有另外一首歌曲，相信大家也不陌生，就是那首《你的承诺》，然后也是比较火的一首歌了。当然今天呢，我们也主要和大家来分享非常多，就是在零几年的时候吧，
1: 反正一零年之前，千禧年左右。
0: 对，然后那会儿在我们的青春记忆当中非常火的那些歌曲，甚至这些歌当时我们都是用那种磁带呀，或者用 MP3 来听的一些歌。对，然后包括本来打算还有一首歌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可能时间有点来不及了，那我们就直接到最后一首歌吧。
1: 好，
0: 最后一首歌的话，这首歌我一直以为，这首歌啊，一直觉得他时间就怎么说呢？没太明白他到底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意思。
1: 啊、
0: 就是歌名啊，就来自李慧珍的《爱死了昨天》，就是，这啥意思呢？这个歌名我都有点看不太明白的那种意思啊。哎呀，不管怎么说，这首歌当年也是火遍大街小巷啊。所以今天给大家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是来自李慧珍的《爱死了昨天》。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6: 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6: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6: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7: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3: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4: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5: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6: 我家离得有点远。
7: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6: 这有点远，
4: 再没时间，
8: 没有留意过。
7: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4: 哦，刷会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4: 啊，知道知道。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4: 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4: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

0: 得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

0: 秀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1: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0: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2: 试试，你也可以。
3: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5: 我就在你身边。
6: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7: 小明，来写字啦！
0: 哎呀，又要写字！
7: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0: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7: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0: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7: 儿。嘿，你呀，
8: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9: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8: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9: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8: 嘿，你呀，
6: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

0: 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树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7: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0: 各位听众的收听量分91.6海口汽车。
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

0: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3: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4: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5: 我家离得有点远。
6: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万。

0: 哦，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3: 浪潮之巅，
4: 教育向前，
3: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4: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3: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4: 海南教育前沿。

0: 下午的3: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呈现到的工作日，我们的海南教育前沿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焦阳。今天的节目呢是由焦阳和安琪共同来为大家呈现的。先和大家来做一个预告哈，在稍后我们的4点到5点钟一个小时是我们特别的一个主题直播，就是关于反诈。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到了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反诈中心的民警吴警官做客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这现在到了暑假了，暑假防骗必须要知道的一个小知识，就是别让孩子成为了骗子的暑假工。
1: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2: 位置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起。

0: 征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2: 那我们今天现在视频号已经开通了，朋友们，大家方便可以听广播。另外呢，也欢迎大家能够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在接下来就是4点到5点这个小时，我们会请到嘉宾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着重和大家分享一下反诈的这个相关知识。真的，我们今天分享内容，各位家长尤其是要关注一下，尤其是说家里边有孩子的，甭管这孩子多大，你说年龄小小的，其实他如果有一个这个手机哈，他有一个手表，也有可能会成为骗子的诈骗的对象。如果孩子都大了，我孩子现在都上大学了，针对大学生，这个骗子呢也有一些专门的一些圈套啊，一些坑就等着大学生朋友去骗的。所以这些家长可以先了解了解，哎，从多个方面给孩子做一个提示。所以欢迎大家能够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我们的视频号，此时此刻正在直播。进入到直播页面的朋友们呢，你也可以动动小手成为我们的粉丝，关注一下，然后在右下角呢给我们点点赞，谢谢大家。

0: 层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1: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0: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1: 前沿动态一手掌握啊，那个我们首先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就是关于托管，海口暑期托管。我们从教育局了解到，现在这个还是会有一些双职工的家庭，是吧？没有人老人帮着带孩子啊，他就有一个困扰，这孩子怎么办？你天天跟着大人去到他的单位吗？这是有一些工作可以满足这样子，但有一些工作，爸妈工作的场合他就是不太适合带孩子去，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有了孩子的看护难的问题。海口市呢在今年推出了暑期托管服务，目前呢报名工作也正在进行当中，凡是有托管需求的幼儿啊、小学生啊、初中生啊，都是可以由家长在规定的时间当中自愿去报名的。今年的暑期托管它的服务是由部分的中小学和幼儿园来承担的，所以朋友们，它是部分的。之前还有朋友说，哎，那我们家小朋友读的那个幼儿园小学怎么没见这个托管的信息啊，还打电话过去问了也没有，因为它是部分的中小学和幼儿园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服务。面向全社会来开放的，不限于说一定要是本学校的学生，但是一定要报名哦，一定要报名。报名的时间从13号就开始了，到17号晚上的5:30为止，过了这个时期呢也就不再受理了。然后如果大家想要去到托管的各个学校也好，各个幼儿园也好，他们会有官网，然后会有这个官微，这些渠道向社会来公布暑期托管的具体的报名事项，包括报名的这个名额，哎，孩子的年龄能不能够符合要求，课程当中主要是要干什么呢，哎，这个课时费怎么来收呢，大家可以去你想要去到的学校的微信公众号啊，来看看他们学校有没有今年的暑期特色托管的服务。托管服务的时间是从7月20号到8月21号，每个周一到周五就工作日的时间。每天托管呢，早上8:30到11:30，下午2:30到5:30。具体的时间呢，那还是要以他学校和幼儿园的实际情况来安排。大家知道这个托管哈，托管它还是基本上都是以看护为主的，哎，同时合理的提供一些其他的服务，它不会去有这个集体的补课啊，或是讲授新课，也不会去增加同学们的课业负担。然后的话，在今年托管当中有一些要求，就是初中班额是控制在50人以内，小学班额呢控制在45人以内，幼儿园每个班控制在30人以内。师资方面呢，着重是以本校的老师为主，也可以聘请退休的老师，也要配备管理的干部、校医，还有专业的教师等等。暑期的托管是要涉及课时费的啊，朋友们，是要涉及到这个费用的问题的。但这个服务

0: 性价比真的非常高，它是公益兼自愿的一个原则。将这个费用的话，中小学暑期托管服务费每个同学每个课时是2.4元，如果是校外机构提供的托管服务呢，是不超过每个学生每个课时是5块钱。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报名，可以去咨询啊，可以报名，报名的时间是7月13号到7月17号下午的5点30分。
1: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课厅的实践，
2: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1: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0: 前沿动态一手掌握，我刚才看到我们在接下来4点到5点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已经在我们的这个导播间来做准备了哈。此时此刻大家除了可以听广播，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直播。

视频号直播的话呢，大家如果是我们的老朋友关注了微信公众号，那您就点击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呢就会有一个直播中，大家就可以进入到界面当中了。与此同时呢，如果还没有关注微信公众号还有视频号的话，那你可以直接在视频号端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就可以在上方留言互动了。

今天我们稍后的一个小时，我们请到的是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反诈中心的一位民警，这都是咱们反诈一线的工作人员，他们见过的案例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几个叫做板块也好，或是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同学们在暑期比较容易出现的上当受骗的理由，给大家做好了分类，比如说什么游戏类的啊，然后警官也会给我们来剖析一下它是怎么一个复合型的骗局，咱们识破了骗局，那你以后就不会再轻易的上当受骗了，还会给大家准备一些实际的这个案例啊，还有一些什么样类型的，什么冒充公检法的是吧，假冒，还有假冒班主任的等等，还有就是所谓的刷单，这个针对大学生的真的很多，就看你能不能兼个职，每单就有多少多少钱，然后呢有那种追星的，有那种票务类的，这个真的着重是针对高中生大学生为主场的这样的一个骗局。所以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大家呢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来看到我们的平台上，小鱼来啦，下午好。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呢是由安琪和骄阳共同来为大家呈现的，今天有视频号直播，没有打开视频号的大家可以动动小手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咱们先有这样一个小案例来引入一下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也是一个套路，这个是一个属于远程盗刷类的套路。所谓的快递客服就给你打电话啦，说哎，好像我们监测到你买的东西有质量问题，我们给您退费。你想，你要是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可能会觉得哦，那行呗，那反正有质量问题退钱就行了。如果你按照对方一步一步的提示来操作，你的手机很可能就被远程控制了，你的银行卡就会被盗刷。前两天就出现了这么一个事情，还好是什么呢，民警紧急出手才避免了损失。就前几天李某他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己说是快递的客服，说李某买的这个快递哈有问题，有质量问题，要对李某进行退费的处理。这李某听了之后就没有做太多的怀疑，就相信了对方，按照对方的指示一步一步操作。

操作完了之后，手机突然就黑屏了，再也打不开了。李某这个时候才意识到，好像不对呀，赶紧报警求助吧。当地公安局旅游度假分局的民警火速来到了现场，立即呢带李某到附近的手机店进行了紧急的处理。维修人员处理之后呢，手机远程操控才被切断，还好是没有造成资产的这个损失。你看李某哈，他遭遇的就是非常典型的冒充客服的这种诈骗。这个冒充客服他可以有很多理由，他给你打电话说你的质量有问题，我给你退钱，或者是说哎，我们监测到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其他问题，我们作为这个什么理赔方哈，我们可以双方的赔偿。总而言之的，不会让你觉得好像这个理由就是 一听就有问题。他就是要退钱给你，而且是非常主动的这种赔付，就降低了受害人的戒心。但接下来其实他们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就开始以办理退费为由，引导你在手机上下载什么什么才能够去收到这笔款项。一旦你的远程操控开启了，就相当于手机在你手里没有错，但是手机换句话说已经不属于你了，因为已经被骗子控制了，它就是盗刷的过程当中你眼瞅着的刷走你都没有办法。回到刚才李某的这个案例，还好李某是及时察觉了，在民警的帮助之下成功避免了资金的损失。这个案例其实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都是会经常网购的嘛，太正常的一个事了。然后大家在网购的过程当中呢，你就难免会出现一些哎，怎么这个快递我都买了好半天了，都还没有收到货呀，哎，然后我这个是什么时候买的我都记不得了，还有那种预付款然后就发货非常慢的，到最后你根本就不记得自己买的什么了。这种呢也有可能会成为骗子他识别到之后然后想要去让我们上当受骗的一个理由。那针对这样的所谓的快递客服冒充客服要给你退钱的，一律要警惕呀。正规的快递，正规的电商平台，它不会通过私人的电话给你说什么什么是退费。遇到类似的电话呢，您就直接挂吧，或者是通过官方的 APP 啊客服渠道啊去核实一下，不要轻信陌生号码主动打电话过来的所谓的好消息。有的时候手机突然黑屏啊，它还真的不是说打不开，它是一种危险的信号，按照对方提示操作后手机它就失灵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第一时间断网关机，有条件的尽快送到专业的手机店去处理，不要慌张。你不要慌慌张张当中继续就按照对方的指令去操作了，停止操作，立即求助，可以第一时间拨打110进行报警。

0: 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2: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3: 非常非常熟悉的一首歌了哈、啊，来自于周传雄，叫做《寂寞沙洲冷》。咱们稍微来休息一下。此时此刻大家正在听广播的话呢，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就叫做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海口音乐广播”。因为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4点钟到5点钟，我们请到了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反诈中心的一位民警吴警官做客到我们96的直播间，好好的和大家来分析分析，在暑期当中比较高发的一些诈骗的案例。

下午的3点55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海南教育前沿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我们在稍后的4点到5点钟，今天呢会邀请到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反诈中心的警官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暑期防骗的第一课啊。在暑假当中呢，也是会有一些孩子接触手机、电脑、网络游戏，也是在整个暑期当中最密集的这么2个月，同时呢也是骗子针对未成年人集中作业的一个窗口期。你像平时上学的时候，可能孩子白天在学校手机是有管控的，作息也是比较规律的，但是一放暑假呢，这个情况就变了，孩子独自在家的这个时间呢它也变长了，拿着家长手机玩游戏啊，刷短视频啊，光

0: 社交平台这样的一些频率也是直线上升，所以呢就有骗子恰恰就瞄准了这样的一个空档。你像游戏里面的一些免费皮肤啊，短视频当中的高薪兼职，社交平台当中的一些明星粉丝群，很多的诱饵每天都在刷新。那在我们今天稍后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也会和大家一同来进行关注哈。包括呢可能还有一些家长完全没有意识到，就是在暑期当中不仅孩子被骗，可能有一些孩子还不知不觉的容易成为了骗子的帮凶。那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在一会儿的访谈当中都会和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我们在这里呢还有一些暑期的安全提示要和大家一同来进行分享，比如说防溺水安全方面的，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没有家长和教师的带领之下去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去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呢也不要擅自的去下水施救。孩子出门的话，监护人是要做到四知道，就是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
1: 这个是关于这个出去游泳哈，一定不要擅自的就出去，在大人没有监管的情况下。
0: 是的。
1: 还有在交通方面呢，尤其从小就要告诉孩子一定要自觉的遵守交通法规。遇到红灯你就是要停，遇到黄灯你就要等一等，遇到绿灯的话呢，你也不要慢慢悠的过，快速的去通过这个人行道，不要违反各种的禁令标志。那么没有满12周岁的就不要骑这个自行车，没有满16周岁的不骑电动自行车。
0: 是的。
1: 乘坐或者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呢，咱就把那个安全头盔呀给它戴好了，然后就是自觉的遵守公共交通工具的一些乘车的规范，不要去那些所谓的黑车，就是没有资质的运营的车辆，乘坐私家车啊客运车辆的时候，全程的系好安全带，都是保护我们的一些事情。
0: 来吧，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先来稍微休息一下，进入我们整点的报时以及我们的宣传，回来之后呢进入到今天的嘉宾访谈，一会儿见吧。
1: 一会儿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5: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

0: 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0: 儿。嘿，你呀，
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你呀，
4: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7: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2: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3: 浪潮之巅，
4: 教育向前，
3: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4: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3: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4: 他的教育梦想从一间教室蔓延到整个海岛。
5: 教育呢是国之大计，也是党之大计。教师这个职业呢，他是有责任的。
3: 是什么让一所学校悄然改变？又是谁在守护孩子们灿烂的笑脸？
4: 当我看到孩子们眼里有光，我就知道所有的努力都值得。讲述教育人的初心与热爱。海南教育前沿嘉宾访谈，与您共话教育未来。
6: 下午的4:06，深耕教育赋能成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海南教育前沿，我是主持人安琪。
7: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6: 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关于我们暑假防骗第一课，别让孩子成了骗子的暑假工。
7: 没错，这个太重要了，也太有的聊了哈。
6: 是的，
7: 尤其是正在收听我们广播的朋友们，您呢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拿出手机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就叫做海口音乐广播，我们的视频号正在直播。我们嘉宾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今天要好好的和大家通过这个案例呀，包括这个骗子他的套路是我们要去揭穿它，它流程是怎么样的，这是今天我们想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个反诈的内容。
6: 对，其实刚才呢我们在上一个时间段也做了一些这个预告，然后里面也说到了就是这期节目它的一个背景。你像暑期哈，是孩子接触电脑手机网络游戏最为密集的两个月，同时呢也是骗子针对未成年人集中作业的这个窗口期。你像平时上学的时候，孩子白天在学校，他的生活都是非常有秩序的，手机也有管控，作息也是比较规律的，但是一旦放假情况就变了，孩子独自在家的时间变长了，拿着家长手机玩游戏，刷短视频，逛这个社交平台的频率也是直下上升。而骗子呢恰恰就瞄准了这个空档，你像游戏里的一些免费皮肤，短视频当中的高薪兼职，或者是社交平台上的明星粉丝群，这些诱饵其实在生活当中每天都在刷新。
7: 是，就诱饵在刷新，其实骗子的套路也在刷新。
6: 是的，
7: 就包括他们的一些话术也在刷新，可能以前还会说哎，你猜我是那个谁谁谁，对方说哦，你就是王总啊，对，我就是王总，但现在这种呢可能已经没有那么多了。
6: 对，
7: 他们的剧本也就已经非常的精细了，就针对小学生，针对初中生，针对高中生，甚至是大学生，他们的套路是不一样的。
6: 那一套剧本下来，成年人都不一定能扛得住，更何况是我们的孩子。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很多家长其实一直没有意识到的风险，就是有一些孩子呢在暑假当中他不仅被骗，而可能还不知不觉当中成了骗子的帮凶，出租自己的电话卡帮打这个一些电话，然后帮这个网友去转个账，孩子以为是在赚零花钱，但实际上已经是踩到了帮信罪的这个红线了。
7: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个小时哈，我们就为大家特别请到了我们的一线的反诈警官。
6: 是的，
7: 用真实的案例把暑期孩子们最容易遇到的诈骗的套路一个一个给他拆开来讲，大家可以好好的听，都是干货。
6: 是的，那马上来请进我们海南教育前沿的一位新朋友，来自我们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反诈中心的民警陈锦辉。陈警官您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8: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秀英分局反诈中心的
5: 陈锦辉，
6: 陈警官非常年轻啊、就是差不多是跟比张扬的年纪可能还要再小一点，但是呢，他在反诈这方面经验又是非常非常足的。
7: 嗯，
6: 那一会儿我们也会跟大家详细展开的来说一说。我们先和大家来说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呢，就是关于游戏类的。游戏类涉及到的，你像皮肤福利啊，什么账号交易啊，然后包括这个平台冻结交保证金，我们这里有一个案例和大家一同来分享一下。
7: 嗯，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案例哈、
6: 嗯、
7: 就是说呢这个小朋友叫小米，五年级，11岁、嗯、他吃晚饭之后就在家里边玩一个游戏，然后游戏里有一个陌生的网友就主动要组队、
6: 嗯、
7: 说加个软件我送你稀有皮肤、
6: 嗯、
7: 这个小米哈他就被引到了另外一款视频软件去搜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6: 嗯，
7: 对方呢就开始以一个号为开头就套近乎要送图、
6: 嗯、
7: 转头就甩出了一张警官警察证的这个视频、
6: 嗯、
7: 说你未成年，然后呢盗刷我们的系统，我要罚你爸妈60000、
6: 哦、
7: 我要拘留你30天，你要配合调查的话我就轻判。
6: 嗯，
7: 十一岁的小朋友面对这样的局面当场就吓哭了，所以对方呢就让他加了一个所谓的 QQ 民警、
6: 嗯、
7: 说要配合，完了对方就让他下载远程的这个控制软件、
6: 嗯、
7: 全程的时候你要戴上耳机保持这个通话，不要让你爸妈听到啊，骗家长呢人脸去识别。
6: 嗯，
7: 8笔一共是转了10000多块钱，
6: 我的天，
7: 这还不止，还被引导去了网贷、
6: 嗯、
7: 还贷了20000多。
6: 嗯，
7: 幸好是家长呢察觉到了孩子这个房间呢有点过于安静，
6: 嗯，
7: 进去才知道了这种情况，把手机拿过来，但后2笔的网贷被民警呢就当场止损了。这是一个案例大概的一个流程。
6: 哦、对，我们请陈警官来给我们剖析一下，就整个案件它的一个过程哈，就是骗子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去行骗的。
5: 这是一起非常典型的，那个送皮肤引流，
6: 嗯，
5: 然后加上公检法那个恐吓那个小学生，
6: 嗯。
5: 他主要就是通过送皮肤，
6: 嗯，
5: 吸引那个小学生添加那个联系方式，
6: 嗯，
5: 最后再跟他说他因为什么事什么事涉及案件了，
6: 嗯，
5: 因为他未成年，需要抓走他的那个父母，然后还要罚款，
6: 嗯，
5: 就恐吓小学生，达到那个害怕的心理嘛，
6: 嗯，
5: 之后。

0: 后再让小学生到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进行操作手机，绑定那个银行卡，最后再把家长的钱财给盗走。骗子就是吃定那个小学生，他不懂我们警察不会在 QQ 或者是网络平台上办案的这个情况。
1: 你别说小学生不懂了，我刚才在听这个案件的时候突然想起来我之前听的一个播客节目，然后他当时是邀请了一位在国外留学的一个中国女留学生，然后去分享她当时被骗的一个经历。她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你如果在外国哈遇到了什么情况，大家其实正常第一时间都应该是和大使馆来取得联系。她就是你想啊，她是个留学生呢，她至少她年龄已经是年满十八岁了，一个女孩。她有一天就接到了一个电话，她说我们是这个上海什么什么公安，因为她家是上海的，然后就说你是。犯了什么什么罪？然后他一开始
2: 冒充公检法的这种，
1: 对，他一开始其实是不相信的。你想他的学历也挺高的哈，然后后面呢，他就分析说他是怎么被这个骗子一步一步的，就是给骗到这个钱的。他后面就说他也不相信这骗子，然后他就说那我要跟你进行视频，你怎么能证明你是警察？结果呢，对方跟他视频，其实听到这儿，大家就觉得这个事情就已经很搞笑了，因为警察怎么可能会跟你视频？肯定有什么事情是直接让你去到警察局进行处理。他跟这个警察视频的时候，他就说他的确是在一个警察局里，他也的确是穿了一个警服，并且呢，他还在视频当中给他展示了他的警官证。然后这个时候就让他有一点深信不疑了，就觉得说哦，那这个应该是真的。但是对于自己他说他洗钱还是这么这样的一个犯罪行为，他说因为他对这个法律方面的确是不懂，存在一个知识盲区，所以后面就一步一步被这个人牵着鼻子走，最后是骗走了很多钱。
2: 就是像小学生这个警官哈，我就是小学生这个案例，刚才咱们聊的这个，其实我个人还会有一点点疑问。我现在真实的感觉是什么，可能一年级的小朋友他还不是很懂，就是打游戏的这个一年级的话被骗的好像几率不是特别大，主要就是在刚才我们案例里面
1: 你这个问题我们先问问警官
2: 啊。好，
1: 就是在被骗的人群当中，像小学生一般是多大年纪被骗的会比较多一些？
0: 一般都是十岁左右嘛。
1: 的确是一二年级的不太容易，是吧？
2: 因为他太小，他字儿都认不全。他很多他是要那妈妈这什么字儿啊，你这个过程当中你是在看护的，
1: 而且像他们这么小是比较好去把控这个手机在他手上的时间的。
2: 对，十岁以后就到了一个骗子就开始盯着这个年龄段了。但是他会有自己的手机自己的平板，
1: 有的可能会有，
0: 有的就是有些家长可能会专门拿来给小孩子玩的游戏，专用的手机嘛，
2: 就让他用，然后他玩游戏的过程当中，家长就是疏于看管的，就不会再管他就玩什么了。
1: 而且很多小朋友都知道爸爸妈妈的这个支付密码，这个是我觉得挺吓人的一件事儿。因为他在网上他可能又不知道那具体是消费个什么。
2: 是，那关于我们说到的这个游戏皮肤，反正相关的这个游戏福利吧，有没有一些要提示给我们的家长还有正在听我们节目的爱玩游戏的小朋友们的？
0: 提示的话，第一个就是我们家长朋友，如果我们小朋友拿那个手机来说让你刷下脸啊，刷下指纹，说购买皮肤之类的，我们千万就不要代刷。
1: 对
0: 吧，这个很有可能
1: 他肯定是要支付。
0: 对，就有可能就是如果你代刷了，可能就是刷到了那个诈骗分子获得第一笔那个资金。
2: 就是他的理由可能是你帮我刷一下，我只是买个皮肤，但可能刷一下脸，钱就没有了。
0: 对。
1: 然后人家不是还有一句话说孩子静悄悄必定是作妖，就是这话可能太过于绝对。但是在暑期的时候，就可能你们家小朋友平时是属于那种比较闹腾的，你突然发现他这会儿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家长还是去关心一下看一下啊。
2: 也可以给我们喜欢玩游戏的同学们，那可能他更大年纪了，他也会有一个基本的意识，就是接到什么样的电话或是对方让他进行一个什么操作的时候，他就要尤其引起重视了。
0: 一般就是私聊你说跟你要那个绑定银行卡，然后在那个银行卡发过来的验证码再发送给他，这一般都是盗刷那个银行卡的资金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信
1: 对
0: 这类话

0: 住。
1: 是的，我们再往下面看第二个案件哈，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到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一些案例，发生在孩子身上的。
2: 这个案例当中的她是一个小女孩，她今年才8岁，小学就是2年级，她就喜欢超级玩这个，超级玩蛋仔派对。
1: 哦，这个
2: 哇，这个粉丝好多哈。
1: 是的，
2: 游戏当中有一个所谓的好友，自称是官方客服，说限时活动送稀有皮肤，需要家长银行卡登记一下，防止盗刷。完了，这孩子就信啦，加对方的微信，把妈妈绑在微信上的工资卡的卡号、验证码全都发过去了，盗走了8万多。
1: 我的天！
2: 警方接报案的时候呢，钱已经被多级的分流了。哎，警官，这个分流它是什么意思？
0: 分流就是那个诈骗分子把那个骗过来的资金，转到别人的名下，他有可能是别人正当生意赚取来的。是吧？
1: 他这种就不太容易被警方追查，
0: 这种有交易记录我们也是有追查到的。
1: 所以你看现在有很多的骗子，他用什么方式，他就是让你给你什么寄送，让你给他寄送黄金，
0: 这种
1: 的话就没办法追查。你不像说我直接把钱转给你，那你在卡上信息流当中他一定是有记录可查，但是我让你寄一个黄金给我，那这个他整个就很难去追查了。
2: 那这个案例其实和上一个那个小米的案例是有一点由头是相同的，都是要送皮肤。
0: 对对，都是通过送皮肤来获取那个小朋友的信任，添加联系方式，再进行下一步那个诈骗的行为的。
2: 对，就下一步的诈骗，他们两个案例就不一样了。像第二个，他还是属于有点又回到了冒充客服，对吧？这个也给大家一个剖析吧，就专门针对这个案例的剖析。
1: 对，
0: 主要就是我们家长就不要在孩子常用的手机上面下载银行的 APP， 这样的话就不会绑定我们家长的银行卡在上面。
1: 另外你像8岁的孩子，他根本就分不清谁是真客服谁是假客服，
0: 对
1: 吧？没有一个识别
0: 能力。我们客服他一般都不会私聊你要验证码的，
1: 对，
0: 所有的活动都是在我们的游戏官网公告上面。
1: 对的，所以呢，这个你想想，家长把卡绑在了孩子常用的设备上，你就等于是直接把你的这个门户给打开了哈。那刚才呢，我们的陈警官也是给大家进行一个这样的提示。
2: 对，
1: 另外，
2: 警官，我想问你一下哈，就是关于，就是说这个关于游戏的这个皮肤，你看这两个案例，一个8岁，一个11岁，都是关于皮肤。我们有没有从小朋友的心理方面去了解过，这个皮肤怎么对他们就那么吸引呢？
1: 一看你就是不玩游戏。
2: 感知不到它的魅力在哪里。我们有没有了解过小朋友们他究竟为什么情有独钟？
0: 在游戏里面吧，皮肤可以增加，有可能会攻击增加那个游戏的美感，那个攻击有特效之类的。
1: 而且它是一种，就小朋友们他会有一种攀比的心理，就觉得说我有这个皮肤我就更厉害。对，是这样的。你包括大人在玩那个王者荣耀，不是有很多人会花钱去买那个皮肤吗？他就是有的皮肤是别人一看就知道，哦，你这得打到什么段位了，你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皮肤。
2: 所以从我们反诈的这个角度，就是给家长那个建议，就是不要绑在你的这个工资卡上。你如果绑定之后，可能后续的一些操作，你人就还在你的工位上，但你钱就已经没有了。
0: 对，
2: 这是一个提示。还有其他这两个案例相通的地方，给到家长或是孩子们的一些更具体的提示的吗？
0: 就是我们家长就不要给孩子一些明密支付嘛，就是不要密码的支付嘛，这样就等于直接相当于把钱送给诈骗分子了。
1: 对，
0: 是吧？
1: 还有一些诈骗分子，他可能还会远程的跟小朋友说，哎，我们来进行一个什么操作，然后让你开通什么视频会议啊，直接远程骗子就会操纵你的手机。
2: 哦，
1: 这种更可怕。
2: 是，我就前两天我儿子儿童手表不知道落哪儿了。这个儿童手表这个案例虽然咱们今天是没有涉及，但是这就是一个真实发生的情况。我当时就想着他表里还有几百块钱呢，咋整？然后它没有电的话，它就没有办法准确的定位。然后我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手表丢了那就丢了，里边的钱能锁住就锁住，能转回来多少就转回来多少，还好是转过来了。小朋友们的手表的这类诈骗，咱们在一线有没有类似的一些相关的接到报案的或是什么呢？
0: 手表之类的话，就是一般都是被一些人比较年轻的这个

0: 初中生嘛，
1: 嗯，
0: 也会相信上家说给他一些兼职，说你来给我找一些手机卡、电话卡之类的，
1: 哦，
0: 然后我就给你一些钱嘛。
1: 嗯，
0: 我们这些比较年轻一点的，他就去找一些小学生，
1: 嗯，
0: 拿他们的
1: 电话卡，
0: 嗯，通过电话卡卖给上家，
1: 嗯，
0: 然后上家再卖给境外的有这个手机卡，
1: 嗯，
0: 用来当做手机口拨到我们这个境内来，
2: 哦，
0: 实施诈骗的行为。
1: 对，
2: 哦，
1: 这个其实
2: 这种情况
1: 也是我们的公安部门一直在严厉打击的这个两卡行动哈。
0: 嗯，
2: 嗯，
1: 所以小朋友们回家之后，家长一定要跟他说一下，如果在外面有人说，哎，小弟弟，你把你的银行卡借我用一下呀，
2: 你的手表，
1: 对，或者说你之间，啊，他们的那个手表里面是有卡片，
2: 有卡片的。
1: 哦，另外就是他们支付的时候是需要输密码的吗？
2: 哦，不需要的，
1: 哦，
2: 他们需要有一个码，他只要能调出来就可以了。
1: 哦，
2: 就比如说
1: 那手表丢了，
2: 调出来就可以，
1: 还真的是挺危险的。
2: 所以嘛，当时我说表丢了就丢了，
1: 现在还没找着，
2: 现在找着了，还好，还好，就是不管是你年龄再小，应该现在很多小朋友都会带着一个手表，
1: 对对，
2: 家长也要警示，他也不是完完全全安全 的，
1: 嗯，
2: 可能也会有人专门盯着小朋友的儿童手表去进行这个诈骗哈。
1: 嗯，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大的板块，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些冒充公检法，我们再来看这个案例哈，说一些学校呢有多名家长陆续发现什么呢？孩子电话手表突然用不了了，
2: 嗯，
1: 去营业厅补卡的时候被告知主卡因涉诈被外地公安封停，追查之后才发现呀，手表卡是主卡的副卡。早几天呢，孩子在校门口被骑电动车的大哥大啊给大哥哥
2: 搭
1: 讪
2: 了，
1: 对，说借下手表打一个紧急电话，等还回来的时候这卡就已经被拿走了。
2: 哎呦，
1: 骗子拿的这些呢是本地的副卡，他通过一个 GOIP 的设备把境外来电，就像刚才陈警官说的，转成了比如说咱们海南0898开头的一些本地号，嗯，然后打给省内的其他家长，这时候还没有结束啊，然后他接着又冒充什么班主任收资料费啊，医保局啊，什么快递理赔呀，接电话的家长看到是我们本地的号码，再加上是孩子的名字，可能这警惕性直接就已经掉一半了。
2: 哎呦，好，真是，就是关于儿童手表诈骗的一些延伸，
1: 嗯，对，它复合型的，
0: 嗯，
2: 对。
1: 所以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案例，请您给我们剖析一下。
0: 这是冒充骗家长的另一条线嘛？
1: 嗯。
0: 然后骗子拿到了海南本地号，打给我们家长。
1: 嗯，
0: 如果家长我们看到他那个手机号是海南本地的嘛，就会放下那个戒备心。
1: 嗯，
0: 那些偷卡的那些大哥哥一般都是13到16岁的初中生。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的上家跟他说帮他搞定一张卡，给他
1: 多少钱
0: 。
1: 嗯，这个钱挣得太容易了。
0: 嗯，对对。
1: 嗯，
0: 然后就把手机卡提供之后，
1: 嗯，
0: 就成了那个诈骗的行为。
1: 嗯，
2: 哦，他也就是也就是说这个中学生哈，
0: 嗯，
2: 他只完成了这一步，就是想办法骗走小朋友的卡，
1: 嗯，
2: 然后他的这个任务就结束了。
0: 嗯，
2: 是不是？然后下边的一个环节就是由他上边的这一级的诈骗分子就开始去操作了。
1: 嗯，
2: 他一般给小学生的由头是什么？他可能也不会直接去拿走你的手表，这个性质太恶劣了。他都是通过我们案例里说的，就是我借一下你的手表打个电话呀。
1: 嗯，
2: 还有其他的一些由头吗？这个让家长也听听，回去好跟孩子说。
0: 就是说，通过一些，比如说介绍你这个手机卡。
1: 嗯啊。可能也会给这个小朋友
0: 一些零食，
1: 对，零
0: 食
1: 之类的。我之前还看过一个新闻，就是说这伙人他已经那个手法非常娴熟了，就是小朋友哥哥看你这个手机电话手表很好看，然后他怎么就偷偷拿一根针，甚至就把那个手表里面的卡就给拿走了。
2: 嗯，啊，这么丝滑的卡就没有了。
1: 对，就是他们会有这样的，就是可能已经是团伙作案的那种哈，
0: 嗯，专业化
1: 了，对，已经是我们说打引号的那个专业化了
2: 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1: 嗯，
2: 那给小学生一个什么样的提示，和小学生的家长又有什么要提示的？
0: 首先我就是我们的家长朋友，
1: 嗯，
0: 开我们那个手机卡的时候，最好是设置成那个通讯录，
1: 嗯，
0: 呼入，这样的话，陌生的电话打不进来，
2: 嗯，
0: 然后那些不认识的电话也打不出去。
1: 嗯，
2: 哦，明白了。
1: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这个案例当中提到了一个设备，叫做 GOIP 设备。
0: 嗯，
1: 这个设备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0: 这个设备就是把骗

0: 骗过来的一些手机卡插在这个设备上面，然后由境外打到这个手机卡之后，让它变成了一个虚拟号，
1: 哦，
0: 然后
1: 虚拟号，
0: 啊，对，
1: 有的
0: 然
1: 甚
0: 后，
1: 至能改号是吧？我看过它那个，就是机器非常的简单，好像就是一根绳，一根线，然后
0: 对
1: 一
0: 对。
1: 边插着一个，比如说你的手机在这边，我的手机在这边，然后怎么这样一连接，它就直接再拨过去的话，它可能就是什么国外的电话呀，
2: 啊，
1: 或者
2: 号
1: 哪
2: 就
1: 里的
2: 转
1: 这个
2: 了。
1: 电话，对对
2: 哦，
1: 对。
2: 哎呀，真的是无孔不入哈。那如果真的是说有小朋友遭遇到了类似的情况，那他有什么紧急能够相当于冻结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方法吗？
0: 冻结手机卡吗？
1: 就是
2: 冻结
1: 及
2: 手机
1: 时
2: 卡
1: 的
2: 是最
1: 来
2: 快
1: 止
2: 的。
1: 付啊之类的。
0: 首先就到我们的公安机关里面，跟我们那个民警说明这个情况，我们会及时对这个，手机卡进行那个
1: 冻
0: 冻
1: 结，
0: 结，哎，还有
1: 就
0: 这
1: 是
0: 个银
1: 他，
0: 行卡收到的钱，我们也会冻结这个银行卡里面的钱。
1: 给他及时的止住，然后呢再进行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些追查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到的就是关于我们暑期涉及到孩子的一些诈骗。其实我们刚才这几个案例听下来的话，好多的家长就已经开始心头一紧了。回家之后呢，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不光是孩子要听，我们的家长更要听。然后回家之后呢，就是家长要跟孩子去讲述啊，在暑假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来进行处理哈？
2: 是的，是的，我们可以稍微来休息一下，然后在我们的半点回来之后呢，我们也会着重关注一下大学生这个群体，他们其实已经有自己可以操作的一部分的资金了，因为
1: 是的，
2: 他们上学了嘛，
1: 对，
2: 有生活费。然后针对大学生的诈骗案例，之前也出现过一例又一例，让我们觉得很心痛的。我记得之前《三联生活周刊》上还有一个女孩子，她们家很穷，但她就考上了一个专科的学校，她们家就很穷很穷，就大概是全村给她凑了大3000块钱，然后就拿着去的过程当中就接到了一个骗子的电话，这个钱他就没有了，没有了。到最后，他一方面是很愧疚，一方面就是不知道未来该怎么办。因为他这3000块钱是凑了好久才凑出来，完了他就动了一个轻生的想法。所以这个案例当时看这篇文章的时候就觉得很心痛。就如果
1: 是
2: 在这
1: 的，
2: 个过程当中，能有其中一个环节给到他一个提示，可能他就不会走到最后的这一步。
1: 是的，
2: 所以我们在接下来半个小时也会着重来说一说高中生、大中生为主的一些诈骗的一些套路。
1: 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吧。
2: 一会儿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6: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

0: 新鲜玩意儿啊。
1: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0: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2: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 盛夏烛光，平安同行。这个暑期，海口消防以温情之名赴一场安全之约，
2: 由海口消防重磅打造椰城蓝燕消防之约暑期消防安全主题宣传活动，7月17号正式启幕。
1: 本次活动创新融合蓝燕先锋在消防宣传一线文艺宣讲形式，结合海口消防蓝乐队带来陈奕迅经典曲目演绎。
3: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负一。
2: 以旋律传递温暖，与歌声诠释担当，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点亮夏日美好时光。
1: 音乐之外，安全护航不止。活动聚焦暑期居家、户外出行、用电、用火等重点消防场景，
2: 通过专业通俗化的知识普及，精准讲解暑期常见消防安全隐患，帮助广大市民筑牢居家安全防线。
1: 活动现场设置趣味有奖问答、幸运抽奖等多元互动环节，
2: 寓学于乐，以学促学，让市民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掌握消防技能，收获惊喜福利。
1: 歌声传安全，蓝燕护万家，
2: 欢聚椰城盛夏，共学消防知识。7月17号19:30，让我们共聚友谊国贸城，
1: 筑牢消防安全，解锁快乐暑期。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3: 浪潮之巅，
4: 教育向前，
3: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4: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3: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4: 海南教育前沿。从一间教室蔓延到整个海岛。
5: 教育呢是国之大计，也是党之大计。教师这个职业呢，他是有责任的。
3: 是什么让一所学校悄然改变？又是谁在守护孩子们灿烂的笑脸？
4: 当我看到孩子们眼里有光，我就知道所有的努力都值得。讲述教育人的初心与热爱。
3: 海南教育前沿嘉宾访谈，与您共话教育未来。
2: 下午的4:3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
4: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佳阳。
2: 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4: 我们今

0: 天呢也开通了视频号直播，所以大家呢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点击进来大家就可以在公屏上进行留言互动啦。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是来自于咱们海口市公安局秀云分局反诈中心的一位民警陈锦辉陈警官做客到我们96的直播间。
1: 欢迎陈警官再一次跟大家来问个好啊。
2: 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好的，那上一个时间段呢我们比较针对的是一些年龄段小一点的这些孩子们，那他们在暑期当中如何来防诈。在陈警官今天来的时候我还问到他，我说咱们秀英辖区内最近一段时间常发生的一些电诈案件是哪个类型的呢？
2: 最主要的还是抖音退费嘛，
1: 抖音退
2: 费
1: 啊。您能不能够详细的展开跟我们来讲一讲这个诈骗的套路？
2: 一般我们那个他会先冒充抖音的客服联系我们的受害者说，你开通了我们抖音的会员，每个月需要交900块钱的会员费，如果不退的话他会一直扣下去，然后我们那个受害者就开始慌张了嘛，他也不懂怎么操作，然后我们那个诈骗人他就通过屏幕共享，然后教那个受害者绑定了银行卡，也发送了他的那个验证码过去给诈骗犯，然后就从而把这个他银行卡里面的钱给刷走了。
1: 我想问一下焦阳，你平时看抖音不？
0: 我看啊。
1: 你看哈，
0: 我也会在抖音上买东西。
1: 你是比较高频率的在使用这个软件？
0: 对。
1: 那如果说就有一个人给你打电话，就说哎你好，您这边呢就是每个月它是有一个自动扣费的，您看要不要关闭？如果是给你打电话，你的反应会是？
0: 我应该，因为这个我已经知道了，这个由头我已经看新闻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应该不会相信的。
1: 接受过反诈教育。
0: 我现在接到电话，一般只要不是我认识的话，我就喂，他说喂你好，就特别机械的声音，一听就是给这个打完，给这个打还是这个语调，我啪他就挂了。
1: 但是你想，如果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就是老
0: 年
1: 人哈，中老年人，他们在接到，就是心里面可能就是自动扣费。你像我妈妈，就是曾经在支付宝上面，然后就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一种扣费，然后就给他扣了多少钱。后面他就跟我说，我说你是遇到骗子了吧？然后最后就通过这个支付宝的客服把这个钱给找回来了。所以如果是他们遇到这种说每个月要进行扣费，他一定会说那你看看怎么帮我关闭。
2: 对
1: 那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屏幕共享，这个也可以展开说一说，这骗子是怎么来操作我们的被骗人，然后和他来进行一个屏幕共享。
2: 就是先吓唬恐吓嘛，也是说你不关闭的话他会每个月扣几百块钱的手续费。那我们的受害者就慌了，他说我这个什么也没干，每个月扣我几百块钱，那我肯定不愿意啊。
1: 对。
2: 然后他就具体问我们那个，他问怎么操作，说话就
0: 那也就是说，我没有开通这个，那你帮我取消一下吧。
2: 然后那个诈骗犯他就诱导我们那个受害者下载了一个屏幕共享 APP。
1: 他一定是有一个软件在的。
2: 对。下载完之后，我们那个受害者的手机他会短时间的死机，操作不了。等你再开机完之后他已经完成了那个盗刷，已经把钱刷走了。
0: 是不是在手机出现故障的那一段时间当中，可能很快，你就是你好像意识到有问题了，但是你也没有办法了，
2: 那时候你已经操纵不了这个手机了。
1: 那他不知道我的支付密码，他也可以把这个钱给划走。
2: 他支付密码是你把那个验证码发给他了吗？
1: 这个验证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那像一般就是咱们这边比如说监测到的他是自己来报案的，还是说我们通过96110已经预警到的？
2: 我们有些96110已经预警到的一些受害者，但是他到我们公安机关的时候他还是相信骗子嘛，
1: 还在相信骗子。
2: 对，他说他没有被骗。等到回去之后他才联系不上那些客服之后，他才觉得他被骗了。
1: 但这个时候钱已经转出去了。
2: 对。
0: 那如果他后续的话呢，他钱已经转出去了，然后那他我们就要报案，然后报案这个钱其实能不能追回来也不是说100%他这个钱就一定能追回来的。
1: 太难了，
0: 是不是？
1: 对。
0: 但是如果是真的被骗了，你还是要去报警。
2: 对，
0: 还是要去报警。
1: 我曾经也不太明白说为什么这个钱这么难追。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意识到说我这个才几千块钱，那不是民警找到可能通过什么样的一些网络方式追踪到我这个银行卡，然后

0: 然后是不是这钱就能返还回来了？但是后续我们可能在节目当中还会跟大家讲到，就是他骗子是一个那种产业链化的，就是钱到了账之后，他一定不会让警察，不会让警方那么容易的去追踪到他们的每一笔钱，所以他们可能就会通过洗钱呀一些方式，就把这些钱就分成，就相当于给他分流了。
1: 嗯，
0: 所以你想，可能警方追回来了一笔钱，但这笔钱里面不一定他全都是你的，
1: 嗯，
0: 比如说可能有你的，有其他人在不同的那个被骗的过程当中的一部分，是不是这样的？
2: 对对对，
0: 嗯，
1: 像警官您刚才说的抖音里边冒充客服的这种哈，那如果说你看一个人的快递他真的有问题的话，那像这种情况我们正确的办法应该怎么做？也有这种情况，就我买了一个东西完了好几天都还没有收到的，那你说这种情况我们应该会去怎么做？
2: 我们应该就是先找到那个购买平台上面的真正的客服，不是等他来私聊你。
1: 嗯，
2: 如果他有客服私聊，你要验证码或者是要转账之类的，这种是百分百是骗子的。
1: 对，百分百骗子。他就会跟你说什么什么验证码，还是说他会多换几个词？
0: 主要就是验证码，
2: 主要
1: 就
2: 是
1: 验证
2: 码。对，
1: 所以以后咱们提到什么银行卡，然后什么验证码这种关键词，就一定要就紧绷起来了。
0: 嗯，
2: 对。
0: 是的，
1: 这是关于抖音哈。
0: 我们看到公屏上小鱼之前说了，他说成年人一般呢只会找成年人来帮忙，成年人找小朋友来帮忙的话大概率是不怀好意的
1: 啊。
0: 然后包括还有一位赵小丹，他说千万呀不能让人不要别人让你扫一个充电宝，他说特别是电子的屏幕的那种，就是他是说这个涉及到最近充电宝扫充电宝之间的一些诈骗吗？有听说过吗？
2: 扫充电宝，
0: 嗯，
2: 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这种类型的。
0: 我刚才想了一下，有可能是我们在扫码的过程当中，它可能是存在什么钓鱼网站呀，然后这种可能就让你进入到了一个病毒网站里，然后有可能这个网站它是那种比如说借贷的，或者是一些这个虚假交易的、虚假贷款的，它可能会到这样的一些，或者是什么虚假交友的这种平台上。
1: 以前不还出现过这种吗？就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不知道骗子是通过什么渠道拿到了你的电话和你的地址，就给你邮寄一个包裹，里边做的很像，比如说京东平台，或是抖音平台，或是什么拼多多平台，给你说你已经在我们这里会员多少多少年了，你成为了什么终身无敌会员，就送给你一个券，
0: 小卡片，
1: 你也会觉得其实挺真的，说不定他真的是返给我客户的一种福利，然后你一扫你就特等奖，你就觉得最幸运的就是你，一扫就是什么大闸蟹一份，或是送你高端瓷器一份，你只输入一个地址，但是他无限的跳转跳转，其实最终他是想让你那个寄过来一个很不好的货，你要去付款这个钱，也有这种，您了不了解这样的一些信息？
2: 像这种寄货的话一般都是他会先拿一些不值钱的东西，他是真的
0: 成本小的，
2: 对对对，他是真的有给你送货，后面再引导你再继续往里面充钱嘛，
0: 对，
2: 到充到一定数量的时候，他就已经不给你送货，就不给你提现了，
1: 这刷单返利是不是？刷单返利是不是更多的像大学生群体，或者是想要挣一点就工作之外的外快的这种，他可能就会动这样的一些心思，这个也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刷单返利它是一个大概怎样的过程。
2: 刷单返利它现在诈骗团伙已经我们已经听多了刷单返利是诈骗嘛，
0: 对，
2: 已经也不相信了，
1: 骗子也不会，
2: 对对，他已经升级话术了，
0: 就
2: 比如说一些什么试玩啊试玩之类的，然后还有给你送货嘛，就是送一些实用的物品嘛，然后引导你往里面
0: 充钱
2: 充钱，
0: 他
2: 前期是送一些不值钱的东西给你使用，后面你觉得它是比较真的，
0: 对，
2: 然后就继续往里面，为了获得更大的那个奖励的话，就继续往里面充钱，
0: 嗯，
2: 从而的话就把你盗走你更多的钱财，
0: 对， 然后现在还有那种就是说让你在一个平台上购物，
2: 嗯，
0: 然后你买了东西，他可能也把这个东西寄给你了，然后并且他会给你一个比如说什么5块钱这种小红包，然后就这种特别特别容易被骗，而且他往往被骗是什么呢？咱们两个关系好，
1: 嗯，
0: 我挣到这个钱了，我得到这个甜头了，我觉得哎，骄阳这么好的事儿，我必须得跟你分享，那你又是对我非常信任的，所以你也是对这个事情深信不疑的，
1: 嗯，
0: 所以有好多就是

0: 是在刷单的这种，因为他慢慢慢慢，他就不会把这个钱直接的这么发给你，他会给你一个网站，让你看到你上面的余额这个数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1: 嗯，
0: 然后你对这个事情呢又是深信不疑的，等有一天你想提现的时候，哎，骗子开始各种的话术途径，交保证金啊，解冻费啊，或者说我们这个网络系统出现什么问题了，然后到最后你投的钱越来越多，他觉得可以收的时候，你再想找他找不到了。
1: 是。然后说回到我们在上面做的预告，说现在到暑期，其实会有很多大学生的朋友，他会觉得什么呢？就是我想给自己挣一点生活费，或者是我想特别想要在那个年龄特别想要证明自己有挣钱的能力，但往往骗子也就是会利用这样的一些心理，这就进入到了一个所谓的兼职的这样的一个骗局。这个能不能来和大家分析分析？
2: 像我们这些大学生，一般都是放寒暑假的时候时间比较多嘛，
0: 对，
2: 也不知道去哪里，家里也没活干嘛，就想赚一点钱到开学的时候使用，就去一些社交平台上面找一些兼职之类的活嘛，我就会看到一些广告上面写的高薪、轻松在家就能赚钱的这种小广告，
0: 对，
2: 像这种，它都是引导你加他好友之后，让你往里面充钱，也是类似那
0: 刷
2: 个刷
0: 单，
2: 单。
1: 又回到了那个
0: 对，
1: 刷单的骗局上。
0: 其实他的套路就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那么几套，只不过他现在是衍生出来很多的一些花样，然后让你一下子没法识别说，哦，这个就是刷单。
1: 就最终他会，如果我们能够识别出整个的套路一环一环，他还是最终会落脚到这一点。
0: 对，然后我们说到关于暑期防诈这个事儿呢，还要跟大家来说一个案例。最近一段时间，就是高考是进入到了一个录取这样的一个阶段哈。你比如说李先生的儿子，在高考之前呀，就经熟人介绍，说是认识自称某单位公职的陈某，然后说呢手上就有十多个这种什么什么院校招生的内部指标。事儿没成呢，我不收费，录取之后12到15万的介绍费。然后这陈某呢还安排了全套的演戏，比如说医院的体检、咖啡馆的这个模拟面试，然后又去找谁处理这个血压不合格的一些问题。李先生儿子呢最后没有录上这个学校，改报了别的批次。这个陈某呢也没有要钱，但是后面就是考试局就发来了专门的提醒，说像内部指标、计划外、补录、加分、保送这种100%都是诈骗。因为现在刚好也是在录取的一个很关键的时间段，所以我们就想针对类似这样的案例，请陈警官来跟我们进行一个剖析和提醒。
2: 像这种案例的话，像是内部有名额，然后添加那个送一点保证金，然后让你获得这个名额的情况的话，它就是让你觉着让那个家长比较紧张孩子的前途嘛，然后他就拿捏你这个心理，之后，如果你录取上了，再给他钱，没有录取上的话就不用给他钱，这样看似你也不亏，大家都不亏，但是他只要跟100个人说，都会有最少也有10个人这样录取上吧，这样的话他也会把那个钱送到这个骗子手上，相当于是广撒网之类的，
0: 这种真的很可怕。
1: 那就是人凭本事考上的
2: 啊，
0: 对，
2: 我本来就凭考试考上的
1: 啊，但家长又知道了这个消息，
2: 还要给你送钱。
1: 他怎么能够控制？他都考上了，还要再把这个钱给到他？他是会，他家长是求一份心，因为他已经考上了，为什么在考上之后还要再把这个钱给到他呢？
2: 因为骗子之前就已经跟那个家长说了嘛，你考上再给钱，然后。可能家长心里边有也有也
0: 君子协议
1: 啊，他可能就会觉得哦，那可能是他帮了我啦，
2: 对
1: 啊，也
2: 心
1: 虚，
2: 对，
1: 也有一种可能是
2: 说这名额是不那个不当途径换来的，他也心虚，就把这个钱给这个骗子了。
0: 对，也有可能是想让这个骗子来封口，因为他其实心里他能不知道这个是违法的事情吗？只不过就是为了孩子能够上一个好的学校，
2: 对
0: 哦。
1: 所以这个也不单单是说家长会比较贪或者怎么样，他就是一种焦虑，
0: 对，
1: 一种焦虑，也懒得再去核实了哈，这也是一个小提示。
0: 对，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给大家一些提醒吧，就是我们有很多官方的这种教育局的网站是吧？就是咱们一定要到官方的网站上去核实。如果你接到电话说是什么私聊你内部指标特招什么加分包过的这种，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挂断电话。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提醒吗？
2: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常见的家长群里面，都会。

0: 会传一些，比如说什么院校、
1: 嗯、
0: 什么院校有一些内部名额的嘛，
1: 嗯，
0: 然后就添加这个联系方式，
1: 嗯，
0: 他会让你先交一些保证金，
1: 嗯，
0: 或者先去体检面试之类的，然后交钱，
1: 嗯，
0: 到最后录取那个名单出来之后，发现没有的话，没有这个名字的话，
1: 嗯、
0: 你就发现已经被骗了，
1: 被骗了，
2: 嗯嗯，
1: 就要及时的报警了。
2: 是是是，这是我们今天通过多个案例，
1: 嗯，
2: 在暑期比较高发的，警官想请问您一下，就是我们在反诈一线哈、
1: 嗯、
2: 工作这么多年，接收到的一些案例，其实是网络上的诈骗的案例会居多一点，还是说就是线下现实生活当中出现的诈骗案例会比较多？
0: 一般都是网上。
2: 网上 不见面、
0: 啊、
2: 也不知道是谁骗了我的这种情况。
0: 对
2: 如果是线下的话，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吗？
1: 那就不是电信网络诈骗、
2: 哦、不是电信网络诈骗。
1: 对对、
2: 嗯、那就是真正诈骗的这种。
1: 是的，它也
0: 是
1: 有区分的，线下
0: 的接触性诈骗了。
1: 对、
2: 哦、接触性诈骗。
1: 线下的这种诈骗它的危险性会多高？咱们现在这么多的摄像头、
2: 嗯、
1: 你一调，你说哎，我要调一下我那天是在哪个路口，然后跟哪一个人，可能直接咱们的一些天眼就能够识别到这个人的身份了。
2: 其实很多年以前还会有一些骗局，就是线下的哈、
0: 嗯、
2: 就专门骗老年人，其实专门骗老年人、
1: 嗯、
2: 我们完全可以用一整期节目去给大家分析，有太多心理可以去剖析、
1: 嗯、
2: 有这样的案例。
1: 对，
2: 针对老年人，电信网络是一种，然后线下的它也是一种、
1: 嗯、
2: 之前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老人家、
1: 嗯、
2: 多少年前的事情了，就一个人跟他说，你看我这是从哪哪挖出来的一个宝物、
1: 嗯、
2: 你要是我现在缺钱、
1: 嗯、
2: 你就几百块钱就可以把它买走、
1: 哦、
2: 你放心，以后你要是去拍卖或是能够去流传一代一代的，它指定值大钱。
1: 嗯，
2: 新闻当中这个老太太哈、啊、就把自己那个攒的那个钱还是纸币、
1: 嗯、
2: 一块一块十块十块的就这样掏着，还有回家拿的就给到了骗子，他全程是深信不疑的。
1: 嗯，
2: 所以这种的话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子女他陪伴不到位的这样的一个体现。
1: 对，
2: 是吧？
1: 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了很多暑期类的一些诈骗方式，然后包括呢还有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是关于这个刷单类的。
2: 嗯，
1: 刷单类的这种呢，你像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个案例哈，像这个刘某在短视频平台就刷到了说校对书籍兼职一单20到50这样的一个广告，然后他就主动加了对方的 QQ， 对方就发现了一个叫做新经典的虚假刷单的 APP 一个安装包，就让这个刘某下好注册。第一单呢，销售推广任务做完之后真的就提现了28块钱。
2: 嗯，
1: 刘某就放下了戒心，然后对方就接着派大额任务，说你这得连做三单才能一起提。等刘某冲到第二单大额的时候，准备继续冲的时候，直接被家人发现就给拦下了，然后进行了报案。但是他那个时候呢也是被骗了10000多块钱了。其实我们刚才说到刷单类的一些提醒都已经提到了、
0: 嗯、
1: 那如果我们意识到自己被骗了，那个当下我们的正确做法是什么呢？
0: 就是先到我们公安机关里面报案、
1: 嗯、
0: 确定把钱已经转到哪个银行卡上面、
1: 嗯、
0: 然后让我们公安机关及时把这个钱冻结、
1: 嗯、
0: 以便于后续这个资金返还会更简单更容易点。
1: 那如果像您刚才说的，就是比如说我此时此刻我正在跟骗子进行沟通交流、
2: 嗯、
1: 然后骗子说哎，我们要进行屏幕共享了，然后我的手机此时此刻就发生了那种故障的情况、
0: 嗯、
1: 这种情况就是我正在被骗，那我应该怎么办？
0: 这种时候已经你就把手机给关机。
1: 嗯，马上进行关机、
0: 啊啊、对
1: 然后要断网吗？
0: 断网
1: 要先断网、
0: 啊、
1: 嗯，然后接着就是马上关机，然后去到咱们110这边派出所。
0: 对
2: 就那个时候就你这个假设就你已经反应过来，
1: 对
2: 那一刻你已经被骗了。
1: 是的
2: 啊、
1: 哦、很可怕的。
2: 所以聊完这期节目我就觉得好像这个骗子哈，
1: 防不胜防，
2: 这个套路哈，真的好像被他就感觉是设圈套的，都不分年龄、
1: 嗯、
2: 不分年龄段的，
1: 没错，
2: 就针对女性的啊、针对这个想要找工作的、
1: 嗯、
2: 针对同学的，太多太多了。
1: 对，
2: 但是警官你会不会觉得像这种电信的网络诈骗，其实它万变，它总是会有一个就是主线。
1: 嗯
2: 嗯，节目尾声给到大家一些就是多多的一些提示，可能会覆盖到更多的人群，都可以去警醒，当我们听到某一些词或是进入到了某一个套路的时候，我们就该着重的去注意了。
1: 嗯，
0: 最典型就是叫你下那个屏幕共享的软件。
1: 嗯，
0: 一般 如果下一些屏幕软件的话，他把你的手机给控制住
1: 控制了
0: 啊、
1: 嗯，对，
0: 然后一些验证码什么银行卡之类的，他。

0: 哎，我也看得到
1: 啊。那它的这个屏幕共享的软件，它肯定不叫屏幕共享软件嘛，这几个字，它一般会叫做什么名字？
2: 其实它也会用我们正常的一些软件，你比如说，就是我们在操作这个电脑，它就是会有一个屏幕共享的软件，它
1: 会设计一个什么什么会议呀、啊，
2: 对，
1: 是不是这种？
2: 它可能会用我们正常的软件去进行行骗。
0: 就是我们不要轻易把自己的屏幕给共享给陌生人嘛。
2: 对，
0: 还有就是，叫你把钱转到另外一张卡上面。
2: 哦。然后包括就是提供验证码，
0: 啊、
2: 这个是最要注意的。
0: 啊啊、就是银行卡发过来验证码。
2: 对，
1: 就是要注意的。那如果真的有人会说我没有钱，我手机上都没钱，我卡上也没钱，他拿什么骗我？他可以骗你去贷款，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
1: 像这种的话，他的套路是怎样的？
0: 他会让你记点一些链接进入个网站，
2: 嗯，
0: 网站是需要实名验证的，刷脸的，
1: 嗯，
0: 他就通过这个刷脸这个过程，让你记把这个贷款给贷下来了，
2: 嗯。因为它一定会有一个由头，就是你想要的是骗子手中的钱，
1: 嗯，
2: 然后他一定，如果这个人是对钱、金钱没有任何欲望的话，那不管骗子他用什么样的一些方式，他说让你去贷款，那你作为一个正常的思维逻辑，你是不可能去贷这个钱的，
0: 嗯，
2: 就肯定是他前面是有一个伏笔的，或者是刷单，或者是像一些这种交友类的，就是他一定是有一个埋伏在那里，然后呢，一步一步引诱你来上当受骗的哈，
1: 嗯，
2: 那今天我们最后还有一个案例，可能不能详细的说了，但是要给大家来进行一个提醒，也是在暑期，在暑期呢，有很多的孩子可能就想着说跟同学一起去看一些演唱会，但我们知道一些特别火爆的演唱会它不是那么容易买到票的，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黄牛啊，然后包括一些诈骗分子啊，就会加你的微信说我们这边能够抢到演唱会的门票，但是等你交了钱联系上人的时候，每场演唱会的门票也不便宜哈，可能他就已经拉黑了，
0: 嗯，
2: 针对这方面的话你有什么样的提示吗？
0: 像这种的话，他如果自称他自己有内部有票，需要一些手续费之类的，他会让你比如说买一场啊，当你买这个场的时候，到时候那个演唱会开始的时候，他是没有票给你的，
2: 或者这个人之间你就找不到他了。
0: 对对，
2: 嗯，
0: 还有在像我们一般他会加一些粉丝群，群里面陌生人他会私聊你嘛，他说手里面有黄牛，认识的黄牛，可以提供让你提供买票，但其实他是都是同一个人，
2: 对，
0: 他会跟他说我已经跟这个人买过了，你可以相信他。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也是非常感谢陈警官，让我们明天下午再会吧。
1: 明天下午节目当中再会。
3: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4: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5: 盛夏烛光，平安同行。这个暑期，海口消防以温情之名赴一场安全之约，
6: 由海口消防重磅打造《椰城蓝苑消防之约》暑期消防安全主题宣传活动，7月17号正式启幕。
5: 本次活动创新融合蓝苑先锋在消防宣传一线文艺宣讲形式，结合海口消防蓝乐队带来陈奕迅经典曲目演绎。
7: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负。
6: 以旋律传递温暖，以歌声诠释担当，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点亮夏日美好时光。
5: 音乐之外，安全护航不止，活动聚焦暑期居家、户外出行、用电、用火等重点消防场景，
6: 通过专业通俗化的知识普及，精准讲解暑期常见消防安全隐患，帮助广大市民筑牢居家安全防线。
5: 活动现场设置趣味有奖问答、幸运抽奖等多元互动环节，
6: 寓学于乐，以叙促学，让市民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掌握消防技能，收获惊喜福利。
5: 歌声传安全，蓝燕护万家，
6: 欢聚椰城盛夏，共学消防知识。7月17号19:30，让我们共聚友谊国贸城，
5: 筑牢消防安全，解锁快乐暑期。
8: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9: 还真没有留意过，
10: 不太清楚。
11: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8: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2: 上学那会儿吧。
10: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3: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8: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14: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0: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 我家离得有点远。
2: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 这有点远，
3: 没时间，
4: 没有留意过。
2: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3: 刷会儿手机。
5: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6: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6: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6: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6: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
0: 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6: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

0: 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下午的5:10啊，30秒，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是在工作日的傍晚5点钟到7点钟陪伴各位的搜罗情报局。各位下午好，我是江阳。今天晚上我们2个小时的节目呢，是由雨飞还有骄阳为大家共同来呈现的。所以此时此刻，如果是我们的新朋友，您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在上面来多多的留言互动。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我们916的新朋友，也是我们的嘉宾哈，着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在离岛免税方面呢，在酒水哈这一块，大家有什么想要去咨询的，可以通过多个渠道来进行咨询，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大家也可以把我们的视频号就关注起来了。虽然我们视频号此时此刻还没有开播，但是我们的雨飞老师也正在调试的状态。各位朋友们在听广播的同时，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开车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啊，虽然大家现在还看不到我们的画面，但是呢，其实我们直播间现在是非常有氛围的。我们的两位嘉宾把我们离岛免税的一些酒水的一些品类哈带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一会儿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包括还有一个可爱的蓝色的小玩偶，也今天出现在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所以

0: 行吧，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1: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2: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3: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0: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4: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如果我们的新朋友还没有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的话，欢迎大家能够多多关注起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啊。我们的视频号一会儿就会来把这个画面调试出来，大家就可以看到了，然后也可以在屏幕上呢多多过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哈，经常会有很多很多的奖品要派发给大家。搜罗情报局呢是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的，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就会有30块钱的无门槛代金券，消费啊、线上互动啊，都是可以攒这个星光值的。凭着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或是商券的权益，而且每月的9号是星光岛民的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的冰咖啡，还有呢很多的这个代金券的抽奖，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如果此时此刻还没有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的朋友们，您可以动动小手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我们在接下来的5:30到今天的7:00，一个半小时都会和大家来好好聊一聊，让大家来更多啊，通过这样的一个机会了解一下咱们海口 CDF 海口瑞月广场免税店在酒水板块当中的这个品类方面的需求。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请到了两位嘉宾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对于这个酒水呢，因为它一直是力道免税的一个王牌刚需的品类，包括说专区覆盖到有哪些的核心赛道啊，然后主要是涉及到哪些品牌，怎么样的一个规格，然后价格相较于内地的专柜优势又在哪些，大家反正在这方面有什么想要去问到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留言，或者是在稍后我们的视频号开通之后，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屏幕端来留言互动。刚才是看到老朋友来了啊，欢迎欢迎。

那么如果此时此刻还没有关注成为我们916的粉丝的话，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这首歌是周董的一首新歌，这是他新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歌，叫做《那天下雨了》。

0: 转身离开。
1: 回家路上有点堵，行吧，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4: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下半听搜罗，福利不错过，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在工作日傍晚5点到7点陪伴各位的搜罗情报局。我们现在视频号都已经开通了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那么现在的画面呢，是我们的一个视频的展示，大家可以看一看，这是我们 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相关的一些资料的一些视频图片哈。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请到了两位嘉宾，先给大家先卖一个小关子，先不给大家介绍，但是呢这两位嘉宾他们都是非常专业的，一位是我们的新推官，一位是我们这个 CDF 海口瑞月广场免税店酒水品类的专业的导购师。所以大家在酒水这方面，比如说品牌呀，然后这个规格呀，大家有没有想要去了解到的一些限定款，或是想要了解一下价格的这种比较优势的话，都可以进入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可以在公屏上去留言。我们现在了解到，现在是我们中缅海南免税购物节也正在进行当中，是从7月10号到8月份哈，全周期的一个活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周期当中，日月广场店我们的酒水板块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推广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特

特别的优惠，这个可能也是大家想要去了解到的。包括说现在有朋友说，那政府的消费券能不能用在这个品类当中，能不能教大家多种的福利叠加的去优惠的选择。还有现在到暑期了，暑期有游客，还有我们的这个岛民哈哈，这个比较亲切的说为岛民，还有我们的中高考生，这几类人群的话分别有哪些酒水专属定向的优惠，这个可能也是大家想要去了解的。所以关于酒水方面的，尤其是免税板块，我们的酒水这一方面的品类，大家想要去咨询什么，想要去了解什么，都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

我看到这会儿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的视频号平台上有说这个一起唠唠嗑什么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这个视频号。在我们5:30、8:00的广告宣传回来之后，就会请出我们今天9月6的2位新朋友，我们的嘉宾了。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是正当。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0: 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0: 儿。嘿，你呀，
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

0: 腔之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游情报局由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1: 回家路上有点堵，
2: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3: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4: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5: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2: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6: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7: 没错，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7:36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宇飞。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佳阳。
7: 那进入到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段哈，那么再次来提示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不仅通过落地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播出，同时也在通过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账号以及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视频账号实时的同步直播当中。
3: 对，所以这几个平台呢，大家如果可以的话都可以多多关注起来。
7: 哎，
3: 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微信公众号。
7: 我看到我们刚开播哈，就已经有非常多的朋友看过我们今天的直播了。那么也提示大家，今天我们邀请到免税店的嘉宾做客到直播间，现在如果再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看的话，就已经可以看到了。节目开始呢，赶紧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嘉宾哈，他们分别是来自于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免税新推官石宇，欢迎你。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 CDF 日月广场免税店的免税新天官诗瑜。
7: 另一位呢，同样也是我们免税店的好朋友，是来自于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酒水品类导购师周丽蓉，欢迎你，丽蓉。
9: Hello， 欢迎大家。
7: 哎，欢迎两位做客到直播间。
9: 免税店的导购师周丽蓉。
7: 欢迎两位哈。那么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视频直播的这个内容，就可以看到，今天我们只要讲的是跟酒水有关系的。我不知道焦阳平常对酒水有没有研究啊？
3: 嗯，我觉得这挺洋气的，就名字就好难念的样子，
7: 就很洋气，
3: 就很洋气，
7: 就是很洋气的酒，就是洋酒。
3: 洋气酒。
7: 当然，我们今天除了洋酒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品类的酒水也会来跟大家分享。那今天我们给大家送出的礼物呢，也是来自于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 XO 小酒版的这样的一个体验装一份，虽然是体验装。

0: 但是它的这个好像也是蛮大的，它是多少毫升的？
1: 对，就是我们50毫升的超小酒版，然后这个小酒版我们现在定价也是在150块钱。
0: 哇哦，价值150块钱的礼物送给大家哦！
1: 大家都知道我们超有酒基酒都是10年起步哦。
0: 嗯嗯，所以的话，大家如果想要获得的话，提示您哈，在这个时间段来转发我们的直播到您的朋友圈里面之后啊，将这个转发之后的截图分享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就持续分享，我们稍后会选取一个幸运数字，然后呢说例如说数字9，我们就往下数啊，第9位在我们留言的朋友就来送给您这个小酒伴。所以这个时候大家第一点要将我们的直播分享到你的朋友圈当中，第二点呢记得在右下角来点赞关注哈。
2: 是我们宇飞刚刚告诉您哈，森林这位朋友说好看的想要抽奖怎么去中奖，关注一下我们的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然后呢转发出去您再看，然后再把这个截图返回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一会儿就会随机抽取为我们的幸运听众朋友。
0: 是的，
2: 刚才上面还有朋友说今天会有点不一样哦，
0: 感觉今天我们背景不太一样哈。今天我们的背景呢，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体验到我们免税店的内部。我们的背景呢其实就是 CDF 海口瑞月广场免税店内部的环境，那相信大家经常去逛我们 CDF 海口瑞月广场免税店的朋友感觉到非常的熟悉哈。那既然说到免税店，我觉得首先让星推官诗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最近我们的免税店的优惠和福利都有哪些啊。
1: 那首先还是回到我们一直在聊的话题，我们现在免税店最有福利，第一一定是要注册我们的星光岛民，扫码新注册星光岛民呢就会即刻返30元的无门槛券。
0: OK， 这是第一个。
1: 对。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暑期购物节期间给大家准备了很多暑期的新活动。那每个周末我们就会有星光岛民的线上抽奖，最高一等奖会有88元的无门槛代金券。然后还有其他的海南省中医联动的福利呀，像我们现在三伏贴。三伏贴可以贴三伏贴。
0: 这个三伏贴要怎么贴啊？
1: 我们只要就是去到我们店里面，然后我们请了海南省中医院的护理医师，然后他会根据你的身体情况，然后在你所需要的、
0: 我指的是怎么可以获得这个贴三伏贴的这样的一个名额和机会。
1: 说得好具体，因为我也会想问知道我们怎么贴呢。那我们其实任意消费就可以了，很简单，就是哪怕你消费1块钱都可以体验的。
0: 那是每天都可以吗？还是有一个时间的限制？
1: 我们分初伏、中伏、末伏。
0: 今天，我记得
1: 昨天
0: 好像是
1: 初伏。对，我昨天刚体验了一下耳穴压豆。
0: 哇，真的很棒哎！
1: 对对对，
2: 也就是我们请到了我们的这个中医，然后来到我们的店内，
1: 是的，是的，
2: 为大家提供这样的
1: 福利，是的，我们会有这样的福利。
2: 它会有一个时间吗？早上几点到晚上几点？
1: 我们下午的2:30到5:30。
0: 2:30到5:30。
1: 是的。
0: 当然了，还有一点哈，我知道一点，就是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在这个时间段，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之后呢，你可以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获得30块钱的我们这样的一个星光福利哈。那30块钱的这个成为了星光岛民之后呢，这30块钱是可以在我们的 CDF 海口瑞月广场免税店内进行消费的，是任意消费，除了就是那几个品牌之外。大部分品牌都可以参与
1: 的
0: 这种。
1: 是的，是的，几乎全店是通用的。
0: 还有一点啊，要提示大家，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到的一些促销产品呢，我们同样也做成了这样的一个关键词，关键词促销两个字，促销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同时的话，还有朋友在这个视频号当中来留言啊，姜老师来看一下。
2: 我看看说
0: 小姐很漂亮。
2: 谢谢大家。
0: 这个 Lucky 也说他会贴，我知道 Lucky 好像是从事这个医护行业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说他也会贴哈。还有这位朋友说贴了之后可以喝酒吗？应该我觉得
2: 不
0: 太能。
2: 倒不行，
1: 不建议。
2: 不建议。
0: 没错哈。那请诗雨继续来介绍，就是我们刚说到的福利当中还有哪些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
1: 还有一个是我们之后马上就要上线我们的玩具总动员的快闪店了。在我们的所有的活动当中呢，也会有机会给大家送到我们玩具总动员的周边。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双子座2层的儿童乐园也进行了全面的翻新。对，所以暑期想要把小孩子带我们这玩的家长朋友们，都可以把小孩就是带到我们这儿，享受全新的我们翻新的儿童乐园体验。
2: 也就是我们跟玩具总动员相当于联名的一个快闪店，快要呈现出来了。
1: 对，马上大概我们这周末的时候。
0: 这个周末就可以了。
1: 对，其实这周末我们活动很多，我们不仅快闪店开业，然后我们儿童乐园开放，包括我们同时还有 DIY 的拼豆。
0: 拼豆上次来介绍过。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周末就可以拼豆了。
1: 对，然后我们这周末投吃大赛第一季就正式开启。
0: 都在我们的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
1: 是的，是的。
0: 不论大家现在是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还是通过我们的落地调频，跟大家分享的这样的好消息。当然了，你看这么多好事儿哈，不论是我们的这个偷吃大赛、拼豆，还是刚刚我们说到的一些体验，是怎么可以参与到其中？要不要花钱？很多人很关注这一点。
1: 首先第一，偷吃大赛，咱们报名就行，关注咱们门店的小红书，然后上面有报名的码，随时报名参加，然后信息我们会同步在上边。然后拼豆工坊呢，也是咱任意消费就可以即享这个拼豆的 DIY 体验。同时
0: 任意消费，朋友们，
1: 对，任意消费，但同时你拼豆完了之后，我们可能还会赠送给你玩具总动员快闪店的消费券。
0: 哇，这也太棒了。而且任意消费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大家在这个时候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啊，回复关键词岛民购，你就可以获得了任意消费的一个30块钱的门槛。这30块钱除了之前是有说过的好像几个品牌不包含在外，90%以上的在我们 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内的品牌都是可以来使用
1: 的。对
0: 的，
1: 是的，没错，
2: 是第一次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的，
0: 第一次
2: 就会30块钱，
0: 应该是第一次成为我们的星光岛民的。
1: 对，是的，
2: 第一次成为星光岛民。但是接下来的以后的每个月的
0: 九号，
1: 对，
2: 都是咱们会员
1: 星光岛民日，
0: 都可以去喝咖啡啊等等之类的。
1: 对，有咖啡，然后也有抽奖，然后我们星光岛民日当天的抽奖最高是555元的代金券。
0: 哇哦，不知道这个幸运，
1: 所以优惠很多，
0: 花落谁家哈。Berry 王说了，上周末带朋友去了 CDF 日月，朋友说凑单真的是特别划算
2: 啊，要会凑。
0: 还有云
2: 门
0: 说，还有朋友说，
1: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叠加了很多消费福利，不仅星光岛民券，还有咱们的政府消费券啊，还有店里面的一些折扣，比如说1,850、3,750。真的线下门店去逛还是会有很多优惠的。
0: 还有朋友说这是真的吗？是真的啊，真的是真的，我们直播也是真的，跟大家分享到的福利也是真的。30块钱也是真的。这个还有朋友说啊，之前有好久没去了，听了节目之后可以去啊，去到这个免税店，不仅有我们全新的品牌，还有我们这样的一个更加贴心的服务。其实说到服务的话，就不得不跟大家介绍到丽蓉了。其实丽蓉呢是我们免税店非常优秀的导购师，而且在这个酒水方面呢是有自己的一定见解和研究。今天丽蓉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款酒，能不能跟大家首先来简单介绍一下？
3: Hello， 大家好，现在我带来的六款酒的话，分别是金酒、还有白兰地、还有威士忌都有。如果有想要了解的，可以咨询我。主要的话，现在大家其实见面嘛，都会首选送礼，就是酒水。然后刚好我们现在有一些是限定款，就是在大陆还有游说市场是购买不到的。如果想要送礼，也可以考虑我们一些限定款。然后一会儿慢慢给大家介绍一下。
0: 首先的话，让你来推荐哈，我们就说到暑期，或者说在炎炎的夏日，有没有哪一款酒比较适合大家去小酌去选择的？
3: 刚好暑期的话，我们结合我们的星光岛民券，现在我想推荐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然后比较清爽，比较解渴。
0: 有在我们现场的吗？
3: 很高，有。
0: 好，你可以拿起来，你可以拿，没关系啊，小心。
1: 金酒是吗？
0: 哇，这瓶好大哦。
1: 金酒，
3: 然后这款是其实跟人头马是一家公司的。然后大家可以看它的酒标上面是有22个那个标识，22指的是它在英国苏格兰艾雷岛上，他们采用了那边岛屿的22种植物。其实原本是33个植物的，但是主要是我们要突出它的特色。大众觉得金酒它的原料就杜松子，刚好他们就打破了这个传统，它加入了很多不同的植物，你可以喝到它的清爽、后调还有薄荷口感。然后如果加上学生，其实大家还有我们年轻的上班族很喜欢 DIY 一些酒，
2: 是
3: 去设计吧呀，还有一些小清吧呀，都可以看到。其实这款的话，您可以做清汤力，加点苏打气泡，还会很解腻很清爽。然后您的比例的话就不需要配太多，这样子都不怕喝太过微醺。刚刚
0: 好，但是这瓶真的很大。它的价格在免税店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3: 它现在这款的话，它现在是有闪购的一个活动，然后现在是打7折。然后对比外面的市场价的话，会便宜个大概200-300左右，然后它折后价是248.5元。
0: 因为说实话哈，就是我们这瓶酒的话，如果放在这个实体店内进行销售的话，它可能一杯就要卖到 60。
1: 嗯，对，
0: 如果这个再好一点的这个 bar 的话，可能卖98、128一杯。
1: 对，
0: 128一杯，这瓶酒应该可以到10杯、20杯之类的。
3: 是的，所以很推荐大家购买这个。同学聚会其实可以 DIY， 它性价比真的很高。
0: 哎，没错哈，我们也来继续看一看大家留言。提示大家，我们今天送出的是 XO 小酒版，稍后让这个丽蓉来介绍一下这款酒。这款酒的话，现在市面上价值也是。

0: 150元，如何来获得呢？在这个时间段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您的朋友圈之后，截图发送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我们稍后在这个节目当中会说一个数字啊，例如是9，我们就往下数1、2、3、4、5、6、7、8、9，第9位朋友就获得了我们小酒板。同时再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号的留言。
1: 对，我们刚才平台上有个朋友说，应该是对着我们镜头前面有一个颜色比较稍微深一点的、
0: 他说那瓶像风油精一样的酒是什么酒啊？
2: 绿色
3: 一款吗？
2: 是我们的海南限量版呢、
1: 限量版。
0: 这个森林解答一下哈，截图发不到公众，不可能啊！你把手机截图，就是你转发到朋友圈截图，截图之后搜索海口音乐广播，你发就可以了，就像跟你的这个微信号聊天一样。虽然它是一个微信公众号，但是它的功能也是可以来聊天的，
1: 就你一定要先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有一个私信把图片给我们就可以了、
0: 还有渔民说太久没去日月了，刚好听了节目之后就去到日月吧。包括很多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还没有跟我们互动的，亦或是你看有1000多人看过的朋友，可能很多人忘记去到免税店买东西，或者说很久没有去免税购物，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将我们海南离岛免税的这张金字招牌再次跟大家分享，同时也希望大家可以走进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
1: 来吧，丽蓉继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手中的这款。
3: 网友真的很有品味，
0: 风油精，哇，这个感觉很沉很沉。
3: 展示一下，这个是思雨帮我脱一下，我介绍一下，这款是轩尼诗集团联名的，我们海南合作的限量款。您在海南，我们免税日月广场，包括其他免税日月广场的以内可以购买到。然后它这个是以海岛的元素蒂芙尼蓝的一个颜色突出，它比较清新，比较符合我们椰岛飘香一个风格。然后它这款外包装的话，它有配一个行李牌，很有自己的特色。
2: 这可以定制吗？
3: 这个可以在 DIY 行李牌上定制，属于你自己想要送礼的那个对象。
0: 那这个要怎么定制？就是去到我们店内买酒，然后会有专业人员来帮忙定制吗？
3: 我们这个不会有专业人员定制，但是还可以购买。如果想要送人的话，自己在上面行李牌写上去，其实都可以。
0: 懂了，懂了，懂了。
3: 对对对。然后它这一款的话，大家知道轩尼诗，其实想到洋酒就会想到世界三大品牌轩尼诗。你们知道它历史第一个轩尼诗 SO 的年份是他们公司成立的吗？
0: 啊，真的？
3: 以前我们联想到的是它的年份 VS 跟 VSOP 还有 SO。 SO 的话之前没有的时候呢，轩尼诗集团就产生一个，我做了一个10年以上的基酒，那我是不是可以给它命名一个比较高年份的基酒呢？然后所以历史上的第一瓶 SO 就是他们家所成立的一个历史意义上的 SO 的那个年份酒。然后这一款的话它会有点偏厚重，如果老饕想要送人送礼，其实可以首选这个。而且作为商务酒，其实很多人想到的就是要送他们家这款的轩尼诗。但如果说年轻人预算有限，我们可以推荐他们家的 VSOP。会比较偏活泼，比较辛辣，有自己的风格，比较鲜明。
0: 因为像这种洋酒的话，大家喝起来的话可能每个人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大家更多的反馈会觉得可能它在这个酒精浓度或者度数方面要高于其他的酒类。像这款的话，它的酒精的度数会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值区间呢？
3: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像很多人并不能接受很高度数的酒，所以他们在买白兰地的时候都会咨询它的度数。但其实这一款的话，所有白兰地它都是经过葡萄原料二次蒸馏才产生的烈酒40度。其实建议第一次喝您可以先纯饮，如果不适应的话再慢慢的加点冰块。
0: 有朋友在问说价格，他说这个能不能先把价格告诉他？
3: 这个价格的话我们现在免税价是2465。现在有7折的优惠。然后现在我们日月还推出一个嗨购导民券，还有政府消费券可以叠加。然后还有一个很重磅的是，我们店有一个7折以上的单品满1000可以减50。
0: 哇
3: 然后所有到手价折后价的话就是1537.75块，
2: 然后还可以用我们的信盟导民券
0: 30块钱，1500这个再减30，反正1500左右了。
3: 算下来差不多6折了。
0: 所以这位朋友如果想要购买的话，包括其他的朋友想去的话，可以去到我们的 CDI 派克瑞广场免税店内即刻下单。那去到店内的话，这款酒是有在这个岛民集购集体的范围之内吗？
3: 这个我们还没有
2: 集体吧。
3: 对，还不能集购集体，
2: 酒水品类还是
0: 酒水品类还不行，所以说还是要这个有这样的一个离岛的相关的机票船票火车票才可以购买。
3: 是的，
0: 那有这位朋友

0: 说买1000减50啊，其实这个我觉得刚刚说到2000块就已经打了七折，
1: 是的，
0: 还减了很多，
1: 是的，折后价免税价是2465，折后价用完所有的券，到手价是1400多，
0: 哎，没错哈。那么也提示大家，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由 CDF Echo 日月广场免税店特别播出，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来揭晓哈，谁会获得我们今天的第一份奖品 XO 呢？再次提示大家，想获得的朋友赶紧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朋友圈，并且截图，将这个截图反馈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

0: 宇哥在问说，这是我们节目主题曲吗？我们节目主题曲不是这个，这是我们的这个供应商特约主题曲。
1: 一个推广曲，推广曲。
0: 没错哈，再次感谢 CDF 海格瑞广场美食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啊，大力支持。我们赶紧来跟大家这个送上我们的奖品，就是我们刚说到这个 XO 小酒版，能不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大家如果获奖了之后，他能知道这款酒我要怎么去品味它，它可以品味出什么样的味道？
2: 这款酒的话是马迪利他们推的 SO 一个年份，十年以上基酒的酒款，然后这个毫升是50毫升的话，它容量其实不算大，我建议你们纯饮
0: 啊，纯饮，哇哟，
2: 这款
0: 好漂亮，
1: 好，
0: 它的大款是不是也是这么大呀？就是放
2: 大
0: 版，大
2: 款一模一样，它是迷你款，
0: 嗯，
2: 然后你们觉得它像什么形状的一个建筑？
0: 它像建筑物，
2: 就是我们在公园啊，或者类似一些，
0: 它很像个帆板呢。
2: 翻版
0: 就是漂浮版，
2: 没有像拱桥，
1: 拱桥
0: 、哦、
1: 对，你说
0: 太缺乏想象力了。
2: 遛弯的时候啊，其实我们过一些公园，我看那个造型，然后他们家的 logo 是一个飞跃的一个小雀鸟，大家可以看到吗？然后他们家这款的话，有很知名的代言人，就是梁朝伟先生，
0: 哇哦，也是非常 match 啊，这种状态。
2: 对对对，然后大家最近不是都在全国偶遇彭于晏吗？
0: 哦，对，在伦敦最后彭于晏，
1: 英国，在英国，
2: 对对对，云陪伴你家老公一起喝这杯 SO 的拱桥。
0: 哎呀，好吧，这个大家有人说像

0: 埃菲尔铁塔，然后有朋友说这个 mini 款多少米啊？今天 mini 款我们是送的，150块钱。
1: 对，150块钱。
0: 刚刚我们说到那个2000块钱的酒是打几折来着？
2: 打七折。
0: OK， 我们就选出第七位刚刚回复的哈，我们来数一下。可以看到哦，漫步云端是第一位，然后往上一二三四五六七，一帆风顺有没有在我们的直播间？一帆风顺，恭喜你，刚好是第七位啊，第七位的朋友。
1: 刚好是第七位，对，我在旁边把着关的。
0: 第七位，
1: 刚好是第七位。
0: 一帆风顺，赶紧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将你的姓名、电话和邮寄地址发送到平台当中，将会在七个工作日之内啊，顺丰到付邮寄给您。当然，其他的朋友不用着急，你看我们前面还有小酒板呢，稍后还会来送给大家。就是我觉得刚刚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像什么激起了大家的这个
1: 想象力
0: 哈。所以的话，
1: 像什么的都有。
0: 哎，没错哈。稍后我们从18点回来，开启全新一轮的抽奖，也就是18点回来，如果我们还是让大家转发计数的话，那从18点啊算是一个点位啊。当然了，大家有任何的和酒类有关的问题，和我们免税购物有关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进行分享和互动。同时也再次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以及我们的视频账号海口音乐广播。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在通过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视频账号同步直播当中。
1: 嗯，所以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马上要进入到我们6点整点的广告宣传，在回来之后呢，我们会继续请出到我们的免税新推官，以及我们的酒水品类的导购师，继续和大家详细的介绍。因为今天带到直播间的这个酒水其实还是蛮
0: 多
1: 的。
0: 稍还有没有说那种外形像建筑一样的酒水啊？
1: 纯靠想象，哪个你都可以
0: 纯靠想象。因为我觉得下回稍后的抽奖，我们就可以把它当做这个一个抽奖，就让大家猜一猜，能猜对好不好？我们稍后18点进广告时，我们研究一下。好吧，提示大家锁定直播，我们的落地调频还有我们的网络直播，一定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回来，精彩继续。稍后见。
3: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4: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5: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6: 哦，为什么呢？
5: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6: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先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5: 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7: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8: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9: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8: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10: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11: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0: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8: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2: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5: 各位听众的收听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

0: 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1: 回家路上有点堵，
2: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3: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4: 那必须的，国兴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5: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2: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6: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7: 没错，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8:05，各位晚上好，我是宇飞。
8: 各位晚上好，我是焦阳。
7: 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本栏目的特约支持啊！
8: 再重新说一遍，没有错误的。
7: 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本栏目的特约支持。我特别着急，想引入我们的嘉宾啊。
8: 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的免税新通关诗雨，再来和我们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9: Hello， 欢迎我们收听搜罗情报局的听众朋友们，我是今天的免税新推官诗雨，
7: 欢迎。
8: 旁边这位呢是我们的丽蓉，来吧，来做个自我介绍。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CDF 日月广场免税店的丽蓉。
7: 欢迎两位做客到直播间当中哈。那我们节目回来之后呢，同样会有这个 XO 的小酒摆来送给大家。提示大家，落地调频 FM91.6 车载的方式呢，跟刚刚说的是一样的。同时的网络视频端，我们的 FM91.6 的这个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账号，以及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视频账号是在同步的直播当中。
8: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个多平台啊。如果想要获得我们下一波奖品的话呢，大家在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当中正在看的画面来转发到您的朋友圈或者转到群，都可以截一个图，然后返回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已经看到好多朋友都发图进行反馈了。
7: 看到，先看一下这个视频号的留言啊，有朋友听到这个彭于晏就特别开心，在伦敦你可以买张机票去伦敦，也可以偶遇彭于晏。还有这个
9: 有日月的彭于晏，
7: 这个有朋友问说理查有吗？最近要办酒，
10: 理查的话目前我们免税店还没有售卖。
7: 理查要期待一下，因为刚刚也问了一下，好像理查属于一个不同的一个县，是不是？
10: 对，但是可以在我们的小程序搜“中棉海南”，可以看有没有货，然后再下单。
7: 理查一般是什么样的价格呀？
10: 4-5万左右，因为还是比较高年份。
7: 办什么酒啊？4-5万块钱，朋友，邀请一下我吧。所以说我很好奇哈，像我们刚好今天也跟大家分享到酒类的常识，丽蓉很专业。

0: 也就是酒类卖这么贵，除了品牌的效应之外，它的这个贵的价值点是在于哪里呀？
1: 其实酒的话，每个人想要的价位需求都不一样。那有些人觉得1000块钱的酒它非常好喝，但是其实200反馈很好喝的酒也有。所以一般我们都是根据客户的需求推荐他想要的产品。其实好的酒的话，我觉得没有定义它的价值，他只要觉得好喝其实就是好酒。
0: 哇，说的真好啊。那既然说到我们的酒，今天再次在回来之后给大家送出一份 XO 小酒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酒好不好？
1: XO 小酒版，这个是轩尼诗刚刚讲马拱桥，然后给大家介绍了以后呢，其实大家其实对马迪利他们家的品牌是不陌生的，因为他们家也是百年的一个家族企业。然后还有一个冷知识，就是他们这个集团呢是叫宝丽乐家，他们也会推出很多周边的威士忌，皇家礼炮啊，百灵坛啊，其实好多喝酒的老酒鬼新手其实都知道，
0: 加引号老酒鬼啊，
1: 对对对。然后众所周知，其实白兰地的话，它不是所有在法国的产区产，它也在别的国家有产，其实它原料不一定是葡萄，其实也有苹果、白兰地。
0: 哇哦，这位朋友说预定可以买到吗？他说女儿生日，就刚刚问到理查这款的朋友，如果说能够买到固然是好的，那如果就是他购买的方式比较复杂的话，在我们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当中有没有哪一款酒也可以推荐给他？他说了是女儿生日，不知道你女儿是周岁百天，一会儿18岁，还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生日哈？会不会有没有要一些酒类可以推荐一下内容？
1: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作为送自己家人，特别是女孩子，我们可以推荐
0: 前提他说半酒，他说
1: 半酒，
2: 半酒。
1: 其实我推荐的是这款407奔富，因为它度数的话，所有葡萄酒度数都不会超过15度，像女孩子的话，其实大众可以接受口感，就是不会太高强度的酒精感，然后奔富这款407的话，大家可以看它这个有写冰407，是他们澳洲这边每个酒窖的一个编码，然后奔富的话，它这款是用100%的赤霞珠。单一的在法国跟美国的橡木桶熟成的，它口感的话比较偏柔，因为其实很多人觉得葡萄酒有一种很涩的感觉，是因为我们的单宁它比较偏高或偏低，还有饱和度的话其实都喝的感觉不一样，像奔富这个的单宁它会比较均衡，你可以理解你喝茶的时候有茶涩感跟葡萄酒的感觉差不多，
0: 它单宁是来自于葡萄皮，
1: 对，它是葡萄皮压榨然后发酵，它不会把籽还有皮全去掉，它是一起压榨的，所以会产生一些小的单宁的一个微酸或微涩感，然后像这款407的话，其实送礼的话中国人都很喜欢它这个的包装，
0: 它很红色，就是感觉很喜庆。
1: 我们门店现在有一个红色的礼盒包装，但是因为我带过来不太方便，就没有带过来了，所有的葡萄酒其实都是裸瓶进口的，那这款我们日月门店有专门售卖一个系列，有配盒子的，所以送人送礼其实都很合适，而且奔富的话它其实有一个挺美好的一个祝福和心愿，就是
0: 奔向富裕
1: 奔向小康。
0: 这位朋友说了2岁哈，就亲戚喝，他们挺爱喝洋酒白酒的，既然他刚刚说到这个理查，它价值如果是4-5万左右的话，那是不是要推荐一个价值也是类似相当的酒，且在我们免税店内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内有销售的？
1: 那就要推荐我们的 Ring Martin 路易十三，大名鼎鼎路易十三
0: 啊！有朋友在底下就留言了路易十三哈，
1: 因为路易十三的话，他们家是百年企业，今年是302周年，主要他们家是百年传承。路易十三为什么这么贵？因为他每一滴基酒都是百年以上，他们这一代人酿完了以后，他们喝不到，只能后代去传承，去喝他们家的酒。哇，关联送自己的女儿啊、亲属啊，祝息息相关、世脉相连，就代表一个比较美好的寓意跟祝福。而且路易十三的话，它每个都是水晶瓶的一个 logo， 水瓶手工打造的，然后它上面的一个瓶盖的话是巴卡拉水晶，旁边还镶了24K 的一个铂金，
0: 哇，
1: 然后代表它很金贵。他的人也很珍贵，他送的那个对象也很珍贵。
0: 所以这一瓶路易十三的话，现在在免税店内的一个大致价格是什么样子的呀？
1: 25000多。
0: 跟刚刚这位朋友说的理

0: 理查好像也差不太多，4-5万和2万多差不多，2万5千多、
1: 对，我说的是小毫升的，当然它预算如果可以再高，可以买个大毫升，1500毫升的。
0: 怎么联系？而且可以将你的这个联系信息哈、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当中，稍后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导购小姐姐来跟你取得联系，给你进行一个专业的推荐、你可以放心，你的这个联系方式会得到保密。提示你要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不是现在你发送留言的视频账号平台哦，微信公众平台，手机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找到我们就可以了。
1: 嗯，
0: 当然说到这个名贵的酒哈、你看，我觉得不仅仅是酒的口感，还有它的一些包装哎。
2: 嗯，就是它那个瓶的一个造型就很别致，应该也会有它不同的美好的寓意。
0: 嗯，
1: 是的，
3: 对。
1: 然后这款我给大家推荐的是人头马旗下的一个 Cup。Cup 的话，它是介于 VSOP 4年9月跟 SO 之间的9月8年左右。
0: 嗯，
1: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酒瓶，它的造型，
0: 它的造型很很有棱有角、
2: 有棱角，
0: 有棱角，有棱有角。
1: 可以来我们线下挑选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其实它每一个酒瓶都有一个面，一共有8个面。
0: 嗯。
1: 八角形战士，我们打工人牛马可以饮用的酒。
2: 八边形战士。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哦。
1: 然后，所以很多广东人啊，包括其实喝过洋酒的，直接会进来问有没有角马。所以大家一想到角马，哦，就是这款人头马，这是它的别称。
0: 为什么叫做角啊？因为它很多角叫角马。
1: 对，它有8个角，所以叫角马、
0: 哦。而且它真的很漂亮，就是我感觉我在一些就是。爱好收藏酒的人的家里有看过这款酒，
1: 对对对，
0: 就是
1: 你们去喝酒，还有去客厅啊，去别人家做客，一定会有这瓶 Remy Martin。
0: 就是
2: 它在灯光下，它像那个钻石的结构。
0: 是的，哎，对，钻石是几个呀？钻石是几个角？几个面啊？朋友们，
1: 其实56个切割面。你问到我的曾经专业的领域了，56个切割面
0: 哦，
1: 一样璀璨，
2: 难不倒的，难不倒的，
1: 对，火彩都很璀璨。
0: 哦，所以的话，其实你看哈。这个每个酒都有自己的一些内容，当然了，其实说到和酒类有关的，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不仅是跟大家分享到酒类文化，同时也跟大家提示到，其实想要收藏酒的，亦或是像刚刚有朋友说一些特殊的时候想要购买一些酒类的话，不妨可以去到我们的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内进行这个购买哈。当然说到我们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最近的优惠活动，还是要请诗雨来跟大家分享，同时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如果想要去买酒的话，我们应该去到免税店的哪一个位置呢？
3: 嗯，首先跟大家温馨提示一下，我们现在像我们丽蓉小姐姐现在工作的地方就在我们CDFL 层的免税酒庄处，大家在北中庭广场只要一下来就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免税酒庄。
0: 嗯
3: 嗯，然后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暑期购物节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7月18号，也就是这周末开始，会开启我们的偷吃大赛、拼豆 DIY， 还有我们玩具总动员的快闪店。那同时既然大家讲到酒的话，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周末呢，我们会有一个万人的瑜伽活动。
0: 哦，
3: 那么这个活动期间我们就会推出我们的酒水试饮
0: 瑜伽。
2: 哦，
0: 瑜伽和酒水。
3: 是的，也就是针对我们周免的会员日。
0: 嗯，
3: 然后我们就会邀请一些热爱瑜伽的朋友们，然后来我们这体验。
0: 嗯，
3: 同时我们会推出我们的酒水车，然后大家也有机会可以尝到现在给大家展示的这些酒。
0: 哦，边做瑜伽就是做完瑜伽之后可以来体验酒水。
2: 能不能边做
3: 不也不是边做。
0: 嗯，
3: 休息累了我们就可以
0: 放松
3: 一下，
1: 轮一下
3: relax。
2: 多重的体验，多重的体验，这也是属于我们的会员日的一个特别的活动。
3: 是我们中免特别推出的会员日活动。其实大家平时如果说我们搞活动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平时来，像周末我们经常会有我们酒水试饮给大家去品尝。
2: 嗯，
3: 然后会有很多新的品类，然后像我们丽蓉小姐姐经常会去调酒啊，
0: 调酒
3: 给到大家。对，
0: 说到调酒的话，你看这有朋友说啊，这个觉得小姐姐很会说呀，讲得挺好的啊，很专业，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来进行留言。
2: 嗯，
0: 那么要提示大家，现在北京时间的18:17，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回来就要给大家继续抽出我们的第二份来自于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这样的一个奖品。
2: 嗯，
0: 而且我们是一个快速问答，快速问答哟，稍后问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节目回来之后再跟大家说。然后第一个选取第一个回答正确的，那在哪里回答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那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一首歌曲回来之后，而且这个问题是跟刚刚我们说到的酒水内容有关系的。
2: 嗯，我们稍后回来。

0: 没错，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的节目。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宇飞。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主持人江阳。
0: 哎呀，这个马上要开始送出我们的 XO 的第二个饮品了哈，价值150块钱，来自于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奖品。如何来获得呢？大家首先检查一下哈，看看你有没有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你的朋友圈里面，这是获奖的一个最大的前提。
1: 嗯，然后要把这个截图反馈到我们，让我们得知道您在看我们的直播，并且分享给了您的好朋友。
0: 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哈，没分享的赶紧分享一下。我们的问题马上就要出炉了，是跟现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酒水有关系的，而且是刚刚我们的这个丽蓉有跟大家分享和介绍过的，是跟一个美好的寓意有关系的。我们怎么来获奖呢？我们稍后的这个问题哈，您可以回答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我们取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就将这个 XO 送给您。那么提示大家，我们一个规则，第一个规则是要转发截图，对吧？第二个规则是不要刷屏，因为刷屏的话很多人想说，哎，我是不是刷过去了，不行啊。如果您刷屏的话，就视为您放弃我们的中奖资格啊。这个酒水 XO提示您啊，饮酒需适量啊，酒后不能开车。
2: 我看到有朋友问我们中奖了应该怎么领取。
1: 对，
0: 哎，哪里啊？
1: 有猫猫说的中奖了怎么领取
0: 啊？猫猫中了吗？啊，你是说如果你中奖了？
3: 如果你中奖了，
0: 如果你中奖的话啊，将你的姓名电话我们搜集了之后，会将这个酒品邮寄给您哈，通过这个顺丰到付邮寄给您。OK， 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大家听好了啊。
1: 要发问了，
0: 哎，刚刚我们介绍了一款叫做角马的酒，那么这款酒的酒瓶有几个面呢？
1: 这也太简单了，
0: 来，拿起那个角马，拿起
2: 水一下，
0: 拿起角马，
2: 这儿呢，
0: 拿起角马，

0: 还有几个面啊，开答吧，开始答吧，第一个还没出来呢。
1: 那现场数可能不太好数
0: 啊，
2: 六个，看有朋友说六个。
0: 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朋友们，
1: 对，
0: 微信
1: 对，
0: 刚刚我已经说了吧，有这个截图为证哈，我说了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来回答。
2: 我好像看到正确答案了。
0: 在微信公众账号，不是我们的视频号，朋友们
1: 一定要关注一下。
0: 啊，我已经刷到了，刷到了，刷到了。啊，奔腾，奔腾说八，啊，回答正确的。其他朋友还有陆续在说，奔腾之后是漫步云端啊，也说八，然后再之后再刷新一下，因为有点多哈。Lucky 也说八，九月说六，
1: 小
0: 甜
1: 甜
0: 就是奔腾是真的是第一个啊，
1: 对，真的是第一个。
0: 好吧，这个大家所以要认真听题啊，我们说要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是吧？奔腾赶紧将你的姓名、电话和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会在七个工作日之内哈，顺丰到付邮寄给您，看一看他有没有转发啊，转了。
1: 转了，
0: 17:39就转了啊。OK， 没问题，恭喜您中奖了。
1: 没问题，6:11的时候又转了一次，谢谢大家的支持，
0: 谢谢大家支持啊。那当然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呢，还有奖品要送给大家。你看我们这小酒板还有很多呢啊，稍后会继续给您送出。其实说到酒的话，骄阳喜欢喝酒吗？
1: 你一开始就问了这个问题，
0: 就是你对于酒的这个选择是说它会给你带来这个陶冶情操的感觉呢，还是说它是在社交或者是在亲朋好友聚会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项？
1: 肯定是不能过量，反正、
0: 不能过量，
1: 不能过量。
0: 你的量是什么呢？一直喝，
1: 就是不能断了，
2: 就是喝不停，
0: 不喝不停。
1: 但是现在确实周边会有一些朋友，他们是属于那什么的，就是比如说自己在过生日的时候，他们可能不会喝太多量，但是他们会讲究一个情调，
0: 对，
1: 就是为了这瓶酒就会把可能小桌子
0: 微醺
1: 一
0: 下，
1: 哎，微醺一下，还会去网上再去找一找还会有什么辅助的一些东西，就是它不单单是要品它的味道，它更多的是来用它来给自己的生活来
0: 调剂一下，
3: 缓解一下疲惫，
1: 是吧？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是这么做的。
0: 诗雨呢，诗雨的话对于酒来说是什么样的状态？
2: 我其实我自己个人还蛮喜欢喝酒的，对，但像我的话我个人更喜欢喝 whisky， 就是我可能会偏喜欢泥煤味，对。然后我之前有很喜欢一个酒，就是欧本的酒厂限定款，就欧本第一吧，对不对？那款就是欧本第一，然后酒厂限定款，然后还有我们泰斯卡的风暴、泰斯卡的十年，这些都是比较偏泥煤口感的。我个人是会更喜欢这种。
0: 那这个丽蓉呢？虽然是我们酒水的专业的这个导购师啊，但是会不会也会有一些自己喜欢的？
3: 有。我去的喝酒地方还不少，跟诗雨差不多，喜欢偏艾雷岛的泥煤风味的口感。因为泥煤大家想到的都是碘伏啊、消毒水味道。
0: 对啊，
3: 其实没有，你喝完你闻的时候是有，但喝完以后觉得，咦，第二、第三口怎么这么好喝？就一直很想喝。
0: 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哈，不论是在我们的视频号，亦或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可能很多这个落地调频的朋友喜欢在微信公众账号来互动，您可以来搜索我们海口音乐广播，来说一说你对于酒水或者喜欢喝什么样的口味。当然，我们再次来提示大家。未成年人是禁止饮酒的，那这个饮酒需适量，酒后是不能开车。但是不得不说，其实有的时候酒精或者说是酒类，它是大家生活当中的某些人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可能压力大的时候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哈，当然还是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还是要提示大家饮酒需适量。但是不得不说，刚刚丽蓉好像说到一点，就你很会调酒。哎，
3: 调酒吗？你要比专业来说，可能只是业余的。
0: 你的调酒是怎么调啊？
3: 调酒的话，一般我们免税现在有好多金酒，还有像罗舌兰啊、伏特加，它的折扣力度其实用完券买下来100块不到都有。所以会薅一些羊毛啊，用星光岛民30块钱的券呀、去购买这些酒。因为我平时也离岛嘛。然后要提示一下，就是每个人只能购买1500毫升的酒水。买不了超，基本不会超过第三瓶，因为好多人一来就很想说我全部打包走，我说我也想全部卖给你，但是卖不了。然后买金酒，我家现在是有金酒还有伏特加。其实我会加一些汤力水，然后撒一点盐在杯口。比较清爽。可以指引大的口感。
0: 撒盐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经常也会看到一些朋友去这个在我们说到的鸡尾酒吧呀，或者是调酒过程当中，会在边上有一圈盐，这是
1: 或柠檬，
3: 它是增加了一个刺激感的风味，然后也可以说喜欢咸口一点的，还有一些清爽的感觉的朋友呢，他也可以撒一些在杯口。因为像我们店有一个培恩，他的银尊、金尊这一款的话，就好多酒友只拿那个盐撒杯口，还有放一些。

0: 方汁就够了、嗯、因为他们有些不想兑太多饮料软饮啊，它会失去酒的风味、
1: 嗯、哦对对对，
0: 他们想品到它原本的酒感的话，其实龙舌兰你撒个盐在杯口然后加柠檬汁就可以了。
2: 嗯，
3: 它那个杯子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0: 杯子的话一般我都是网上买圆形杯子，威士忌杯你搜就可以看到了、嗯、包括冰杯啊网上都有售卖，你们可以、嗯、
1: 冰杯的话前提就是我看喝那个威士忌大家都要用一个很圆的冰啊，
0: 对对对，
1: 或者大型的，这个冰说实话我觉得还是比较难获得的，除非你有那种专门定制的模具啊，亦或是
0: 网上
1: 有那种
0: 网
1: 上有卖那种就是怕冰融化之后影响酒的这个风味，它可能会有就是那种、嗯、我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是什么医用不锈钢啊之类的、
0: 对对对，
1: 它放到冰箱里冻了之后你再把它放到杯子里它同样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制冷的一个效果。
0: 有有，
4: 对，因为那样子就不容易化水、
0: 是的，
4: 因为它不容易化水了之后就会保持那个酒的它原纯纯香味。
1: 嗯，
4: 是的。
1: 那也提示大家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哈、啊，稍后我们会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来给大家送奖。那又回到了我们的老方式哈、啊，大家接下来刷一个关键词就是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记得这个 CDF 是我们的小写啊，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那么我们也会在刷屏的朋友当中可能是截图啊，也可能是随机的选出第几位，所以的话要大家持续的帮我们将这个关键词刷起来，同时的话也邀请大家在我们的视频右下角点赞，左上角点击关注，正在进行的直播正在通过海口音乐广播以及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视频账号持续的直播当中。那么我们的落地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也在播出，稍后18:30进入到我们的广告宣传的时间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和酒类有关的内容，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再见，
3: 稍后见。

0: 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哦，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

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信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6: 是的，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北京时间的18:35，各位好，我是宇飞。
7: 各位晚上好，我是江阳。
6: 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那么同时也要欢迎我们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
8: Hello， 大家好。
7: Hello， 先请诗雨再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自己。
8: 又来了，我又来了。大家好，我是来自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免税新推官诗雨。
6: 欢迎诗雨。
7: 欢迎。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酒水推荐官丽蓉。
6: 欢迎丽蓉，欢迎两位做客到直播间啊。那么也提示大家，落地调频 FM91.6 在直播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同步的视频直播，海口音乐广播以及 CDF 海口日夜广场免税店两个账号实时的视频直播当中。那么也欢迎大家来刷起我们的关键词。
7: 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到了多个关键词，大家首先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如果您回复岛民购的话呢，就会成为我们的星光岛民。会有一个图，您可以扫一扫就可以进去成为我们的星光岛民了。星光岛民有多重的福利，如果是新用户免费注册就可以获得30块钱的无门槛的这个代金券，还有可以解锁到多重的星光岛民复购的权益，包括说每个月的9号为属于我们会员的一个很多很多的活动哈。另外关键词我也看到刚才的一位朋友回复了促销，那么您回复促销可以了解到我们第8届中缅海南免税购物节当中的种种的活动。
6: 对啊，在这个活动当中呢，其实有非常多的好的内容来介绍给大家。接下来有请诗雨哈，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节目开始。那么我们最近哈跟免税店有关的活动都有哪些？大家都有哪些活动可以参与到其中呢？来跟大家说一说。
8: 好的，那我们这个暑期给大家集结了非常多的暑期购物节活动。那么首先第一个为大家准备的就是偷吃大赛，然后第二个会是有我们的 DIY 拼豆工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会开启我们的玩具总动员联名快闪店，包括双子座2楼的儿童乐园翻新。然后还有就是这周末的中缅会员日活动，有我们的瑜伽体验，然后同时也有我们的酒水试饮。那还有再一个就是我们星光岛民的线上抽奖，每个周末在这个一直到我们8月31号暑期结束之前呢，每个周末我们都会抽取最高88元的无门槛代金券。
6: 所以说这么多的活动，包括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拼豆啊，或者是这个偷吃大赛等等之类 的，都是在这个周末可以参与到其中的。
8: 对，也就是在7月18号的话，我们同步开启至少有4个活动，在这周末会呈现给大家。
6: 参与的方式和大致的一个活动开启的时间呢？
8: 所有基本上开启的时间，像偷吃大赛、拼豆工坊，都会在我们7月18号的下午2点钟正式开启。

0: 那么偷师大赛是报名就可以参加，那拼豆工坊的话就是任意消费，任意消费就可以体验我们的拼豆 DIY， 然后还可以有机会获取我们的玩具总动员的快闪消费券。
1: 我就想知道这个玩具总动员，包括它的快闪和它的内容大致是什么样子啊？
0: 就是我们，大家有没有看过玩具总动员的这部电影？
1: 有啊有啊，
2: 现在都出到五了。
1: 对啊，
0: 五
1: 是最近上映的还是没上？
2: 最近
1: 上映的，
0: 上映一段时间了。然后就针对暑期，然后就会有很多这个玩具总动员的周边，像巴斯光年啊、胡迪啊、草莓熊啊这一系列的商品。
3: 刚好我
0: 的手机壳，对，很可爱，就是我们这一系列。
1: 我很喜欢巴斯光年呢，
0: 对，很有很多。
1: 然后那个草莓熊也不错。
0: 是的，是的，我们就是这一系列所有跟它相关的动画人物，我们都制作成了周边，然后会放在快闪店，然后大家可以去自行选购。
1: 就是这个的话，它就不是免税的了。
0: 对，不是。
1: 所以的话，就是大家可以自行的购买。但是我们说到的免税商品的话，都是在我们的这个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内来进行销售
0: 的。
1: 包括现在的一些免税的提货的政策，能不能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下？
0: 提货。我们现在也是反导提货之后，我们也会立反阳三十元无门槛券。这个就不跟我们星光岛民的三十元无门槛券有冲突。它可以叠加使用。
1: 叠加使用的方式哈，大家可以去到现场来进行咨询。同时的话，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啊，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是可以获得30块钱我们所谓的这样的一个红包的啊。
0: 是的，
1: 直接可以在我们的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内进行消费，进行购物。
2: 对，如果是选购这种酒水，它本来就是挺容易破碎的。
0: 对，
2: 好多都是玻璃瓶的嘛。
0: 是的，是的。
2: 那咱们的这个就是打包的服务是如何做到专业的？
1: 哦，对啊，对啊，
2: 是吧？
0: 对。我们打包，我们正常也会有其他的酒水包装服务的，对不对？
4: 有，我们会有气泡柱来保护住这个酒水。
1: 气泡柱我在网上看，还有一个气泡柱还蛮贵嘞。
4: 成本挺高的，
1: 成本蛮高的，我知道这
4: 个
1: 事情，
4: 蛮高的。但是我们可能要你买的放心，
0: 安全。
4: 对，
1: 买了之后回家那气泡柱不要扔，以后可能还有作用呢，
4: 还可以做回收利用。
1: OK， 气泡柱是一方面。
2: 就是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包装。
0: 对，首先第一个是我们保障货品的安全，那第二个是我们还可以去到我们的射手座 L 层维护中心，我们会给到就是比如说想送礼，我们可以支持到礼盒免费包装的服务。对，就免费打包，免费就是装饰，这些都是有的，就在我们的 L 层维护中心。
2: 对，就是大家有什么样的需求，可以和我们的导购小姐姐、导购师来说一说啊，来提出来，可能会尽可能的满足我们消费者的一个需求，
0: 适配你的送礼需求嘛。
1: 说到需求的话，我很好奇啊，问丽蓉，就是平常大家在消费的时候，都会有哪些方面的问题，或者说集中什么样的需求的方式啊？
4: 一般的话他们都会比较纠结送礼的话，年龄段不
1: 同，或者自己购买的话会有哪些不一样的想法？他们
4: 一般我购买，我只会先优先的去购买免税渠道系列的。因为外面其实很多酒都会有售卖的情况下，我比较喜欢买限定款，或者是您在免税旅游渠道才会有的酒水。就比如说像这一款波摩11年，刚刚世宇不是说很喜欢泥煤风味吗？像这一款它是英国苏格兰泥煤岛上产的一个泥煤风味的威士忌。
0: 对，
4: 然后像这一款在对外是不售卖的，它是我们免税旅游渠道，对，渠道才会有购卖的。然后这款性价比很高。它这个你们可以看一下上面标识是11年，就代表它最年轻的基酒就是11年。然后它这一款是有雪梨跟波本桶两个桶结合的，你喝到口感的话，它会有黑巧啊，像一些果脯啊、蜜饯性的口感，很好入口。它不会像您喝下去这么的刺激，它比较均衡，口感的话比较柔。如果喜欢泥煤像诗雨那样子还有我那样子的，我推荐大家可以买这款波摩11年，可以试一下，打完折用完券的话200多左右，很划算。
1: 这个很划算的，200多块钱就可以买到这么大的一盒的这样的一个酒水。而且的话，其实它的这个酒水的体验感或者它的包装也都是很在线的。
4: 是的。然后像刚刚您提问的，因为酒你什么理由喝酒，其实有一个理由就是大家
1: 朋友聚会啊，
4: 因为酒精让我们团聚在一起。但是你见过有人因为喜欢这款酒去过他当地的苏格兰的岛屿产区吗？很多
1: 哦，
4: 因为他们是低温发酵的麦芽，每4-5个小时要翻麦一次，手工制作的，很辛苦。然后像日本最著名的一个作家村上春树，

0: 他有写一篇叫《假如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然后他带着妻子去当地去游览自家的酒厂，然后也重点介绍这个酒厂，包括英国女皇二世也去观摩过他们的酒厂。
1: 嗯，
0: 他们家的酒厂有风味比较独特，加上是这个当地最古老的酒厂之一。如果说要送人的话，其实也会推荐这个，因为大家都想要喝到外面没有买到的东西，没喝过的东西，
1: 嗯，就想喝到一些特殊的东西，啊，
0: 对的对的。
1: 当然了再次来提示大家哈，这个饮酒需适量，那么酒后不能开车。当然说到这个和酒类有关的，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来说一说。刚刚我刷的时候好像有朋友说这个能不能介绍一下白酒，嗯，我们免税店内的白酒是一个什么样的销售状态啊？
2: 有白酒就在，但是只不过白酒我们现在做的是有税，对不对？
1: 哦，有税那更方便了。
0: 白酒是有税的，
1: 如果说你想购买白酒的话，直接去到现在立刻去到免税店内就可以购买了，嗯，但是刚刚我们说到的洋酒啊，包括这个 whisky 啊，嗯，XO 啊，刚我们介绍到的这些都是免税的产品。免税产品的话，您必须有这个离岛的机票、船票或者是火车票才可以购买，而且每人
0: 限购1500毫升，
1: 1500毫升，嗯，1500毫升一般就是两瓶
0: 左右，
1: 应该不会有大瓶的，是1500毫升。
3: 我们这边有1500的，
0: 也有1500的，但就是本人回去还要打工，我拿不了这么重的。
1: 所以现在我们展示的基本上都是700毫升、1000毫升。哦，700和1000，
0: 一千五毫升的也有。
1: 嗯嗯。所以的话你看哈，这个我们的酒水的选择的品类很多，你可以搭配着来购买。那么也提示大家，我们稍后会继续给大家送出XO 的小酒板，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大家回复关键词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回复关键词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我们稍后也看一看是通过什么的方式，是截屏啊，还是选择这个第几个呀，因为大家如果是很多的话，我们就可以又说选择第30个从哪个地方开始数，第30个都是没问题的。我们将这样的一个更好的东西来分享给大家，同时也提示大家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你的朋友圈哈，转发到你的朋友圈之后截图反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那其实说到和免税购物有关的内容，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内购物的相关的经历，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那其实说到免税购物哈，我们现在免税店内都有哪些品类，包括几大品类值得大家去体验呢？问一下石宇。
2: 目前像我们机构集体已经增添到了47大品类，那其实现在我们店内都是有涉猎到的。那其实我看到我们有一个朋友在有问到，就是能否店内商品能否闪送。那其实跟大家想说的是，关于有税商品呢，大家可以现在线下集购集提，但是我们不支持闪送，更推荐大家来到我们线下门店去选购。
3: 这是回答了我们刚才平台上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哈。
2: 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现在做的活动都比较多，像我们做的所有不管是类似于偷吃啊，我们也会联动到我们中敏健康，会有一些我们中敏健康的食品，然后会给到大家品尝，然后包括我们其他活动的酒水试饮啊，这些都会有联动。
1: 中敏健康现在会推出哪些的产品啊？健康类的。
2: 对，健康类，像我们前几天做那个端午节试吃的时候，就有让大家品尝我们的阿胶糕。
1: 哦，感觉很健康，那真的很健康啊。
2: 阿胶糕是的。
3: 会不会有一些消费者就是来到我们CDF 日月广场免税店的时候，他还会问一个问题，说我怎么去辨别它的真假？可能大家还是要再回答这个问题。
2: 这个真假这个不用担心，就是我们是都会有认证。
1: 嗯，
2: 就是哪怕是我们商品上的溯源码，也可以扫码可查，可辨真。对，每个像我们酒水啊，或者是其他的任何每一个都会有一个这样小小的码，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溯源码，就像我们可以查辨真伪。对，
1: 没错哈。说了这么多的话，我们稍后节目回来之后呢，也会开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送奖的一个环节。当然了，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肯定是在我们的视频账号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啦。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那只要大家现在刷屏刷起来哈，那我们稍后来给大家送出的就是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这样的一个 XO 的小酒板体验装。虽然说它很小，但是它也价值150元。
2: 是的。

0: 其实大家在购买免税商品的时候呢，有非常多的注意事项和温馨内容哈，要来提示大家。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两位来自于 CDF 和日月广场免税店的工作人员，一位是诗雨，一位是我们的丽蓉，能不能跟大家提示一下，在购买免税商品的时候应该注意到哪些呢？
1: 首先刚刚跟大家提到了我们现在集购集体有47大品类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这次的酒水主题是不能集购集体的哟，而且我们限购是1500毫升，最高只能带走1500毫升，也就是像700毫升的就是只能带走2瓶。然后像我们集购集体的话，像我们买酒水品类的话，一定要有一张我们的离岛机票。
2: 是的，
0: 有离岛机票，这肯定是，当然船票火车票也都是可以的，
1: 都可以的。
0: 当然大家如果要去到免税店购买商品的话，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要凭借本人的身份证本人去购买，这才可以。
2: 对，
1: 并且需要年满18周岁。
2: 是的，年满18，然后自己要到
1: 现场买不了酒。
2: 是的，
3: 拿上身份证，然后离岛的这种行程的凭证也是要
1: 身份证就可以刷到，
2: 身份证就可以。
0: 没错哈，其实说到了这么多的话，还是要提示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现在3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红包立刻来送给您哈。回复关键词岛民购，也就是注册成为我们的星光岛民，第一次成为星光岛民的话，30块钱可以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内进行消费使用。同时的话，每个月的9号还有我们的岛民
1: 星光岛民日，
0: 星光岛民日，包括在周末的时候，其实这个周末就有我们非常好的活动，就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就在我们的日月广场，对吧？我们现在是在哪几个星座呀？
1: 现在是我们射手座的 L 层，然后双子座的1层到2层。那像我们的酒庄呢，免税酒庄就在我们的射手座 L 层。那如果大家想
2: 双子座 L 层，
1: 对，也就是我们的北中庭广场的这一块地方。那如果大家想选购有税的酒，也就是我们可以随时带走的，那就在我们的双子座2层，对不对？然后有我们的，也是有我们的洋酒、红酒，还有白酒，
0: 没错，
1: 是有税区域。
0: 说到这个和酒。

0: 有关的哈，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可以去到免税店内，首先呢这个品质是保证的，其次还有专业的人员为您服务。接下来我们就要送出今天的最后一份的 XO 的小酒板，当然了还是要提示刚刚有位叫做一帆风顺的朋友中奖了，但是截止到目前还没有回复他的姓名电话和地址哈，提示大家19:30之前回复都是有效的。那么接下来抽奖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在我们的视频账号当中，大家很多朋友哈都在刷屏一个关键词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然后呢焦阳老师也会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当账号当中来留言。那么我们焦阳老师呢是第一号啊，稍后我们还会确定一个数字，例如说确定的数字是9，那么以焦阳老师一号开始往上数九个，即使同一个人也没关系哈，
1: 对，
0: 数九个到谁就送给谁
2: 啊。那如果一的话就我了呗。
0: 对，一号是你。我们先来确定一下第几号数字啊。
1: 那我们就7，
2: 挺随机，
0: 还是7。OK， 来看一看哈，姜老师一定啊，
1: 数字7。
0: 哎，等会儿再给大家这个，现在还有10秒，给大家10秒时间吧。
1: 对，我们要
0: 刷起来，10秒之后姜老师就会把他的留言，以焦阳老师留言往上数，不是往下数，还是往上数，提醒大家往上数。
2: OK，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CDF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这个关键词，
0: 你得往上数啊，这个大家要看着，因为刷屏刷的太快了，好吧？七，往上数第7位，好不好？好的，5，
1: 让我看一下焦阳老师在哪里？
0: 三，还
1: 没
0: 开始呢。3、2、1，
2: 发送，
0: 好，发送。
2: 可以了吗？我已经发
0: 可以了，快往上数。
1: 焦阳老师
2: 太快了，
0: 大家不要往上数。
1: 4567
0: 是谁？宇哥还是小甜甜？
1: 宇哥还是森林啊？
0: 1234566，宇哥，我这边数是宇哥，我来拍个照哈。
1: 宇哥是吗？
0: 嗯，大家可以看，焦阳老师在这里，对吧？是的。焦阳老师数一下是吧，宇哥？
2: 我自己我
1: 激烈的刷屏，
0: 我刚好我用电脑看的。
2: 你电脑好像看得更清楚。
0: 焦阳上面是小甜甜，在上面是锦鱼，焦阳、小甜甜、锦鱼、小企鹅、老朋友、肉包几、宇哥，这是我这边看到的。你是不是只发了一遍？
2: 我发了一遍，
0: 那就没问题哈。恭喜宇哥，非常恭喜宇哥突然出现获得了我们奖品，这么多刷屏的朋友，下周四我们还有奖品啊。下周
1: 很激动啊，
0: 下周四还有奖品。宇哥，
2: 所以最后
0: 真的是要靠幸运哈。
2: 中奖的是宇哥，
0: 是宇哥，我数了一下是宇哥，没错。
2: 那你刚才有没有转发到我们的直播到朋友圈？
0: 哎，对啊，宇哥有没有转发到这个朋友圈哈？要转发朋友圈才可以获奖，如果转发的话给你将你的姓名电话和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也提示大家这个月的每周四啊，免税店都会在固定的时间上线到我们的搜罗情报局，来跟大家分享到免税购物的福利。没有获得我们的奖品的朋友别担心别着急，凡是首次注册成为我们的星光岛民，哎，首次注册成为我们的星光岛民就可以获得30块钱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现金的一个使用
2: 无门槛的券。对的，大家可以回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岛民购非常好记哈，岛民购，然后下面就会有一张图，您扫一扫就可以获得30块钱的无门槛券啦。
0: 同时回复关键词促销，可以了解到我们这一季度的包括这次活动当中那些促销的类目，看一看有没有哪些喜欢的。同时的话，我们刚刚哈也有朋友在后台留言，想跟我们的这个销售取得联系，获得专业性的意见，我们也将这个信息进行转达，也希望大家可以获得愉快的免税购物体验。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于本节目的特约支持，我是宇飞，
2: 我是焦阳，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2: 拜
0: 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

青春，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6: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

带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你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8: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8: 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6: 哦，刷会手机。
10: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6: 啊，知道了，知道了。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6: 嗯，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6: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
3: 剧，我是湘绣，
0: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9: 小明，来写字啦。
4: 哎呀，又要写字。
9: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4: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9: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4: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9: 儿。嘿，你呀，
10: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1: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0: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1: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0: 嘿，你呀，
8: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7: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哦，刷会手机。
1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3: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今天想跟各位聊一个算是老生常谈吧，但是在新的社会语境之下，又有一些新的内涵的话题，就是关于尊师重教。你看现在的这个舆论场上啊，只要大家稍微留意，就能发现有一种声音正在变得越来越响亮，也越来越刺耳，是关于解构、怀疑甚至敌视某种古老职业的声音。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曾经被赋予无数光环的讲台，在一些人的叙事里就成了一个充满算计跟推诿的历

在我们的日常交谈当中，在充满焦虑的家长群的缝隙里，总能听到各种各样的抱怨。声音轻一点的，在指责当下的老师，把原本属于自己的职责悄悄移交给了家庭，批改作业、课后辅导，过去这都是天经地义属于学校的环节，现在就成了家长的每天必修的功课。更不要说那些没完没了的什么表格填写啊、打卡接龙啊、各种名目繁多的 APP 平台的任务啊。在这些抱怨的家长眼中，老师就不再是一个提灯引路的人了，而是一个个冷酷的打卡催促者。那如果我们顺着这个怀疑的斜坡继续往下看，舆论的声浪就变得更加惊悚激烈。有人言之凿凿地宣称，现在的老师大多势利，爱收礼，对孩子呢，根据家庭背景进行隐蔽的区别对待。更有甚者，把一些宏大的阴谋论生硬套在了具体的教学行为上，说讲台已经被某种不可言说的力量渗透了，那些在讲台上讲课的人正带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引导孩子走向所谓的邪路和崇洋媚外。这种情绪蔓延的特别的快，以至于它渐渐成了一种群体性的刻板印象。只要发生一些关于校园的摩擦，甭管事实真相怎么样，舆论的潮水总会第一时间涌向那个站在黑板前面的身影。而这些激励言辞背后呢，又往往隐藏着一种深深的安全感匮乏。可是当我们冷静下来去审视这些指控的时候，就能发现里边充斥着巨大的逻辑断层和情绪宣泄。面对这些几乎失去理智的瞎掰和臆想，就有的时候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油然而生。可能就像这句话说的，如果一个人打定主意要在梦境里沉睡，那甭管你用多响亮的逻辑去敲门，都注定无法唤醒他。对于那些装睡的人，最好的方式可能就是站在一边，看着他们继续在闭着的眼睛里编织那个荒诞的剧本。但是我们绝对不否认，任何一个群体里都存在泥沙俱下。教师这个行业这么庞大，里面当然会有害群之马，会有那些违背了职业道德让人吃冷的存在。每一个行业的优胜劣汰都是必然的，但是如果因为极少数个体的恶就妖魔化整个群体的善，这不光是对大多数默默付出了的不公平，更是整个社会认知的一种退化。我相信大多数老师其实依然在那个不被注意的角落里过着极其平凡认真而且充满琐碎消耗的生活，他们不是什么神坛上的圣人，但也绝对不是阴谋论里那些面目可憎的幕后黑手。

在所有关于教师群体的妖魔化语录当中，有一个流传极广而且最能激发大众焦虑情绪的说法，就是啊，老师在学校里都故意留一手，非要等到课外补习班里才把真本领教给学生。这个说法在很多热衷于阴谋论的人嘴中被奉为解释孩子内卷压力、教育成本高昂的一个万能钥匙。每一次讨论教育体制的重负或者家长钱包的缩水，总会有人站出来带着看穿一切的得意，现在的老师啊，课堂上压根就不卖力，好东西都攒着呢，就等着你们去报他的补习班。这种说法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是因为它完美迎合了人性当中对于被迫害的某种想象。它把复杂的社会竞争跟资源分配问题简单归咎于个体的贪婪与坏心肠。在这样的一个充满戏剧性的剧本里，老师就是一个故意隐藏了武功秘籍的很狭隘的师傅，而可怜的学生和家长呢，就是被勒索的敲诈对象。但是稍微具备一点常识跟理性的人，顺着这个说法，这个逻辑去稍微推敲一下，就能发现它其实漏洞百出，甚至显得有些可笑。这首先是对学校运作机制的一无所知，也是对基层教师生存现状的彻底盲视。在这种从总是有人想害我的逻辑拼凑出来的阴谋论里边，人们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学校不是脱离监管的真空地带，老师的教学过程也绝不是可以个人随意支配的私人领地。在一条流水线一样的现代教育制度里，一个人如果试图隐藏整条生产线最核心的零件，他首先面对的不是丰厚的回报，是系统内部一双双无处不在的监察的眼睛。这种故意不教的假设呢，首先建立在一个前提上，就是老师拥有对教学内容的绝对垄断权和隐蔽权。但是在实际的甭管是高校还是中小学管理当中，教学大纲、期末考试、什么同行评议和学校的督导系统是一个严密的网络。一个老师如果真的是在课堂上大面积的隐瞒核心知识点，

直接后果是什么？整个班级成绩一定会出现崩塌。而在现在这个凡事讲求 KPI、讲平均分、讲升学率的评价体制之下，班级成绩下滑就无异于教师职业生涯的慢性自杀。为了校外那点不可知的蝇头小利，拿自个儿体制内的饭碗做赌注的行为，在普遍求稳的教师群体当中能有多大生存土壤呢？所以这实在是一个特别没有常识的伪命题。

我们也可以暂时放下教育体制内部的约束，就单纯从这些阴谋论爱好者最喜欢的经济学和市场角度来给这个课上故意不教课外收费教的荒谬说法来算一笔账。

如果像那些人所说的，这种现象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常态，那在逻辑上就一定会推导出一个很荒诞的市场结果。如果一个区、一个城市甚至一个省份，他们的大多数教师都达成了一种隐秘的默契，纷纷在课堂上选择了留一手，好把学生引流到自己的课外补习班里。但这就意味着课外辅导市场的供给量瞬间会达到一个极其恐怖的量级。但是如果你讲经济学，好，我们用一个基础经济学的理论来套一下，市场容量是有上限的，家长钱包是有限的，学生的课余时间更是有限的。如果所有老师都涌向了这个课外市场，那这个市场一定会因为恶性竞争而迅速的饱和、贬值，甚至走向崩溃，对吧？供给严重过剩，课单价就会急剧下跌，然后绝大多数老师无利可图，就是他们折腾了一圈，又要冒着违规被开除的巨大风险，挣到的收益可能还不如安心在体制内拿年终奖。这种低回报高风险的行为，哪个傻子干？他怎么可能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呢？再者说，这种说法也完全忽视了学科之间的巨大差异。在庞大的课外辅导市场当中，真正有稳定和庞大市场需求的永远是少数几个所谓的硬核科目啊，比如数理化或者是一些特定阶段的英语。这些科目的知识点有很强的阶梯性和技巧性，可以通过短期的题型训练能看到分数的波动，但是对很多其他科目，像语文的阅读积累、历史政治的宏观记忆、地理的综合分析，甚至音体美这些学科，在课外根本形成不了足以让老师赚大钱的稳定的商业闭环。如果说全天下老师都打着留一手的算盘，那些教历史的、教生物的、教体育的老师上哪儿去找他们那些并不存在的课外境况呢？那按照阴谋论的逻辑，就只有数理化老师才贪，其他科目老师就圣洁无比了？这个逻辑上也不通。学科天然属性决定了绝大多数科目的老师根本不具备课外变现的筹码，那既然不具备变现的可能，又有什么动机在课堂上故意不教，为难学生呢？这就从大样本的概率上也彻底推翻了所谓普遍性的指控。那些坚信这种说法的人，不过是把某些极个别违规被通报的极端案例当成了整个行业的普遍底色，无疑是用一叶障目的方式在脑海里构建了一场关于教育的巨大幻觉。当我们把视线从这些虚妄的阴谋论里收回来，再看看一个普通的基层教师他的日常生活，也许能看到这个职业真正让人觉得疲惫和窒息的地方。很多人指责老师说把改作业、辅导功课的事儿转移给了家长啊，天天在群里催促各种跟学习无关的事情。这个现象一定程度上确实是部分事实，但是你要把这笔账都算到老师个人头上，显然是找错债主了。在现实的教育生态里，老师这个群体往往是体制内表现的最乖、最遵守规则的群体之一。他们的职业轨迹、行为模式，很大程度上是被各种规章制度、行政指令给死死框定的。在他们日常工作里，真正消耗掉他们绝大部分心血精力的，还真就不是讲台上的几十分钟，也不是课后给学生答疑的时光，而是那些四面八方涌过来跟雪片一样无法拒绝的行政事务。推开一间办公室的门，我们总能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个满身疲惫的老师坐在电脑前面，面对的并不是学生的试卷，而是一张张得精细填写的表格，一份份要撰写的汇报材料，一个个需要截图上传证明的 APP 平台。这些任务可能来自林林总总的职能部门，有的呢要求统计家长的某些信息，有的要求完成一项网络安全的问卷，有的要他们组织学生进行特定主题的打卡接龙，这些工作都有严格的 deadline， 而且直接跟学校的考核、评优甚至校长的帽子挂钩。所以在无数个原本可以用来钻研教学的下午，老师们不得不把自己

己变成一个坐在电脑前面不断复制粘贴的文员，任由那些格式繁琐的表格在讲台跟课桌之间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围墙。在这些高压的行政命令之下，老师的时间和精力被严重碎片化了。他们就像是一个被很多条隐形丝线操控的木偶，必须随着每一个行政指令的发出而起舞。所以大块的时间被这些跟教学毫无关系的文员工作彻底侵占的时候，老师用来批改作业、关注个体学生心理的时间，当然就被极大压缩了。那恶果只能由教学本身来承担。老师在疲于奔命当中，为了完成最基本的教学痕迹留存，就不得不把一部分原本属于学校的辅助性工作无奈地推向了家庭。我相信这也不是出于他们的本愿，他们是在自身负荷过载的时候，一种近乎本能的笨拙的自保和分流行为。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0: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3: 我就在你身边。
7: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8: 小明，来写字啦！
9: 哎呀，又要写字！
8: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9: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8: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9: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8: 儿。嘿，你呀。
10: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1: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0: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1: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0: 嘿，你呀、
7: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4: 各位听众的收听量分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在这个又大又复杂的教育游戏里，基层教师还常常被夹在一种巨大的悖论之中，承受着两头不讨好的煎熬。最典型的莫过于这些年来反反复复被提及被执行的减负政策。减负政策当然是好的，而且是美好的。他通过减少在校时间和作业量，把快乐的童年还给孩子。所以各种要求规定了低年级不能布置书面家庭作业，高年级作业时间必须精确控制在多少分钟之内。

内，甚至连学校期末考试的分数也不能公开，只能用 ABC 这些模糊的等地来代替。如果哪个老师敢顶风作案，私自布置了超量作业，一旦被举报，迎接他的就会是严肃的批评，甚至是纪律处分。但是，在这个天平的另外一边，依然是冰冷且残酷的选拔性考试。中考、高考的录取率不会因为学校作业的减少发生根本性改变，社会对名校资源的争夺还是那么激烈。校内减负、校外选拔的巨大落差，就演变成了一场全社会的焦虑海啸。你说家长们看着早早放学回家，书包里空空如也的孩子，心里怎么可能不慌呢？既然学校里不给力，为了在未来竞争中不被淘汰，压力自然就全盘移交到了家庭内部。减负的要求里写满了轻松和快乐，但现实的十字路口上摆着一张写着分数排名的窄门。夹在中间的学生和家长，包括老师，只能看着那个缩短的课堂，在无声中自己给自己加了分量。这个过程里，基层老师们就扮演了一个特别尴尬的角色，他们又必须严格执行减负的规定，在学校里扮演一个不给学生增加负担的温柔角色。而如果他们完全按大纲办事，一板一眼地做到零作业，那在期末或者未来的升学考试当中，面对那些在校外通过各种方式偷偷加码的学生，自己班级的成绩大概率会惨不忍睹。那个时候，来自家长和学校的双重压力又会把他们压垮。所以一些明白现实残酷性的老师开始尝试用一种隐蔽的、近乎偷偷摸摸的方式去对孩子的功课提出更严格的要求。他们把需要额外练习的功课通过某种含糊的暗示或者私下的沟通转移到了家长身上。这种做法虽然加重了家长的负担，但对于很多真正理智、了解社会选拔真相的家长来说，内心深处其实是理解甚至感激这种加码的。因为他们知道，在这个看似矛盾的局面上，一个愿意冒着风险来逼孩子一把的老师，某种程度上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帮孩子去对抗那扇残酷的窄门。

在学校跟家庭之间长期的拉锯和摩擦当中，其实有一个很微妙的心理变化，往往发生在那些经历过生活锤炼、对现实有清醒认知的家长跟教师之间。虽然表面上大伙儿还在抱怨作业的繁重、打卡无奈，但是水面之下，一种关于责任和未来的默契正在悄然达成。我们可以去退一步，设想一下一个极端符合所有减负理想的场景。一个老师每天严格按照教学大纲的最低标准来授课，打铃进教室，下课就走人，不留任何超出规定的作业，不要求家长签字，不过问孩子在家的复习情况，对每个学生的成绩波动保持着佛系态度。每天下午3:30，孩子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开开心心地走出校门。在这样的场景当中呢，老师就完美地履行了规定，家长的手机里也没有让人头疼的接龙和催促，好像大伙都得到了解脱。但是稍微对孩子的未来有要求、有期待、有规划的家长，面对这么一个完美履行职责的佛系老师，内心恐怕会涌起一阵阵彻骨的寒意。因为这会儿的绝对轻松，代价就是孩子竞争力在悄然流失。人们会突然意识到，在群里说话有些生硬，天天盯着孩子自己是不是工整，甚至不惜得罪家长也要把错题死磕到底的老师到底有多难得。我们时间长了，自然就明白，愿意为别人的孩子动气，愿意在规则的边缘偷偷摸摸提要求的老师，他所消耗的其实是他自己本可以安稳度日的体制内福报。所以看透了这一层的家长，就算在深夜面对老师发来的密密麻麻的纠错要求觉得精疲力尽，也会在叹一口气之后默默地拧开台灯陪孩子继续写下去。因为他们懂，这种压力虽然说很无奈地转移到了自己身上，但至少说明了人家老师没有放弃你家孩子，老师没有选择躺平，那个最省劲儿的方法。所以这种隐秘的默契成了现代教育生态里一种带着苦涩的温情。两个同样被生活重压折磨的成年人，跨越了舆论制造的对立和怀疑，在小小的书桌前面为一个年轻的生命达成一种悲壮的结盟。

0: 常常就知道了，也切莫再空虚烦恼，浪费我们的骄傲。
1: 我们从个体恩怨纠葛中摘出来，来观察整个教育体系的运行逻辑，可以发现老师，基层教师啊，在里边所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根根发条，按照既定的轨道在规律的运行，他们并不是这个庞大机器的设计者，也不是核心规则的制定者，只是站在最前面直接面对用户的执行末端。在很多人的想象里，老师在课堂上教什么怎么教好像有极大的自主权啊，如果孩子没学好或者学得太浅，那肯定是要么老师水平不行，要么就是故意藏私没好好教。实际上这个对现代教育标准化流程是一个巨大的误解。从跨进校门那一天起，每一个老师手里拿的都是一本由专家团队反复论证，由教育主管部门严格审定的教学大纲。这个大纲不光是规定了每个学期必须讲完多少个章节，甚至连每个章节需要占用多少个课时，达到什么样的认知深度，都有近乎刻板的印象。

性要求。老师的讲台上最核心的职业要求不是自由发挥，而是精准对齐，要必须确保在规定时间节点内带领几十个智力习惯各不相同的孩子完成大纲规定的动作。但这个过程里边呢，就是有学生会觉得吃不饱，或者觉得学得不够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教学大纲本身为了照顾大多数人而设定的普适性所决定的。当教学大纲因为各种宏观考量进行调整的时候，基层教师能做的就是无条件服从。如果说社会认为现在的教材内容跟实际考核难度脱节，那这个事儿应该是制定大纲的人去思考和解决，普普通通的老师他们是这个庞大系统里最容易被碰到、最直接面对，同时也最缺乏话语权的一个群体，于是就沦成了所有矛盾不满的挡箭牌。明明是在按章办事，但不得不背负骂名；明明循规蹈矩，却又被当成了阻碍孩子成才的罪魁祸首。就家长如果这样去进行指责的话，首先是解决不了任何的实际问题，而且让那些同样处在困境当中的基层老师感到更加的寒心。

在学校跟家长的日常互动当中，微信群这种即时通讯工具从一个沟通桥梁变成了把双方焦虑无限放大的对照镜。对家长来说，手机屏幕上班级群里的小红点常常成为引发心跳过速的源头，每一次红点一亮都可能是一条让人焦虑的通知。要么是孩子的作业出现了粗心大意的错误，要么是一个非教学性质的打卡你自家孩子漏了没参加，又或者是有一项需要家长配合的规定时间内完成的紧急任务。在这些密集的提示音当中，家长感受到的是一种私人生活被严重侵入的冒犯感，还有随时被评判被点名的羞耻感，所以很容易把对生活状态的这种厌恶一股脑投射到那个发通知的老师身上，觉得你怎么就会给我找麻烦啊，你这好要当个老师教我们家孩子手里有那么点芝麻绿豆大的小权利了啊，就用来绑架我的家庭生活了。可是他既然是个双面镜，你倒过去看呢，那一头的老师呢，他眼里也一样是荒诞和无奈。完成白天繁重的教学还有学校派发的行政表格以后，下班时间也得永远在线，他们的个人生活也被班级群彻底粉碎了。他得盯着手机确保每一个接龙都全员完成，每一个通知都被全员阅读，再面对几十个家庭千差万别的疑问诉求，又必须保持近乎克服式的耐心跟克制。所以盯着屏幕的一个个瞬间啊，老师跟家长是一起掉进了一个数字迷宫里，都在拼命跑，都在错身而过的当下以为对方才是那个制造迷宫的恶魔。这可以说是我们当代人共同的困境，不管是老师还是家长，都被卷进了一场退不出来的加速游戏里，都在超负荷运转，为了某些不确定的未来透支着当下的精力。所以两个都已经高度紧绷的随时可能崩溃的灵魂在网络空间里相遇，一丁点微小的摩擦就有可能被瞬间放大成关于职业道德或者家长素质的宏大叙事。在指责对方的时候，其实往往忘记了那个坐在屏幕对面正让自己咬牙切齿的人跟自个儿一样，不过是个为了生活在苦苦挣扎。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7: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教师这个职业在社会文化心理中的地位，有一场特别深刻残酷的解构。曾经讲台被赋予了近乎崇高的神圣性，天地君亲师这个传统序列把教师这个职业推向了道德文化的顶端。即便是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叙事当中，老师也是春蚕是蜡烛，带着浪漫主义的修饰。虽然说这种修饰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他们作为普通人的物质需求，但至少精神层面上给他们构筑了一座坚固的尊严壁垒。可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全面渗透和信息社会的到来，这座壁垒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坍塌了。现在的社会习惯于用现实的交易逻辑来审视所有的社会关系，在相

当一部分人的观念里边，教育不再是一场关于灵魂的启迪和传承，而是一种可以用钱来买的商品或者服务。那既然是服务，作为花钱的人自然就带入了一种消费者的挑剔心态。所以是要这样一转变，讲台就变得越来越低矮，老师不是掌握真理的权威了，而是提供特

或者服务过程有了一丝的不愉快，那就是服务提供方的失职，我可以拿各种手段去投诉，去惩罚他。这种职业定位的商品化，是导致当下各种妖魔化语录大行其道的深层土壤。当人把老师当成是一个追逐利益的商人的时候，自然就用商人逻辑来推测他们的一切行为，比如为了赚钱，为了赚更多的钱在课堂上留一手，比如为了获得好处而对孩子区别对待。这种过度理性的功利主义凝视，彻底抹杀了教育过程里最珍贵的那一部分人情味和精神共鸣，把一种原本需要温度来滋养的关系变成了一场冷冰冰的旅行合同。而合同要建立在契约与信任基础上的，可现在这一场合同的旅行缺乏基本的信任，甭管是教的一方还是学的一方，最终只能在防备和算计里走向一个双输的格局。

我们在谈论一个职业的重担的时候，宏大的政策、社会的舆论往往是争议的焦点。但真正像水滴石穿一样把一个人慢慢给耗尽的，往往是日常里看不清楚的微小消耗。教师这个行业的底色，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无数个细碎重复且无法向外人道来的疲惫叠加而成的。对一个每天站在讲台前面的基层老师来说，他们的身体跟心理都在承受着高强度的隐形磨损。早晨一上班，就得面对几十个精力过剩、随时可能发生意外打闹的孩子。连续站了几节课，腰椎膝盖传来隐隐作痛。对着麦克风大声讲课，喉咙里永远化不开的一份干涸跟嘶哑。这些身体上的不舒服从来都不会出现在精美的教师节宣传片里，但大概率是每一个老师回家以后瘫坐在沙发上动弹不得的真实的原因。除了身体上的累，更窒息的是心理上的高压。现在的舆论场里啊，老师不光要承担教学任务，更被赋予了几乎无限的安全责任。一个孩子在学校里磕了碰了，出现情绪上的小小波动，都可能引发一场足以让学校跟老师脱层皮的轩然大波。老师必须像一个24小时处于待命状态的雷达，时刻扫描班级里的每一个角落，生怕哪一个细节没有注意到就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这种长期处于应激状态的心理高压也极大消耗了老师的职业热情跟生命活力。很多时候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古板、冷漠或者是急躁，不是他们天生就缺乏爱心，而是他们的精力也早就被这个严丝合缝的体系给彻底榨干了。他们不再有多余的能量来展现那些被社会寄予厚望的完美人格。就算离开学校带着满身疲惫回到家里，还得去面对网络上那些铺天盖地的误解和妖魔化的指责。那个时候在心底蔓延开来的幻灭感才是最致命的毒药，它让很多年轻人对讲台望而却步了，也让原本很多优秀的坚守者最终选择收回了自己的满腔热忱，走向平庸的自我保护。

面对社会上层出不穷的关于教师的负面叙事，我们必须学会有一种用逻辑当解剖刀的能力啊，剥离掉那些包裹在具体事件外面的宏大阴谋论。因为人的一个弱点啊，其实我们面对一些自己无法对抗的东西的时候啊，面对一种结构性困境的时候，往往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更乐意找一个具体的有形的坏人，因为只要打倒了这个坏人，好像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就是教育的焦虑是很多因素交织在一起的产物。中等收入群体的坠落焦虑，经济敏感人群的上升渴望，都汇聚在教育这根狭窄的独木桥上。这是一个谁都感到痛苦，但是谁也不能轻易抽身而退的整体的困境。可是要跟普通人解清楚这些结构性的原因，不光成本极高，而且也提供不了一个能发泄情绪的出口。于是那些抓人眼球的阴谋论就应运而生了，把所有焦虑归咎于老师被严重渗透，教孩子崇洋媚外，把所有经济负担归咎于老师故意不教，倒逼课外补习。这些说法简单粗暴，可以一瞬间点燃大众内心的怒火，为在生活里感到挫败，在教育里感到迷茫的人提供了一个完美的靶子。但是这种闭着眼睛瞎掰的狂欢，除了短暂提供一点情绪价值以外，对于改善孩子的教育环境没半点好处。当人们跟随阴谋论的指挥棒，把所有火力对准基层教师的时候，实际上是制造了一场虚假的斗争，而掩盖了真正需要被关注和解决的问题。比如怎么优化老师的评价机制，怎么真正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怎么减少教师除教学任务以外的各种负担。装睡的人躲在阴谋论的温床里，拿键盘宣泄着愤怒，而最终承担这股社会戾气恶果的，还是那些每天要走进教室面对孩子的普通教师，还有被困在紧绷的师生关系里无法呼吸的孩子们。

教育的本质从来都不是一场在流水线上精准计算的商品交易，也不是政绩跟指标的完美填充。老师和学生应该是两个各自拥有独立灵魂的个体，在某一段时间的河流里相遇，然后发生一些无声的化学反应。不管外面的舆论风暴刮得多么猛烈，无论键盘上的指责多么的恶毒，只要教室的门关上，上课的铃响起，黑板前那个身影转过身来，看着下面几十双清澈渴望或偶尔迷茫的眼睛的时候，那种属于人类天然的责任感和温情还是会在很多瞬间悄然苏醒。当然，在一个有些崩坏的舆论场里，重建信任是漫长且艰难的事情，他需要家长要放下被社会焦虑裹挟的防御姿态，用同理心来理解。

解那个站在讲台前面的普通人的不易。也需要老师们在面对误解跟重负的时候，守住内心最后的底线，不让外界的冷酷彻底冻结了自己当初选择这个职业时候的那一丝温度。这种温度是任何标准化表格无法记录的，也是任何不怀好意的阴谋无法抹杀的。它存在于老师在寒冷冬天里递过去的一杯热水里，存在于他们在作业本的角落写下的一句小小的鼓励里，也存在于那些即使顶着 IP 的风险也想让孩子多学会一道题的执拗里。这是现代教育在重重压力之下依然能够保持的一丝尊严跟希望。我们也没必要去唤醒那些假装沉睡的抹黑的人，只需要在彼此凝视当中看清对方眼中的疲惫和坚持，让学校回归教学，让老师回归讲台，让爱和信任重新在课桌之间流动。这可能就是我们老师和家长能够给这个时代，给那些正在长大的孩子们最好最温柔的答卷。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

0: 近11.8一册，你借阅过几本？
1: 这有点远，
2: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4: 哦，刷会手机。
5: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6: 主人，主人，请断电。
4: 啊，知道知道。
6: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4: 哎，好了，拔了。
6: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4: 这能浪费多少？
6: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0: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

0: 可以。
1: 我是京剧，
2: 我是湘绣，
3: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4: 我就在你身边。
5: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6: 小明，来写字啦！
7: 哎呀，又要写字！
6: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7: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6: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7: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6: 儿。嘿，你呀，
8: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9: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8: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9: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8: 嘿，你呀、
5: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回忆像旧报纸，过了当下一文不值。想过了多少次，多少次没能让我放下固执。你过得怎样？失眠好了吗？偶尔还会向朋友打听，楼上的灯未曾亮，后来知道你换了城市打拼。大理石夜还不够长吧，星星跟我诉说着你。其实我内心没有那么强大，花开最后输得彻底。他们说你现在留了长发，是我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但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哦，刷会手机。

0: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好了，拔了。
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

0: 要稳，
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0: 儿。嘿，你呀，
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你呀，
4: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一点六汽车音乐广播，好音乐伴您开启全新一天，好心情。

0: 六，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7: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3: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记忆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7: 再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7: 哦，刷会手机。
1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才是正当。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4: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5: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4: 我也想演。
6: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7: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

0: 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1: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0: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2: 试试，你也可以。
3: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5: 我就在你身边。
6: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7: 小明，来写字啦！
0: 哎呀，又要写字！
7: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0: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7: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0: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7: 儿。嘿，你呀，
8: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9: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8: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9: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8: 嘿，你呀，
6: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

0: 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猪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7: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8: 盛夏烛光，平安同行。这个暑期，海口消防以温情之名赴一场安全之约，
2: 由海口消防重磅打造椰城蓝苑消防之约暑期消防安全主题宣传活动，7月17号正式启幕。
8: 本次活动创新融合蓝苑先锋在消防宣传一线文艺宣讲形式，结合海口消防蓝乐队带来陈奕迅经典曲目演绎。
9: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
2: 以旋律传递温暖，以歌声诠释担当，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点亮夏日美好时光。
8: 音乐之外，安全护航不止，活动聚焦暑期居家、户外出行、用电、用火等重点消防场景，
2: 通过专业通俗化的知识普及，精准讲解暑期常见消防安全隐患，帮助广大市民筑牢居家安全防线。
8: 活动现场设置趣味有奖问答、幸运抽奖等多元互动环节，
2: 寓学于乐，以趣促学，让市民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掌握消防技能，收获惊喜福利。
8: 歌声传安全，蓝燕护万家，
2: 欢聚椰城盛夏，共学消防知识。7月17号19:30，让我们共聚友谊国贸城，
8: 筑牢消防安全，解锁快乐暑期。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6，早上的声音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周五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收听海口音乐广播，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然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发送消息，发送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
0: 哎，同时呢在这个暑假期间，想要让小朋友们来到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参与到少儿口才学习和培训的家长朋友们，可以持续呢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个少儿口才，回复一个少儿口才，然后加教养老师的微信，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另外呢也提示大家来关注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用火用电不离人，高层建筑手安心，燃气使用勤检查，泄漏关阀速报警，消防通道进站用，救援速度分秒钟。然后我们刚刚在这个广告期间呢也有椰城蓝燕消防之约的一个广告宣传啊，我们今天晚上就是会有这个椰城蓝燕消防之夜的一个活动，也欢迎大家如果没事儿的话呢可以去到现场参加我们的活动来赢取好礼啊，有消防小熊。
0: 是的，同时呢我们也来看看大家今天星期五早上都起来了吗？浩然哥呢5:03说，马公子甜味儿早上好呀，周五了，明天呢带着老婆跟孩儿去外婆家给宝贝过生日。
1: 哎呀，明天过生日啊。
0: 哦，那还那哎那你就直接把他们放在外婆家过一个暑假不挺好吗？
1: 啊哈，生日快乐啊，提前祝这个宝宝生日快乐。然后托林的鱼呢说，早上好，早上好，
0: 早上好，
1: 老朋友早上好，
0: 早。
1: XYQ 呢说，来了打个卡报个到啊，欢迎，
0: 早上好。
1: 还有铃铛，哎呦有瓜吃哦，铃铛
0: 太好了，他说早上好，给你们分享个劲爆的。
1: 你真不怕你这个说出来之后你同事领导什么的听见啊？行，那你敢发我们就敢念。说周五了，我来分享个劲爆的。我同事昨天跟领导出差，听见他们呢在讨论如何把我和另一个同事弄走。
0: 哇哦！
1: 与此同时的昨天一天，我们的 HR 呢一直在找我的茬。你们也知道我前边天天吐槽工作，其实就是想这两个月呢慢慢寻个工作自己离职了的。没想到他们还有这一手阴的。那我就偏不想走了。
0: 这是干什么？
1: 我觉得可以啊，你每天呢你就挂着。是吧，该浑水浑水，该摸鱼摸鱼，
0: 然后以后他找你查这把好了呀，你不用再往心里去了呀。
1: 是啊，
0: 要不然的话他找查你还会想，哎，是不是我这个弄的确实是不好啊，或者说我这个是不是确实，这把知道了呀，你无论做的如何他都会找你查的呀。
1: 就是你就以后你爱干嘛干嘛，对吧，他给你安排工作什么的你就意思意思，反正他们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他们不仁也休怪你不义了。
0: 那么这个就又涉及到一个职场的大问题
1: 啊。
0: 如果你在职场中听到你的其他同事在说你的坏话，怎么办？
1: 我觉得这应该是职场当中非常
0: 经常，就是
1: 普遍，
0: 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1: 非常常见的一个事情。
0: 对，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这个情况怎么办呢？我觉得也没什么办法，
0: 是装作继续不知道，然后该怎么弄怎么弄，是不是？
1: 哎，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主要还是要看人家说了什么吧。如果他说你的这些坏话，就是。可能就是说
0: 普通小坏话
1: 啊，人家单纯的不喜欢你这种的啊，那也没什么办法。
0: 确实，
1: 你也没法保证全世界的人都喜欢你，我们又不是人民币。
0: 哎，他如果说的是一些谣言呢？
1: 谣言的话呢，
0: 就是他说的是一些不实的消息，并且是你的坏话
1: 啊，这个那肯定就不行了啊。
0: 那我要找他算账吗？
1: 这个要找他算账吗？你也听见有人说你的坏话了？真的吗？我们的同事吗？我认识吗？还有这种事儿，不妨你就在节目当中说了吧。
0: 我只是说举一个小例子
1: 啊，
0: 其实在职场中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的都有，
1: 这都太普遍了。
0: 对，还是劝大家平常心，因为你想想，你跟你的其他同事是不是也会说别人的坏话呢？
1: 确实，
0: 我们拉了麦偶尔也会叨咕别人两句，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1: 就是吐槽两下同事，这个是职场当中最常见的事情了。
0: 是，然后大家也不要太往心里去啊，我们还是就是面对工作

0: 有这个目标了嘛，
1: 嗯，
0: 你就人家爱干嘛干嘛，你就在这拖着，你就在这混着，
1: 对啊，
0: 然后就等他们受不了先开始动手了，
1: 嗯，
0: 那到时候你要是离职还能领个 N 加一。
1: 是，你之前不是还一直经常加班了啥的了吗？
0: 对啊，
1: 现在能不加的班咱们也不用再加了，
0: 而且你可以把那些什么证据啊加班啊或者是一些乱七八糟的这种不公正待遇的证据你都收好，
1: 嗯，
0: 到时候万一他们开始对你动手了，
1: 嗯，
0: 你还可以去走一个这个劳动仲裁。
1: 正好我们完全是一伙的，不怕啊，
0: 哦，你看到时候说你还能领笔钱，
1: 嗯，
0: 领完钱之后还能领我们带我们俩吃个饭啊。
1: 他说不怕，我不怕啊，
0: 嗯，
1: 因为我的同事也不怕，他还想走。
0: 你们公司叫什么名啊？说出来避个雷啊。
1: 他说是的，你们俩说的对，我现在已经完全不内耗了，那就行。
0: 谁家公司以后省得我们找工作找到你们那儿去了啊。然后看一看某某某呢说。我来说一说我在职场中被同事说坏话排挤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吧。
1: 好，
0: 哎呀，其实这个
1: Please
0: 你说吧，我们等你发啊。然后同时呢也是这个事儿确实是需要有一颗强大的内心呢，
1: 嗯，
0: 有的时候就刚进职场的一些小朋友尤其是小女孩
1: 是
0: 可能遇到这种事儿就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且，
1: 有的被气哭气得误哭
0: 特别的脆弱，
1: 嗯，
0: 但是也能理解，真的是没遇到过这个情况没办法。
1: 是，
0: 然后还有老朋友呢说马公子压力大不蛐蛐送送，什么意思啊？
1: 还是马公子压力大不蛐蛐送送
0: 啊？
1: 不知道，你断断句行不行？
0: 这什么？这我们还用蛐蛐吗？这我们在节目里都直接互相
1: 互怼了，
0: 阳光互怼啊！
1: 他说一个月几百块钱玩什么命啊？
0: 可不嘛。
1: 然后
0: 还是啊。
1: 对，满干说，他说早上好啊，马弟宋妹，
0: 嗯，
1: 今天早上我一个小时一单也没有接到，是怎么回事啊？
0: 真的吗？
1: 那放假的放假，休假的休假了。
0: 你看今天早上出门有车吗？外面
1: 真的。
0: 我刚才骑车那一路上过来，我看到南海大道的车，我感觉都不超过十辆。
1: 我感觉我整个那个路口，我们家门口那个路口，今天红绿灯坏了。
0: 嗯，
1: 平时那个路口要是红绿灯坏了，堵得盆满钵满的。
0: 是，
1: 今天红绿灯坏了，特别顺畅。
0: 对啊，今天路上基本上都没几辆那个汽车呀。
1: 嗯，
0: 然后还有看一下，
1: 铃铛说必须的，
0: 啊，
1: 我要是领到这个赔偿金，我第一个请你们俩吃饭，
0: 是吧？
1: 太好了，我们已经有点期待了。
0: 可以啊，
1: 嗯。
0: 然后还有某某某说到啊。说我都是假装听不到，
1: 嗯，
0: 看不到，然后呢只专注提升自己专业方面或者考证，
1: 嗯，
0: 等我这些目的全都达到的时候看工资有没有涨，如果工资还不涨的话我就会全身而退，不内耗不纠结。
1: 嗯，
0: 你这个确实是一个办法，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这个办法呢可能不适用于所有人，因为你这个办法比较适用于内心比较强大的人。
1: 确实是
0: 啊，像一些可能刚进职场或者说性格上本身就
1: 比较敏感
0: 脆弱的朋友的话，
1: 嗯，
0: 你这个办法对他们来说挺难实现的，
1: 就是可以假装听不到也可以假装看不到，
0: 但是心里头回来还会想，还会犯嘀咕，
1: 还是会半夜趴在被窝里边偷偷的哭一会儿。
0: 对，
1: 咋办啊，
0: 就是你这个是你内心已经比较强大了，
1: 嗯
0: 啊，但是像其他的有些朋友可能就是需要有一个情感的宣泄口，
1: 嗯
0: 啊，没有办法。
1: 是，
0: 所以说还是不同的朋友类型适用于不同的方法吧。
1: 嗯，
0: 然后还有
1: 大胳膊说的，朱老师，你这个星期又挣多了，
0: 可不嘛？
1: 哎呀，你真是现在不太了解情况，改天那个给你仔细讲讲哈。
0: 哎呀，
1: 来吧，我们这个时间节点呢，也来关注一下今天啊，还有这本周周末的一个天气情况。天气早知道，
2: 嗯，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1: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关注到海口天气。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地呢是大雨。市区气温27到34度，乡镇气温26到36度。7月18号星期六呢是多云，午后雷阵雨，26到36度。7月19号星期天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基本上未来这三天的天气变化呢也都不大啊，都是午后会有下雨的情况，但是今天显示说是局地会有大雨，依旧要关注一下这个局地到底是局在哪儿，可能还是下午的时候才能看得比较清楚吧。依旧提示大家啊，现在还没出门的记得带伞，然后这几天的伞还是就拿在身上，就别往外放了啊，就一直放在车里头以备不时之需，因为昨天的那个雨大家基本上也都看到了，突然间就 会下，然后可能下一阵大的，然后就停，啊，这个几天的这个雨的这个情况呢，还是比较捉摸不定的。

我们也继续看到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留言消息啊。在昨天晚上有一位朋友这个名字是一个竖杠啊，说你好，可以做一个网页放之前的老节目吗？很怀念十多年前的音乐部落格和恋恋时光机，如果我没记错频道的话。我的天哪，十多年呐，哥，十多年前还没我们呢。我不知道您在听吗啊，您这个建议这个想法我们已经收到了，但是这个确实是没办法实现啊，因为十多年前的这些节目我们自己都已经没有录音了，没有这个记录了什么的啊。还是那句话，生活是往前看的，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听听我们这些新的，不也挺好啊。

另外呢，也提示大家在上班的开车路上啊，注意行车安全。我们在这个时段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比较短暂的好听的歌曲啊。我们一首歌的时间回来之后呢，和大家分享到一系列的比较有意思的消息。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南征北战 Honey Baby， 一起来听一下啊。

0: 一首歌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分享到最近发生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消息啊。我们首先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食品方面的一些新消息。最近呢，齐鲁电视台的记者呢是实地暗访了河南的多家代工厂，发现呢有不少打着鲜榨、百分百果汁儿跟 NFC 果汁儿旗号的饮品啊，他们的生产车间呢压根儿就没有水果跟鲜榨设备。嘿，您猜怎么着？你喝的这个鲜榨果汁儿啊，百分百果汁儿、NFC 果汁儿，有的呢可能他工厂里啊都没有水果。所谓的什么鲜果冷榨果汁儿，全是靠水还有浓缩原浆勾兑称的。厂家呢也是非常实诚哦，说低价呢不可能给你鲜果现榨的啊，他们往往呢是靠调换包装上的百分百跟 NFC 等等这些标注顺序来打擦边球。什么叫 NFC 果汁呢？大家平常见的可能比较多，但是不知道是啥意思。这个叫做非浓缩还原汁，哎，象征着是比较高的品质啊，也是近几年饮品市场出现的比较多的、受大家欢迎的一个种类。那么根据调查呢，被曝光的公司是包含了像河南爱奇藻食品有限公司，还有河南赞漾饮品有限责任公司。然后根据企查查的软件显示呢，这个河南爱奇藻食品有限公司呢是成立于2016年，今年6月份的时候，是因为他们公司啊，因为有这个白桦树汁、凤梨汁还有车厘子汁，并非是百分百果蔬汁，而故意在标签的显著位置标注了百分百的这个字样，并且呢配料表也没有按照实际添加的原辅料来进行标注，被罚了11万多块钱。完了之后呢，他们现在又是搞了一出啊，所以提示大家，可能你买的有一些这个鲜榨呀，或者是百分百的这个果汁呢，未必它是真的啊。然后来继续关注到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啊，看看瑞幸。7月13号呢，瑞幸是回归了单品，叫做乳酸菌美式，并且额外配备了一根吸管，叫做百亿活菌吸管。根据介绍呢，这个吸管的腔体内是封存着白色颗粒状的 BC99 明星菌，搭配复合乳酸菌粉，然后每支活性益酸菌的含量是大于等于100亿 CFU 啊。而且这个吸管内封存着白色益生菌颗粒呢，喝咖啡的时候它可以边吸边化，就是你把它咖啡吸上来，顺着那个管把里头的那个乳酸菌一块能吸进来啊。然后呢，很多朋友就想起了说是童年零食吸管糖，而且呢还有网友会发现店员下单的时候会默默的多塞一打纸巾啊，这也是怕你后边窜了呀或者干嘛的啊、直接让大家变成了一个肠道预警现场，懂的都懂、百亿活菌不是白加的。
1: 是这个感觉、我们很多同事十分需要啊。然后再来关注到和科技方面相关的消息，罗技广告啊最近又被罚了。我怎么记得罗技之前有一个广告，是不是就是说不太合理？是他吗？
0: 是他，
1: 就是他。
0: 当时说的是我降价的时候你还不是像狗一样跑过来。当时说的是这个啊。
1: 然后现在是被处罚了。之前就是我们之前有分享过这个啊，也是知名鼠标品牌罗技分销商上海百事德电子有限公司已经是被认定广告违法了，近日呢被上海市静安区的市场监管局罚款了20万。这个他说当我一降价你还不是像狗一样跑过来、侮辱性的内容的一个降价促销视频的一个广告。然后呢罗技客服也向记者表示说，品牌方为带来不好的用户的这个体验而致歉，然后这次呢个别账号的违规店铺的这个违规行为，品牌方已经介入了，正在处理，并且发布了致歉声明。客服也说呢，将把采访予以转达。
0: 然后接下来关注到的这个事儿呢，是跟短剧有关啊，这个是 AI 短剧的一个事情。最近呢，有一个词儿叫做 AI。

0: 歪脸生理性厌恶是登上了微博热搜，因为好多的这些短剧 APP 呀，包括这些 AI 短剧呢，里面的人都长得一样啊，男主角都长一个脸，女主角都长一个脸，都是用了一套的五官模板。然后 AI 导演有一位导演向大家介绍说呢，说这是因为文生图模型在训练的时候呢，通常会设置一个标准的参数，比如说亚洲的这个女性呢，对应的就是大眼睛、高鼻梁、肤色偏白，并且呢，不付费的模型往往就会比较偷懒，就会用这个大模板。在综合各项参数之后呢，生成的就是数据库当中最常见的一张脸，就是大家看到的最多的。然后相关的这个专业人员呢，也向记者介绍，现在的 AI 脸的批量生产呢，已经成为高度标准化的一个工业生产流程了。基本上大家看到的那些什么也不仅是短剧了，像有一些那个小视频用的都是一张脸。然后根据正义网的报道呢，有业内人士揭露，盗版的 AI 短剧资源，还有全网爬取的资源，包括用户投喂的侵权的素材，这些呢都是训练数据的一个重要来源。那么网络上呢，暂时还没有授权网络上未授权 AI 短剧素材包售卖信息泛滥，一个容纳了20000余部侵权短剧资源的素材包呢，仅仅只售价8.5毛啊。
1: 是，刚看了一下这个 AI 脸，我现在看这张脸已经觉得有点恐怖了，你知道吗？
0: 像一个熟人。
1: 对，然后就感觉像你身边的人，然后确实大家的脸长得都一样。我们最后呢再来，不是，我们接下来啊这一趴的最后啊再来关注到一条科技方面的消息。根据了解呢，字节跳动联合了中兴努比亚打造的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括号啊豆包 AI 智能体手机，今年将有多款机型发布，其中一款呢将于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来亮相。整体备货是20万台，首批备货呢是10万台以内，中兴暂时没有什么回应。第一代的这个豆包手机就是努比亚 M153 技术预览版，是在去年的12月份发布，它的核心定位呢是工程样机，因此呢在备货量上极为克制，而且卖完之后就没有再追加生产了。首批产品呢大概是有30000台的备货，没有追加物料投入。然后二手市场上豆包手机的这个价格也一度被炒高了，最高售价是7999，它本来的那个官方售价是3499嘛。然后供应链的人士也指出呢，本代的这个产品最初备货远超前代，部分备件的规模超过100万，由于上游元器件的这个成本的上涨，经历多次调整，由原先的30万调整成20万左右。
0: 这个新一代的豆包手机呢，就是跟我们传统手机比起来，你可以直接用语音来呼它去做什么啊，这是现在的可能有些 AI 还暂时做不到的一件事啊。
1: 是，我感觉这个手机越来越发展呢，就能发展成我们小时候看那个魔幻手机那个样子了
0: 啊。
1: 以后会不会真的能召唤出真人来呀？
0: 说豆包豆包，帮我找到最近离我最近的月薪20000的工作、啊。
1: 太好了，
0: 来吧，我们先来关注到整点的广告宣传时间，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